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啊，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9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3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3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啊，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啊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啊，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啊刺到选手们的躯干啊，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啊，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啊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啊，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

0: 在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佩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啊，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啊，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啊，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啊，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
1: 啊。

0: 这次晋升两个人都没有次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剑。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吉得分。马吉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剑，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啊，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剑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剑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r. Attack. Touche. You go to the beast. It's not
0: good. 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

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承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哎，

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成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成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成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何成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就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最终是确定了何成谦拿到了这一剑。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剑。

0: 长。
1: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米93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

0: 打击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基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比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1: On guard. Distance. Pre. Ale.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
1: Alt, attack, non valable.
0: 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剑是认定何成谦拿分。
1: 叫什么？王哥，来，阿里。
0: 何成谦这一次把剑尖啊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成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比安基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1: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成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成谦的手腕啊，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

0: 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机。比安机这一局在0-3落后三箭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成先来说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成先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次点的次正率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成先刚才这一次交锋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没有控制住。这个最后一箭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烧烤
5: 吃火锅，
6: 安排。
7: 我说你们过吧，
3: 肉串来喽，大片毛肚，
8: 这也太大了。
9: 哥叔，你要配海肉。
10: 有。
11: 锅板，快点。
3: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箭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
15: 这次交锋
0: 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

0: 这一箭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箭尖先刺到了蔡娟艳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娟艳刚才这一箭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这一箭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
1: 域。
0: 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2: You can test alone. Pre. You sit down, please. Pre. Ale.
0: 蔡军艳，哇，这一箭。这一箭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箭道上它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箭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箭防反。蔡娟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2: Yes, please.
0: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娟艳。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娟艳来说再拿一箭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娟艳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啊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娟艳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5箭的分差、马奇刚才这一箭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箭、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奇。马奇这一箭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

0: 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啊，这个箭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季的前胸。
1: Merci. Hey, allez.
0: 何成谦整个的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啊，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何成谦的剑有点被马吉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吉的剑。剑身啊是压在了何成谦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深了。马季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箭是被何成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箭还是直刺。这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成谦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就是何成谦啊，快过于马吉。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
1: 哎，阿里，
0: 何成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啊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吉前胸的时候，马吉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成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剑是不是是马姬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成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姬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成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成谦和马姬4-4，看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确实是何成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姬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姬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成谦拿到。现在

0: 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
1: 喂，阿里，哎，阿达，罗巴拉布，阿嘎，哎，阿里。
0: 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箭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阿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箭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
2: Allez.

0: Moskva. Mask, s'il vous plaît. Anga.
1: 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挽回追了两箭，38-34，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 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箭。啊，这一箭对于

0: 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然后非常重要的一剑，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剑快速出剑，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1: 安哥，哎，阿里，阿阿达古菲诺瓦拉布，这是安哥，安哥，哎，阿里，住。
0: 啊，这一剑张家朗成功拿分，啊，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8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9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啊，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剑。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1剑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剑。

0: 内线是蔡俊彦拿分。李延基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
1: 就说我们家老来
0: 裁判维持原判，41-39。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箭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隔挡下来了。
2: Yeah, I mean.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

0: 刚才这一件比安吉启动的要更快啊。
1: 不对 ，no sorry。
0: 蔡俊彦这边健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吉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啊，这个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
1: On guard, pre, alle。
0: 近距离交锋。
1: Rien。
0: 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啊。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啊，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剑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啊，这一剑躲开了，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件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剑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一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分享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进行的争夺。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比赛，首先是画面下方。赛会的28号种子布兰登中岛的发球局，他的对手呢是5号种子卫冕冠军希尔顿。开场还是展示了自己发球方面的能力，以一个 ace 球获得了1分。连续两个好发球啊，让对手并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哇，背靠背的好发球。我们现在看起来希尔顿呢，在对手的这个发球方面呢，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啊，甚至连尝试的动作都没有做出，说明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多拍的对攻当中呢，希尔顿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功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非的名帅韦恩·费雷拉，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六位。他是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和中岛合作的。哇，高质量的发球锁定第一局的保发。那么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呢，中岛在这个赛季这个阶段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战绩啊，跟费雷拉的调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两个人看来呢，这个合作虽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是已经擦出了化学反应，有火花。费雷拉呢也是执教过不少的名将啊，包括呢在这之前呢是蒂亚福的教练。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名将希尔顿的发球局。
1: Kansas zero, 15 love.
0: 希尔顿的打法呢，相比于中岛来说，明显是更加进攻型、主动型的选手。同时，他的发球也不弱，因为左手还有特殊的旋转的情况。这是他的爸爸，也是他的教练布莱恩·希尔顿。

这个反派的对角线发力稍微的力道大了一些。希尔顿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十位，他曾经最高排在世界第五，今年呢是拿到了三项比赛的冠军。你看那这个左手球员的二发明显减速了，但是他的旋转和弹跳变化啊，就是会让右手球员感到有一定的不适应。弹跳起来之后是带有转向的追身，双打尝试完成穿越，但是这个球呢，希尔顿并没有这个上当。你感觉希尔顿的这个耳朵里是不是有进水？是不是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他有游泳或者冲凉的时候，就是感觉一上来之后，他一直在弄他的这个右耳朵。

依然还是保持着强势的发球状态。中岛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呢始终是在30名左右啊，30名上下。但是这一次肯定会创下职业新高。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真的战胜了希尔顿的话呢，也将世界排名来到第13位啊，排名首次啊进入到前20。如果没有夺冠的话呢，他的排名将会来到22位。总之呢，都会来到职业的新高。今天希尔顿呢在反拍对角线上呢，这是第二次的失误，上一次失误是出界，这次呢是有一点过于平击出现了挂网。

0: 身，
1: 同样也没有上当啊，闪过去了，所以这个对方的穿越球也是一个初界的结局。当双方开场之后呢，现在七分钟，中岛2-1先发领先。

啊，这个球回的相当的到位啊！两个人呢，首先就是希尔顿先打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滑板放小球，对角线落地之后还向场外弹跳，但是呢中。

岛呢，很显然有备而来，他在站位方面呢，就已经向场外扩了两步，回了一个角度更刁钻的回球。希尔顿的这个发球局现在遇到了麻烦了，前两分呢丢得很快啊，0-30。

希尔顿的现在的表现呢，还是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呢，有了相当大的一个成熟。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故意把节奏放慢啊，不急着短回合下分，这个还是进步非常明显的。进入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多拍，好球啊！这样就是两分追平了，30-30，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30-30

高弹跳啊，因为他的这个发球的高弹跳真的是非常难接，对方是一个正拍的击球，但是高过肩膀，不太容易发力，很难借上力的那种。

0: 切一个身后球，虽然丢了前两分，然后倒赶四分，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
1: 두주파투치유겐성
0: 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的签表呢是96签，那么作为高种子选手希尔顿呢，他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是打了5场，而他的对手啊是小种子，所以呢打到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是打了6场。希尔顿的前面的5场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2盘的比分啊，包括呢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勒纳钱，还有前面的这个明斯克，冯塞卡，这都是最近几年啊涌现出来的年轻新秀。跑动正拍差了半步，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很吓人的啊。

加速啊，想用这个加速的击球打出一个外场救球，没有做到。

0: 伤腿，起跳的往前高压，这种球真的是不太好抓击球点啊。
1: 13-15，
0: 你看呀，这是一个发上，感觉还是准备时间过长，动作过大。

0: 30-30。
1: 苍山八阵。
0: 川岛这边呢也遇到了麻烦。

0: 40 30. 40
1: 30. Driving. Almost.
2: 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岛的发球啊表现非常的出色，有62%的球是让对手无法接回的。希尔顿尝试来到前场，但是他有一点慌乱，特别是最后一次触球是顶在身体的这个追身的部位，所以呢，对于对手下一次的穿越球，感觉就是说，时间上面被挤压了，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充分。今天呢，确实是希尔顿的发球的质量哈、成功率都不如对手。
0: 15 love。

漂亮哈、啊！左手球员二区的外脚发球，强烈的侧旋。这场比赛呢，这是谢尔顿的第一个 ace 球，而他的对手呢已经有四个了。其实我觉得今天中岛呢，他的很多回球啊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就是尽量的打到希尔顿的脚下。就这种追身球，其实对于任何的球员来说都是比较的难以处理啊，没有太多的侧身空间，处理起来呢，击球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了强力的挤压。他的这个上旋的高弹跳啊，都已经是超过了对手能够够到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强力的高弹跳，发球很有特点。谢尔顿成功完成了保发之后，双方呢是来到了3-3，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七局，压力呢。

原始代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三。希尔顿击球的变化真的是更多一点，非常的有趣，击球的方法尽量的让对手猜不到。出界了，春桃把对手呢拉出了正拍的场外之后啊，他也尝试呢打另外一个极致的对角，让对方呢在底线完成最大范围的折返跑，但是球没有打准，出界一点点，这样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也落后了两分。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出现了，这一局果然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个局。这一局呢是对于希尔顿啊把握第一盘比赛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一个非常好的铺垫，看看能不能转化。真的不准备轻易放弃啊，再次发出了高质量的外角发球。今天他的这个 ace 球的数量啊确实还是遥遥领先的。

这一球一旦出浅之后啊，中岛没有放过这个来到前场攻击的机会。虽然谢尔顿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小心，但是布兰登呢在这一分啊，他的这个反拍直线压得非常的深啊，导致了谢尔顿的回球出浅。所以这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对于中岛来说一个很好的偷分。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被裁判叫重打重发。

后一个出发点上面，谢尔顿把握住了机会之后，发出了一声啸叫哈，也难掩自己的兴奋。这样在第一团的比赛当中呢，果然成为了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谢尔顿呢完成了破发之后，比分上面来到了4-3，破发领先。其实谢尔顿呢，他的这个技术打法上来讲呢，因为是他的父亲亲手调教的，就是变化确实很多，跟这个科班的这种球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让对手阅读起来呢

是困难比较的大。再一个，他本身是左手持拍的球员啊，这也是为他带来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在这项比赛当中呢，希尔顿目前是保持着11场的零胜战绩。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也就是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呢，一共呢是有3位球员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罗杰斯杯比赛中呢完成过卫冕，他们分别是09年、10年穆雷，11年、12年的德约科维奇，以及18年、19年的纳达尔。如果今天希尔顿成功夺冠的话啊，也将成为新的世纪第4位在罗杰斯杯卫冕成功的球员。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希尔顿他的这个击球的方式，特别是他的这个随挥啊，在空中画出来这个弧线啊，真的是很特别。又是一个追身的发球。

0: Yeah, after zero.
1: 这个发球局现在是越战越勇啊，仅仅一分多钟呢，已经是取得了40-0的优势。

以一个快速的发球啊，让对手完全没有办法做出回应的落点啊，完成了爆发。现在呢，本希尔顿在这场比赛中呢，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3。

0: 是在这个精彩的多拍当中，希尔顿的越战越勇啊，展示出了极强的运动天赋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救球的精神。其实他已经是在对方的大角度的调动当中呢跑丢了位置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压力进行了三次的折返跑，最终是完成了穿越。这一球打得荡气回肠，气势如虹，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啊。从这个士气上面来讲，希尔顿是占据了上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整场比赛当中的两个人在正拍方面的非受迫失误，虽然发球占据了优势，但是中岛在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呢比对手多六个，7-1。
1: Cancel Tongs 15-13

不容易啊，在对手发挥如此精妙的情况下啊，真的还是放慢了节奏，主动放慢节奏进行了一个调整，这样也是把比分追平，30-30。

0: 非常反打，那个直线球的压制啊是很关键的，造成了对手呢回球出拳。希尔顿呢也是在凌空啊，在后场的凌空打出了滑板。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一盘的盘末点，这不仅仅是一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第一盘的盘末点。在看到对方接发出浅的情况下呢，他来到前场的上网其实显得不是那么坚决，那么这样也就给了谢尔顿一个穿越的机会。这样仅仅的是一个破发点，一个盘末点，谢尔顿就以6-3率先拿下了首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带来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男单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是23岁的卫冕冠军美国人文希尔顿。第一盘6-3先胜之后，现在是第二盘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

虽然呢，在今天呢，发球的绝对力量和得分的表现方面呢，比对手要差一些，但是呢，整体的技战术呢，打得非常的有素养。希尔顿的正拍滑板啊，因为他是左手球员，所以他的这个正拍滑板的线路跟其他的右手球员还是差别非常的大的。就是假如你不是很适应左手的对手，每次都要做出一个下意识的这种判断。反拍不如自己的正拍侧身效果好，反拍没有压住啊，突然转换了反拍打对角线。

本希尔顿今年只有23岁，在这之前呢，他一共是拿到过6个 ATP 的冠军，包括今年的3次夺冠，8次打进决赛，拿到6个冠军啊，还是相当的高的获胜比例。

步步为营的压上啊，还是比较顺利的爆发了第二盘的第一局。希尔顿呢，在这站比赛开始之前的一次采访当中，非常低调的对自己的2026赛季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非常的不满意。尽管拿到了三个比赛的冠军啊，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四站自己所参加的 ATP 1000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只赢了一场，一直到蒙特利尔这站呢，才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呢，在法网和温网这两项大满贯的比赛中啊，都不是硬地场，他的表现都比较的不理想。法网是第二轮出局，温网是首轮出局。球没有打到甜点啊，感觉是冰球不紧造成的失机。25岁的布兰登争导此前赢过一次，获胜过一次啊，这个冠军是在2022年他的故乡圣地亚哥的比赛中获得的。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418天的时间啊，没有夺冠的记录了。刚才的这个反弹球，还是相当的精妙的，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希尔顿其实也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放弃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再坚决一点，这个球是有望回到对方的界内的。

0: 城市穿越被网贷拦住。
1: Tompkins, 13.

0: 又是一次下网了。反拍的击球不是过于低平，就是拉不住。切尔顿的这个反拍虽然是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讲反拍还是他的一个弱点。陈导在第二盘第一局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
1: Body serves.
2: One game on.
1: Here we go. Go, Benny.
0: 父母的表情啊，真的就是与这个自己的孩子在场上的表现啊，真的是高度相关。当气场比较顺的时候啊，父母都是笑逐颜开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连续的失误，表情就会变得相当的严峻，神情严峻。快速的对角线挤压。
1: It's a good combination.
0: 评论啊，这个组合不错，打的。两跳了已经。希尔顿高级的放小球，球放得相当的贴稳，而且没有弹跳。
2: 40 love.

0: 山山子，
1: 相当轻松地完成了爆发。
0: Shatterman Dujazan, two games to one.
2: Bon, les vacances sont finies.
1: 来看一下，这是希尔顿呢，他的这个和其他的顶尖高手啊，在晋级之路打到决赛的冠军的时候，没有丢下一盘，进入到最后的胜利。包括德约科维奇、拉夫特啊、伊万伦德尔、麦肯罗、约比恩伯格、奥兰特斯，还有 Glamour Villas 啊。包括印度的选手克里斯山南，这是在1968年的时候刚刚呢进入到开放年代以来。那么希尔顿呢，现在有望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成为这些传奇选手当中的新的一员，一路晋级没有丢掉一盘，最后在决赛里面同样也是直落的比分。哇，这将是一个完美的答卷。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任是我的。

0: 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太漂亮了，希尔顿，您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被往前的人给拦住了啊，跑动的正拍，对角线的穿越，从一个死角打到另一个死角，完全呢就是把这个球场的对角线给穿过了，覆盖了。

0: 中岛明显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失落啊。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偷分啊，本场比赛呢，他的偷分能力就是防守反击得分率高达50%，在整个52个星期，这一个赛季平均才29，所以今天是属于超水平发挥。
1: Counter Battle 30 on.

好发球，好发球。很不容易啊，在面对逆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希尔顿更高一些。虽然他的 ace 数量比中岛要少，但是呢，在一发的入界率和稳定性方面呢，他的数据是比中岛要高。中岛的爆发2-2。

0: 错不错。从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文导他比较那个紧张和焦虑啊，情绪上面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表现，但事实上在跑动方面呢反而显得更加的积极。这分完全是靠积极的拼抢完成的反击。
1: Cancer button 15-0.

0: 这球也是一个诱敌深入的打法，在底线的一个放小球。
1: Tompkins
0: 30-15。两个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一直都在不断的尝试改变位置啊。往前的得分率也是希尔顿更高一些，7次来到往前，5次拿分。

又是一个反拍失误。总体来看，希尔顿在反拍方面的这个击球的质量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高质量的发球。230公里的时速啊，太快了。希尔顿呢，再往前呢，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封堵，他的站位啊，其实是打乱了对手的击球节奏。

就让对手在出手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或者是说呢受到了这个影响。对于23岁的希尔顿来说呢，能够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夺冠啊，也是在履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笔。凭借着这样的成绩呢，他在去年呢也参加了年终总决赛。那如果今天呢他再次卫冕成功的话呢，也将加入辛纳阿尔卡拉斯之后呢，成为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又一位多次获得大师1000比赛冠军的球员。当然了，这个数据呢跟前面两位传奇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辛纳是10次，阿尔卡拉斯是8次。那如果希尔顿今天再次夺冠的话呢，会排在第3位，但是他是2个 ATP 1000的冠军，而且是在同一站的赛事里边。看一下中岛牌有没有太多的办法，这局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漂亮，始终呢是正拍滑板的重复落点，这球打的也是比较有章法的。
1: Fetch 老师。

0: 高质量的二角发球。再看一下第二盘哈，还是无法接回的发球，38-20。
1: Left for semis。
0: 希尔顿呢，在第一盘刚开始是落后的，无法接球的接起的发球的这个数量，然后后来是完成了反超。目前在第二盘中岛的发球依然是保持着更好的状态。在这个本应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中岛也完成了直落四球的反杀。那接下来呢是3-3第七局，非常关键的第一局，非常关键的一局。

费雷拉给的建议就是注意随挥啊，把这个球送出去，有更多的控制，让他的这个飞行弹道上面呢有更多的控制。看到这个制胜分的速度呢达到了184啊，超过了很多人的一发速度。空了，嗯，对方的场地空了。切尔顿的这个外场的救球回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多的威胁啊。嗯，这个外场救球，而且自己脚下还打滑了。不错啊，诱敌深入，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偷分。对于中岛来说，从接发开始他就处于被动，但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呢，还是努力的把这个球呢尽量打得有一些变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净时长是59分钟，马上即将跨越一个小时大关。希尔顿这个发球局还剩下一个局点，让对手无法接起的发球完成了爆发，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4-3。又到了换新球的时候，对于希尔顿来说，现在在第二盘虽然没有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但是呢，每一个发球局呢都完成爆发，而且是先发的一方。今年三个冠军里边呢，有一个在红土上面拿到的胜利是在慕尼黑站啊，因为这站比赛的积分也是比较高的，是500分，所以对于希尔顿来说，能够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红土赛上面取得胜利，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哇，小心小心，很拼。这也就是身体素质很好啊，所以呢才敢进行一下这样的尝试，想打出一个跑动的正拍的外场救球。

0: 又是反派的失误。希尔顿主要的这个失误啊，都是来自于他的反派。
1: 再见，齐老师。

0: 40-0, 40 love。
1: 蒙特利尔因为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它是法语区，所以我们看到这站比赛的现场报分呢，它也是先用法语再用英语报。中岛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很快的直落四球完成了保防，追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也是相当强势的啊。那么两人在前面的交手当中啊，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去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当时这场比赛是打了三盘，三盘比赛中呢有两个抢七，第一盘呢是这个抢七当中呢本输掉了啊，希尔顿输球了，后面他是6-2和7-6，第三盘也是抢七。

0: 题啊，是连追两盘。这也是两人交手当中唯一的一个打满三盘的比赛。
1: Kansas is fifteen love.
0: 好球。好发球，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当希尔顿的暴力发球奏效的时候，他可以把比赛的节奏打得非常的快。

0: 希尔顿率先把比分带到了5-4的领先，那这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制高点。在第二盘率先获得了先发的机会，并且呢在自己的每一个发球局当中呢都完成了保发。
1: Squeeze! Vamos!

0: 10-0, 15 love.
1: 这个发球局对于中岛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应对。双误啊，刚说完。这好像是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之间的第一个双误。还是没有打中。哇哦，中路的击球啊，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还是不太应该，因为这个球是一个没有太多难度的中路击球，属于非受迫失误，也可能就是因为在潜意识当中呢出现了心理上面的波动。

0: 没有成功啊，尝试跑动的反拍穿越球，击球点过低。
1: Counter button. 13.
0: 好球，好球！自己发球的手感又来了。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也是经历了波折，一波三折的这个心里边的变化。一个双误之后，现在又重新找回了发出 ace 的手感。全场比赛呢，这个 ace 的数量是8-5，中岛领先。

0: 中岛在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样是取得了5-5啊，把比分追平。随着比赛的推进呢，有可能会，双方谁在这个时候多想的话呢，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那么对于希尔顿来说，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球局了。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发球得分方面啊，是一样的，第二盘都是25次发球得20分。一场势均力敌的第二盘，希尔顿的正拍非收回失误只有一次，但是他有11个制胜分，正拍的表现呢确实非常的好，他主要的丢分还是来自于反拍。
1: Great job, Ben.
0: Wow, 这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外角发球啊。
1: 40 love.
0: 哇哦，背靠背的 S 球哦，这是左撇子球员呢在二区外角的发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保发啊。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本希尔顿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波动。这是来到了中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全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反拍顶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底线的反弹球。那在刚才，其实刚才那个局修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调整心绪的重要时刻。那摄影师呢是把镜头始终对准了希尔顿，但是对于中岛来说呢，此时此刻仍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调节。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啊，双方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呢，因为对于中岛来说，这个领域是他更加不熟悉、经验更少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减少心理和情绪呢对自己技术和手感上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果然是前两分都没有打好啊，就是细微的偏差啊，在比赛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失误啊，是损失非常大的。好球，好发球。
1: Kenzo Tongs, 15-30。
0: 一发的赢球率，第二盘中岛的表现呢，超过了对手3个百分点。其实希尔顿的表现也比第一盘呢要更高一点啊，第一盘85%领先，第二盘呢86%落后了3个百分点。漂亮漂亮，反拍的截击，卸力放短。 皮球这个出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啊，没有任何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正拍侧身突然的一板加力变速啊，效果很好。我现在不断的给自己进行激励。
1: Merci。
0: 进行抢七，跟去年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比赛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
1: Merci。
0: 哇，这个球在球拍上弹了一下，飞得这么高。在两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抢七还是非常多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啊，但是呢，这个抢七的胜率上面来看呢，中岛只有在去年的第一盘是抢七当中赢下了，其他的六个抢七啊，全部都是希尔顿拿下。看看今天会不会出现意外。就说两个人其实在正常发球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破掉对手的发球局的。

There are two, one.

Nakashima.

多的这个偶然性。那么希尔顿的老爸对他说啊，放轻松一点啊，注意节奏，就别着急。这确实是比赛的关键点，对于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到了抢七更是遵循着两个人的发球好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双方都没有回合的，几乎都是在发球的时候就能够下分。现在五分过去之后，希尔顿先发领先3-2，没有迷你破发，这是对两个人的心理层面的极致考验。

在交换场地之前啊，希尔顿呢完成了一个迷你破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先。交换场地之后，中岛还有一次发球机会。

0: 好球啊！这个球呢是发上的组合，发到外角之后呢，来到前场进行一个切长。
1: Keep that toss, keep that toss up. Take your time.
0: 发球从抛球开始就要小心一点啊，注意节奏。他老爸再次在这个地方来提出了提醒，所以这个也是对他非常的了解啊。在这种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够小心，就是比较的粗心或者急躁，曾经犯下过错误。他拿一分5-3。现在是冠军点已经出现了，本希尔顿来自于美国的23岁的卫冕冠军，在这个罗杰斯杯的比赛中，现在手握3个冠军点，形势一片大好。那看看真的是不是还有机会化腐朽为神奇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能够拖住自己的希望。
2: Lef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就回了一分。很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了。正拍直线，这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在抢击当中果然是谢尔顿更加的是有经验啊。不管怎么说呢，中岛呢也已经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创下了自己的最好的成绩，此前他从来没有在250分以上的比赛当中进入。

决赛，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 ATP 1000的决赛，也确保了他在下个星期公布的世界排名也会来到新高22位。恭喜本希尔顿在这项比赛当中的成功卫冕，也成为呢在新的世纪以来第三位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获得不止一个大师赛冠军的球员，非常完美的胜利，6-3、7-6的比分。感谢收看这一场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0: 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
9: 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啊，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罗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九支队伍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九道呢是南非队，第八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七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托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六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五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夫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夫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三道是捷克队，第一棒是马雷什，第二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三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四棒是琳达伯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波特科娃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二道是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二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三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一棒是曼努安拉奎斯塔。这个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一棒是罗霍，第二棒是纳瓦罗，第三棒是克雷斯波，最后一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分18秒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三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两支队伍是压到3分21里，包括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分21秒58。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

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分19秒27。今天呢，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边，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这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一二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美国队的第二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分道线，美国队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牙买加队第三，捷克队是排在第四。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啊，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因为4×400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交接棒的环境了啊。美国队完成二三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两个人。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三四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弗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弗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分15秒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哇，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博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纪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各自都有斩获。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分15秒啊，真是厉害。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3分15秒31，新的赛会纪录。

0: 这个3分10秒31是比之前他们22年拿到金牌的3分17秒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今天捷克队的琳达伯特科娃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秒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啊，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1: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她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它的成绩测量。59米32，这一头比它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米06。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米72，看一下他的这一头，这头也还不错，就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米58，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施，勒布兰施呢是在20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就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米91。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奕昕和马晨一。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08年2月份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米29。

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饼落地，刚刚50米出头。就这饼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50米67，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他现在是排在第五位。这是在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四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投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现在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 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柄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

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头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头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头都没有成绩，最后一头呢，这饼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直接出来，比较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瓦里茨，瓦里茨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50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10人、8人和6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一个规则的改变。勒布兰施这一头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头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印度选手坎伯吉，阿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头能不能超过53米24？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

来看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这一投呢，终于是让他的成绩稍稍有所提升，能不能突破53米80，这一投56米17，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了。这个成绩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一，也让两位中国选手呢在这个阶段啊开始再紧一紧。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投球圈的边缘，55米78，排名来到第三。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否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54米88，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投开始发力了。这是印度选手坎伯奇，现在排在第六位。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投还没有投，前四投过后中国选手苏奕昕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奕昕，而马晨一呢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的，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在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奕昕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60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啊，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我们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这边的这个投掷状态和他之前前摇的这个旋转状态确实还不错，53米30，还是他的第一投成绩更好，54米58。

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苏奕昕。苏奕昕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二三四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奕昕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啊，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边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哈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哈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因为哈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哈吉科斯塔最后一头有点犹豫，这边出手就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头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三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贾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贾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

0: 心来说，对于年轻的他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翊鑫加油。旋转出手，这柄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柄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翊鑫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翊鑫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投，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投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翊鑫收获冠军，成绩是61米06。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4名，遗憾地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她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郭思阳，她是第10位出场，她的晋级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10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10。另一位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一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米34。6米34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法国选手迪亚拉的第3次试跳，助跑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米52。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米49，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索菲亚孔特雷拉斯，助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跳一般，他在该加起来节奏的最后那几步，上板之前那几步呢，没有能够踩实，速度呢没有能够加上，这是起跳的时候速度转化不够的一个原因。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本赛季跳出过6米25，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3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八位，四条过后处在第八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票很一般。今天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六米三或者说有机会接近六米四的这种选手。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空中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英国选手戴西斯内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六的位置，保持节奏上板加起来，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场地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的。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扎海吉。伯利罗扎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47米，曾经跳出过6.48米。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得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得特别快的运动员。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还是女子跳远的决赛，罗扎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助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但是呢就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他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

英国选手斯内尔，但是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

0: Yep.
1: 上板呢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以他最终的这个排名排在第8位，6.03米，是今天他的最好一跳，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这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这条分界线，这条哈，可以说最后时刻，罗扎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了，没有办法去冲击奖牌。看一下瑞典选手马尔姆最后一跳上板，这跳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阿姆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看一看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现在处在第2位，最好一跳，第2跳6.44米，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跳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当然，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52米，前面5跳只有2跳有成绩，第2跳、第4跳和第5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6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52米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

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三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米52的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并列的6米49的成绩。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8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中国选手郭思阳最终是6米03的成绩名列第8位，决赛的6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一投，他是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的成绩最好的，本赛季也投出过18米50，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3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米50，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厄瓜多尔选手昆诺内兹，这头17米90，17米90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德国选手舍尔福，舍尔福此前投出了16米98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这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能不能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

德国选手舍尔福看他的第二投，他是一直想要去冲击十八米大关，希腊选手拉法利杜那处在第六位，按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投石圈外的平台上。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纳莱索，纳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投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投。乌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

的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头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梁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莱法利度是一个左手的选手，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了。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投之后往后就是收着投。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啊，他最后一投。哇，这投应该是砸在接近16米线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头有点过于随意了，自己投完之后也直接给踩了。德国选手施尔福，他的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17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七位。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库诺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库诺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了，这一投其实非常接近18米线了，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0: 看一下维克奥吉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18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库诺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人物，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杰西卡奥吉18米08的成绩收获冠军，库诺内斯17米90，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米90收获银牌。德国选手舍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选手何玉潇最终是名列第7，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想到一次感冒

0: 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1: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沃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 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埃玛·格雷茨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半决赛的第四名，11秒23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雷隆热，半决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秒21。 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莫，埃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朵埃拉埃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韦，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秒13，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这是美国双胞胎姐妹 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他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韦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 女子100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两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100米接力的冠军，今年是来到俄勒冈继续参赛。 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斯韦双胞胎米娅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埃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斯韦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成绩， 11秒14。 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第五道的米娅麦克斯韦，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朵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 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麦克斯韦姐妹

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韦，这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五十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三十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了超越。麦克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亚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20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呢也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它是拿到第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奈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三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冥想。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第二道的这是博茨瓦纳选手瓦扎·马塔库莱，在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杰克·奥迪乔丹，2年前呢他夺得了200米的铜牌，5月份在东京呢跑出了10秒07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道加里卡德，牙买加的选手，今年 U20 世青赛上唯一打开十秒大关的运动员。第五道美国选手泰特·泰勒，2007年出生，美锦赛的100、200双料冠军，也是今天卡德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六道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要破10。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勒·布朗，凯勒·布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2。第八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罗斯利，

0: 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只有10秒30，在第九道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理查德·马哈塔。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但是半决赛的分组呢，实力有些不均衡，有些选手在10秒3以上的成绩，放在半决赛第一组就很难晋级。这个项目的 U20 世界纪录是现在的奥运冠军，曾经的 U20 世锦赛冠军特伯哥所保持的9秒91，那是在2022年的哥伦比亚卡利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加里卡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跑出的9秒93。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一枪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加里卡德这个时候已经占据领先，在他身旁的奥迪乔丹给他压力，同时呢，泰德泰勒这个阶段已经处在第一位了，泰勒全力加速，最后撞线9秒94，泰德泰勒成功破10，他战胜了加里卡德，泰德泰勒也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加里卡德是10秒05收获银牌，南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10秒16收获铜牌。英国选手奥迪乔丹最后是名列第5，另一位美国选手凯勒布朗是收获第4。这场比赛在50米过后，双方的金牌和银牌选手，也就是泰勒和卡德两个人的相持阶段，最后还是泰德泰勒笑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在后程的跑姿非常的轻盈。要再次祝贺泰特泰勒在主场收获金牌。美国队是包揽了男子和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金牌，米亚麦克斯韦以及泰特泰勒。此前泰特泰勒从来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10秒04，还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而在今天决赛当中，他是突破了自我，比此前个人的最好成绩快了0.1秒。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当时奥迪乔丹，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奥迪乔丹的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和卡德两个人相持，但是这个阶段到了50米过后，我们看到卡德和泰德泰勒两个人的这个竞争逐渐是分出了胜负。泰德泰勒的加速频率和他在比赛当中这种放松的身体姿态帮助他笑到最后，更何况还带着两条比较粗的项链去比赛。另外一点可能要提到，就是对于加里卡德来说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对于尤金这样的海拔，这样的天气，对他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过于凉爽，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略显遗憾。不过呢，他也是曾经打开过十秒大关的选手，今年的 U20 世界榜单上还是他站在最前面，9秒93。奥迪乔丹有些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费雷拉在最后是冲上来了。最后泰德泰勒9秒94个人最好成绩收获金牌，加里卡德10秒05收获银牌，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季军，收获一枚铜牌。
1: 健身动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老师。

0: 今天这一期的训练呢，来到的是背部，也就是整个后束链条的训练。这一小节的训练呢，就会帮助你去缓解，让我们强化背部的力量，让你从此挺胸抬头，仰卧在地板，手臂放在身体的两侧，双脚脚后跟靠近臀部，双脚打开与髋同宽。现在我们做臀桥，向上推，非常缓慢的向下落，先去找到正确的位置，向上推的同时让你的臀部夹紧，向上顶髋，感觉到了吗？包括大腿后侧也在绷紧，脚后跟发力，蹬住地板。我相信你已经跟上我了。最后向上，好，现在顶起髋不动，双手在臀部下面十指交叉，脚跟发力蹬住地板，手臂伸直，我们来到单脚臀桥，向上抬，屈膝，伸直，屈膝，缓慢的落地，节奏不会很快，所以尽量让你的每一个位置都做到标准，这样训练效果事半功倍。保持臀部的绷紧，我们慢慢的坐起身，现在我们翻身，俯卧在地板，双腿伸直，把臀部绷紧，眼睛看向地板，不要做抬头的动作，手臂准备向侧打开，向前伸，贴着地板向后夹紧后背，侧平举，向前伸，向后夹紧后背，并且抬起胸腔，全程不要抬头，不要给颈椎造成任何压力，感觉到后背的绷紧了吗？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一小节整个后束链条的训练。如果你想拥有一个非常挺拔的体态，后束的训练一定不能少。
1: 健身动起来，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单首轮爆冷，石宇奇不敌东道主选手阿尤什。中国男篮热身赛第三场，中国男篮77-84负于新西兰。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双首轮，中国组合蒋欣瑜张帅艰难战胜对手晋级。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我们先来关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单首轮，昨天爆出冷门，本届赛事的头号种子中国选手石宇奇1-2不敌东道主选手阿尤什，无缘卫冕。
2: 石宇奇现世界排名第一，也是去年羽毛球世锦赛的男单冠军，此前他与阿尤什的三次交手全部取胜。面对世界排名第22位的对手，石宇奇一开场进入状态较慢，反倒是对手一路领先，以21-14取胜。
3: 对，我第一局上来因为失误会比较多嘛，然后我觉得好像其实没有太大风，但是确实会因为有一些风向去失误，这样所以一下子丢分丢太多。
2: 第二局石宇奇找回节奏，进攻中显得更加坚决，八平之后他逐渐拉开分差，以21-13扳回一局。第三局开局，石宇奇的主动失误再次增多，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阿尤什连续得分，取得了16-5的领先。此时石宇奇没有放弃，一分一分的追，战至15-19后，这个球极为关键。面对阿尤什疑似出界的扣杀，石宇奇发起了挑战。遗憾的是，球压线，挑战没有成功，阿尤什获得了连续5个赛点。尽管石宇奇连得四分，顽强地扳成19-20，但奇迹没有发生。随着这记后场球落入界内，阿尤什大比分2-1拿下比赛，头号种子石宇奇爆冷出局。
3: 整体来说，对手整体发挥非常好吧，然后自己也是第三局确实落后比较多，然后整体的这个球速确实还是偏慢一点，然后对于这种可能进攻的这种角度啊，然后想去攻死这种心态啊，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吧。奇迹不常发生，但是我还是努力的吧。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在印度举行的世锦赛，对阵世界第一，这些对我来讲都很特别。我坚持了赛前的计划，第三局最后阶段石宇奇追分很快，我顶住了，很高兴赢得胜利。
1: 在其他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李诗峰连赢两局，速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帕纳林，晋级32强。而翁宏阳0-2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止步世锦赛首轮。
2: 李诗峰现男单世界排名第9位，帕纳林排在105位，双方纸面实力有一定差距。首局虽然帕纳林率先得到两分，李诗峰随后慢慢找到手感，连续拿到10分。特别是多拍对攻当中，李诗峰总是能够找到对手的漏洞，寻求突破。21-7，李诗峰取得局分1-0的领先。
4: 我觉得我今天表现的比较正常吧，然后因为对手也没打过，但肯定实力也不差嘛，所以自己准备的还是相对比较充分。
2: 第二局又是帕纳林率先上手，李诗峰在2-4落后的情况下连拿9分，不仅取得领先，而且拉开了分差。他以21-10赢下第二局，仅耗时30分钟就拿下了这场比赛。虽然是一场速胜，但是李诗峰在赛后表示，每一场比赛都要做出200%的准备。
4: 每一场都是做好200%的准备嘛，然后尽可能的把自己全部实力拼出来嘛。遇到谁，我尽可能的就是来这边，可能就不是说正常比赛吧，肯定是来打仗的嘛，就是把自己每一发子弹给打出去吧。
2: 翁宏阳对阵日本的田中勇士，两人世界排名接近，但是翁宏阳一上来就处于被动，尤其是受场馆逆风影响，首局迟迟找不到状态。1.70米的田中勇士移动快，网前控制稳定，还打出了几次反应极快的精彩防守。 翁宏阳就在这次救球时擦伤了膝盖，最终他以17-21丢掉首局。
5: 逆风的边还是比较严重嘛，所以说自己第一局在逆风边还是很多球，处理的不是非常的好，不是很到位，限制的不是很好。对。
2: 第二局的进程相似，翁宏阳开局0-5落后，攻防两端始终被对手压制。最终他以14-21再丢一局，大比分0-2止步首轮。
5: 跟前段时间备战有关系吧，因为备战自己一直有受伤，然后基本上没什么系统训练，所以今天整体打起来，整体的这种对抗的感觉，还有这种脚上的移动，非常的不是很顺畅。
1: 在昨天进行的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芷怡和韩悦都战胜各自对手，晋级32强。
6: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王芷怡本场对阵张蓓雯。王芷怡表示，对于第一场球，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有很多的未知，所以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首局在双方比分较为焦灼时，王芷怡没有急躁，耐心地执行自己的战术，逐渐将比分拉开，以21-12先赢一局。第二局，王芷怡在网前的控制更加严密，多拍相持中稳定性也更强，她以21-13再下一局，王芷怡最终以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
7: 蓓雯一直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对手，然后其实她可能也是根据年龄啊，包括有一些伤病，可能会比赛会有一些起伏吧。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自己的心态是每场比赛我希望自己是以冲击的姿态去对每一个对手，然后我希望自己能够非常专注在比赛当中。
8: 之前脚底板有一个筋它撕裂，所以现在就是刚刚恢复到可以正常跑的状态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多你看体力上虽然跟得上，但是手上那个感觉好像有的时候就是会差一些。
6: 在另外一场女单首轮比赛中，韩悦对阵克里斯蒂·吉尔莫。韩悦在20-22先输一局的情况下，以两个21-13连扳两局，最终以大比分2-1逆转晋级。
9: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侥幸心理吧，还是想着对方会先失误，所以判断上会有点偏差，然后最后几分可能还是比较想拿下，所以要求会比较高，有一点累吧，但是也正常，因为可能也是第一场球吧，可能到之后会好一点。
1: 男双比赛中，中国组合胡科元、林翔毅以及黄迪、刘洋都是直落两局击败各自对手，跻身32强。
10: 男双赛场，中国组合胡科元、林翔毅的对手是瑞士组合奥尔特乌、范明光。此役胡科元、林翔毅打得比较放松，以21-6、21-10轻松战胜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第二轮比赛中，他们将对阵另一对中国组合陈波阳、刘毅。
3: 感觉能在就是单项里面最大的比赛中能赢球还是挺开心的。
11: 下一轮我觉得还是拿出我们的精神状态吧，然后希望能打出我们的水平。
10: 另一场男双比赛，中国组合黄迪、刘洋的对手是美国组合陈子毅、贾世贤，他们同样没有遭遇太多挑战，以21-14和21-16直落两局战胜对手，晋级32强。黄迪、刘洋下一轮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万伟聪、郑凯文。
12: 我觉得今天整个发挥还不错吧，然后有在家里练的一些东西也有带到这个场上面，然后第一次参加这个世锦赛，然后我们第一场的整个发挥也没有说是去紧张啊或者怯场吧，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做得不错，
13: 就是充满希望吧。下一轮对战马来西亚的，因为之前也打过的这个选手，就是之前都没有赢过，这次还是全力冲击他们一下。
10: 女双方面，中国组合罗毅、王听歌准备充分，面对丹麦组合凯瑟琳·万、维尔格，两人充分发挥了在发接发环节的优势，很快便取得11-5的领先。间歇之后，两人势头不减，以21-11拿下首局。第二局，丹麦组合的状态有所起色，在前半局一直紧咬比分。不过，中国队在实力上还是更胜一筹，以21-15再胜一局，总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第二轮。罗毅、王听歌将在下一轮对阵。

0: 日本组合广上留一保元彩下。
1: 我们的目标是第一轮已经完成了，我觉得后面就放开去打吧。
2: 对，更多是做好我们自己吧。嗯、
1: 对，更要做好自己。嗯嗯。
3: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将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的女单选手陈雨菲迎来首轮亮相。另外呢，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和三对男双组合将进行第二轮的比赛。我台体育频道将从今天下午3:30开始为大家直播，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又来我家吃饭、
7: 啊、吃火锅
8: 安排。
9: 我说你锅好
10: 肉串来喽，
11: 大片毛肚，
10: 这也太大了！
12: 岳叔，你要配海肉。
9: 行，
13: 锅板，快点！
10: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距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花样游泳开赛还有一个多月，目前中国花游队正在北京备战。巴黎奥运会夺冠后，队伍进行了新老交替，此次出征亚运会的将是一支由年轻队员为主的崭新队伍。
2: 亚运会花样游泳分为集体和双人两个项目，参赛的五个作品都已经排练完成，目前队伍正在进行最后也是最严格的逐帧打磨阶段。
3: 这段时间我们就是精细化我们的完成啊，因为除了要创编好的作品，更重要的一点还有我们就是要把好的作品的完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档次啊，那么既能够清晰地展示我们的编排，同时又能让裁判看到中国队的整体的实力。
2: 巴黎奥运周期的老队员现在只剩下常浩、戴诗逸、张雅怡和向斌璇四人。29岁的队长常浩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为了国家荣誉，原本打算退役的他，最终还是披上了战袍。
4: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队伍换教练，领队可能也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

0: 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1: 四名老将的坚守不但稳定了队伍军心，更是成为教练最重要的助手和依靠。新加入的小将们表现同样可圈可点，21岁的徐慧妍在世界杯总决赛参加的5个小项全部收获金牌。郭牧野刚满18岁，是队里唯一的男生。在今年世界杯上，郭牧野仅在个人项目就收获了3金2银。
2: 因为我是男生嘛，肯定什么腿型啊什么上面跟姐们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有劲儿，所以是我在集体里就尽量不要太显眼，就是让自己融入集体，然后少扣同步分，然后在一些技巧和托举上面就帮助姐们就完成的更好，然后托得更高。
1: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队已经实现了集体项目的5连冠。现在这支年轻的队伍正全力以赴，想要在这届亚运会上去续写由一代代花游前辈创造的荣光战绩。
3: 其实冠军是磨出来的啊，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技巧类的项目又需要一些体能，那么我们需要在很高的这种艺术性之下完成技巧的动作，是需要很强很强的这种精准性啊。那么这种精准性哪里来？我觉得就还是通过不停的打磨。
4: 中国男篮热身赛昨天�晚上在佛山展开第3场较量，中国男篮以77-84负于新西兰队。
1: 身穿白色比赛服的新西兰男篮以1记3分开场，中国男篮则由此役复出的胡金秋内线取分。首节新西兰队的攻势围绕着科里维伯斯特展开，他不仅能突能投，而且外线投射手感火热。科里维伯斯特首节得分就已上双，并帮助新西兰队拉开了分差。首节节末，中国队还能依靠外线火力迫近比分。但是到了第二节，中国队进攻遇阻，一度在3分钟的时间里一分未得，被对手打出13-0的攻击波。此后，赵嘉毅等替补球员命中3分止血。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以39-43落后4分。
5: 对方给我们上的强度很大，防守端、进攻端的身体对抗给我们的强度拉满。40分钟的比赛，他们没有放松过。
6: 这3场热身赛对手给我们强度都确实非常大，所以我们队员肯定会有疲劳的情况在出现。
1: 中场休息回来，缺少稳定得分点的中国队进攻再次陷入停滞。防守端，中国队在身体对抗上也处于下风，被对手不断冲抢前场篮板，形成2次进攻得分。比赛陷入新西兰队的节奏，分差也越拉越大。第3节，中国队一度落后16分。末节，后卫廖三宁带领中国队掀起反击浪潮，将分差追至只差2分。然而，比赛还剩1分多钟时，中国队发界外球被对手抢断，丧失了追分希望。最终，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
6: 这场比赛输掉比赛只有一点，我们做得不好。这场比赛就是篮板球，给对方前场篮板抢了18次，这一点确实我们在整场比赛，我们做得不是很好，因为20进攻给对方17分。主要是输在这一点。
1: 自此，中国男篮今年夏天的所有热身赛全部结束，很快他们将迎来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2阶段的比赛。
5: 还有10天就要比赛了，大家每个人都好好的在这3场比赛中去吸取比赛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好好做一下自我总结，然后全力以赴的备战好接下来的2场比赛，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4: 国际足联昨天证实，该机构首席运营官拉莫尔已经离开管理机构。就在几周前，他曾公开批评过因凡蒂诺的商业计划。
7: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上个月提出一项争议性计划，该计划提出成立子公司，并将世界杯等赛事的部分权益出售给投资者。这一计划由于受到各方反对，最终搁浅。拉莫尔曾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直言国际足联管理层受到了蒙蔽，并称其为一个

0: 人的项目。他称该提议对足球来说是一项糟糕的交易。就在昨天，国际足联证实，作为首席运营官的拉穆尔已经离职。
1: WTA 1000新

0: 手也想在网前寻找机会，但张帅和蒋欣瑜不断改变回球落点，实现破发。随后两人以7-5先下一盘。第二盘双方战至2-2后，比赛因雨水中断。回来后，中国金花组合一度取得5-2领先，但对手顽强将比分追平，并打进抢七。中国组合2-7输掉抢七，被对手扳平盘分，双方进入抢十。结果雨水让比赛再次中断。不过这次比赛恢复后，张帅和蒋欣瑜成功拿下关键分，10-7赢下抢十，晋级下一轮。
1: 女单方面，二号种子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2-0击败波兰的弗雷西，晋级16强。七号种子斯维亚特克则是2-1逆转萨卡里，同样晋级。
0: 首盘比赛，莱巴金娜的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弗雷西破掉。不过此后莱巴金娜加强了一发，她把一发的得分率提升至92%，并且连续破掉弗雷西的发球局。随着弗雷西回球下网，莱巴金娜以6-4拿下第一盘。第二盘两名球员打得更加焦灼，各项数据都十分接近。莱巴金娜在一发得分率以及二发得分率上都要领先一些，最终她在抢七中胜出，这样莱巴金娜大比分2-0淘汰弗雷西，晋级16强。头戴太阳帽的七号种子斯维亚特克对阵希腊球手萨卡里。首盘比赛，世界排名第32位的萨卡里防守更加出色，没有给出一次破发机会。而斯维亚特克面对6次破发保住5次，但还是被萨卡里破掉了一个发球局。萨卡里6-4拿下第一盘。但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斯维亚特克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第二盘和第三盘他都只让萨卡里拿下1局。各项数据遥遥领先，斯维亚特克连续2个6-1，总比分2-1逆转萨卡里，同样晋级16强。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天气情况。
10: 您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徐宗林。进入立秋节气之后，由热转凉是。

0: 天气变化的大趋势，不过暑热也不会戛然而止。今明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并且体感闷热的程度也会增加。江淮、江汉到华南等地，露水凝结点的温度大多会超过24度，这就意味着，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那高温区域的体感就更加的闷热难耐了，并且南方不少地方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也会超过25度，比如说城市当中的武汉，明后两天高温持续，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左右，暑热从早持续到晚，全天都要注意做好防暑了。那暑热未消的时节，山野的清凉对于户外出行来说呢，也是格外具有吸引力。不过户外出行一定要注意关注雨水的影响。今明两天降雨频繁的区域主要会围绕副热带高压来分布，西南、华南等地今明两天还会有较强降雨，尤其今天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地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出现，并且一些地方降雨同时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上述地区的朋友近期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等次生灾害的高发区，特别是野外徒步类的计划建议暂缓，想要活动和健身到空调自由的室内场所也不错。那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今明两天是多阵雨、雷阵雨，像今天在黑龙江中东部一带可能还会有较强降雨，局地会有暴雨出现，而明天黑龙江东部仍然会有强降雨天气，请这一带的朋友们随时关注当地最新的预警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好了，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北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太原小雨，19到29度；无锡阴，25到31度；重庆多云，28到35度；泰州多云，24到32度；杭州小雨，26到34度；绍兴阴，26到33度；永州小雨，25到35度；昆明中雨，18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泸州阵雨，22到31度；运城小雨，23到32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晋中小雨，19到28度；襄阳阴，25到32度；亳州阴，25到32度；青岛多云，26到33度；宝鸡小雨，22到28度；深圳中雨，27到34度；台山中雨，26到34度；万宁大雨，24到3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再来欣赏瑞士维尔比耶自行车节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

0: 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从最初的雪山与赛道，到被不断设计的图像与色彩，奥林匹克从来不仅发生在赛场之上，它也存在于画面之中，存在于被观看的方式里。从海报到影像，一届奥运会往往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被看见。名为《视野》的这幅作品，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娜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1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娜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2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儿站上最高领奖台。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者。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2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来去设置的。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你是滑不过来的。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了，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啊。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卡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是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路。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逆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逆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逆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逆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里卡尔达·丰克竞争力比较有限啊，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4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啊，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7门过得还不错，衔接8门，再然后连续3个顺水门，10门之后，这个逆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它的分段计时。15接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到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啊，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接16之后再过17，这个逆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
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两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这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许斯，其实前面也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两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

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马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的。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20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20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1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了，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但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11门和12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0: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斯，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溺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水门啊，只要头部通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身体和周体完全的在水门之下。所以您看，很多这些选手们就是脑袋围着这个水门杆的一侧一绕，这个门也就通过了。
1: Right now, Elena just cruising her way, making sure that she hits her marks as she goes. No, that's not a joke. Really important that these paddlers have a marker point for their wonderful round of course, but fortunately, the time is not up the way.
0: 我个人会认为这名选手呢，过水门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扎实，但是他在这个水门之间的滑进的时候啊，绝对的速度还不够快。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啊。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感觉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就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14门，这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失误。从16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17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17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啊，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恐怕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艇还是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两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

0: 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也赶得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进。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他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罚时2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击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17过得也不错。最后一个难点21: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第2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烧烤，
3: 吃火锅。
5: 安排。
3: 我说你们过来。那我串儿来喽。
6: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配海药。
8: 有，

0: 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碱醇，
2: 餐后喝碱醇，
1: 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啊。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15接16过得很漂亮，但15接16过得有点太顺了，过了16的话速度有点快，过17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15号门也是有2秒的罚时。萨姆利弗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86秒多的成绩，

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已经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这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舟艇通过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它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零零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四门街午门是走了一个 S 型啊。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15、16接17，这三个门过得比较顺，缩进了一些和目前

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佛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纠错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门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计时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啊！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嗯，看来还行哈，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剩下连续4个顺水门接最后的22号。比的比较辛苦，嗯，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哎，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说，

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2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2秒还比别人更快。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13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3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92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1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到17，15接16，过17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3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了，现在有1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接22。画面旁边给到的是目前最快的萨姆利弗，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儿，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啊，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1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1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到后面其实也就没力量了。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一秒半。通过22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2秒1，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他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他对周挺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罗这样后程发力。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1银和2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一动，这一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四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1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哦，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的，快出来0.6秒多。时间上稍有消耗。还不错啊，15过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秒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

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门，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啊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的，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

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观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啊，墨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

0: 斯诺克新的记录，这607分，就是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未得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可遇不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他就没有这个记录了。
1: 没错。

保健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看这样是有可能左边这颗也打不到。那就是轻轻的贴这颗红球啊，一库。哎，这块直接漏了中带出来。

这杆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嗯，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脚。

0: 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1: 一点点过中线。
0: 嗯。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库。嗯，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那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2: 17。
0: 嗯，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嗯，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这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2: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1: 嗯。
0: 难点现在则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嗯，好球，
1: 好球，好球。
2: 30。31。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 47.
0: 嗯，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嗯，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像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架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2: 好球，
0: 看一下蓝球流入向下角度不错啊。
2: 嗯，好球。
0: 嗯，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哎
2: 哎呀，
0: 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2: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
2: 嗯，
0: 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所以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1: 周跃龙 60，
2: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嗯，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蓝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蓝球的难度要大一点。嗯，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蓝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嗯，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嗯，好
2: 球，好
0: 球，
2: 好球。
0: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啊，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收听。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2: 是的，
1: 才能赢一分。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换体。
1: 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33分啊。所以这颗打粉的话，青苔是赢1分。嗯，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
2: 嗯。
0: 没有什么难点。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还是打进了。啊，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退一点点。
1: Fourth one.

0: 45.
1: Fifty. This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刚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这个白球没能再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杰罗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
2: 哇，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杰尔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杰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6的赛制啊！这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 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实在是太小了。
1: 嗯，是。
2: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18。

0: 好球。
1: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0: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渝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渝伦打得难受了一点。
1: 嗯，
0: 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了。
2: Seven.

0: 36.
1: 还是够不到啊，
2: 嗯，
1: 再加长一点，嗯，用架杆。

0: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嗯，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哦，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嗯，
0: 啊，这个非常正啊。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
2: 嗯，
0: 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嗯，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2: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带一下，弹起来。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但是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
1: 15呢？
0: 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2: 对呀、啊，
0: 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只能防。
1: blue ball。
0: 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给打到库边去，薄了。不
1: 周
0: 太
1: 跃
0: 理
1: 龙
0: 想啊，
1: 6K。
0: 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篮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那现在这个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
2: 对，
0: 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就被对方翻盘的。

其实我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咖啡球会不会挡到。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的距离
0: 嗯。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嗯，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嗯，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的红球下球路。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说呀，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伯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嗯，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嗯，加一点左塞就可以啊。
1: 哇。
0: 嗯，但是没叫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玉龙情况类似。
0: 嗯。

0: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嗯，对，像您之前提到这个周一龙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也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带着 gay ball one。
0: 嗯，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1: 嗯，

0: 哇，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哈，漂亮啊！这球推进，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拿下这局。67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
1: 那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了。
2: 是的。

0: 收听。收听。周月龙 ，Fourteen and Friend，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月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又来我家吃饭，
7: 烧烤
8: 吃火锅，
9: 安排。
10: 我说我锅好了，
11: 肉串来喽，
12: 大片毛肚，
11: 这也太大了。
13: 岳叔，你要带孩子？
11: 行，
10: 锅板快点。
6: 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月龙和吉尔伯特的第7局比赛。周月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月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15: 保球，
16: 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0: One。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20。
1: 好球，
2: 漂亮，
1: 好球，
2: 21。

0: 底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下？
1: 没有单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哎，厚了一点点啊。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嗯，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嗯，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嗯，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嗯，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
1: 嗯，
0: 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一个局数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肯定吉尔伯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嗯哼，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带啊，中带和底带两颗红球。
2: Five。Six。
0: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2: Twelve。Thirteen。

0: 放去 A。放进
1: 嗯，不到位啊，嗯，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57. Safety 8.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百。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啊，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啊，两库上去，
1: 哇，
0: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那个角度好。

0: 这个力量轻了一点啊，走到了刚好这个篮球有影响。
1: 对。
0: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嗯，还可以啊。

0: one.
1: 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43. Forty-four.

71. Seventy two.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

0: 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篮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周一龙势头非常好啊。嗯，旁边的掌声是送给莫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十局比赛战罢，桑卡姆6-4战胜了肖恩·莫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0: 刚刚73，青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82。87。

0: 当天睡。
1: 好的，
0: 周跃龙安的分
1: 单杆100分，这是周跃龙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百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那么11局6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跃龙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10局比赛战成了5-5啊。

0: 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1: 有机会了，
0: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嗯，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
1: 嗯，
0: 都有难度了就。
2: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嗯，有一点啊，对，先解决这颗，
2: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嗯，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2: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1: 嗯。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嗯，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伟龙现在领先47。
0: 嗯，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
0: 嗯。
1: 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
0: 嗯，
1: 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那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了。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坤豹。周跃龙。
1: 是。有想法。
2: 嗯。
1: 拿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0: 看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袋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嗯，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

0: 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啊。除非打得特别薄，但是你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鲁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它怎么解决。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啊，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黑球
0: ，eight，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这杆又断掉了。
1: 分差35分，台面三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 15。
2: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个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Yeah.

0: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1: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2: 嗯。

0: 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放。
1: 哦，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打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3: 多了多了，回去这边。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2: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是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嗯，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
1: 要打，
0: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1: 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
1: 黑球
0: 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嗯，还是有下球。

0: 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1: 嗯。
0: 哦，留带口了，
1: 而且留带口，哦，对。
2: David Gable seven。
0: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1: 嗯。三十四。
0: 三十

0: 好的，超分了。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
1: 嗯，
0: 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已经确保拿下。嗯。
0: 周跃龙，嗯，握手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玉国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各位观众下午好，欢迎您准时来到总台体育频道，稍后我们将会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那今天来到第二个比赛日，男女单打还有混双将会继续来进行第一轮的争夺，女子双打和男子双打在今天将会展开的是第二轮的角逐。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在稍后的直播时段当中呢，我们将会重点来聚焦一号场地。在一号场地今天下午时段，陈雨菲将会登场，除了陈雨菲之外，还有女双的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也会迎来在今年世锦赛赛场上的首秀。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在女单的这条线上，应该说中国羽毛球队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韩悦和王芷怡在昨天的比赛当中都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胜出了，所以今天陈雨菲在今年世锦赛上的首秀，我们也希望她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她将会迎战的是中国香港选手卢善恩，两位选手过去只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陈雨菲赢得非常的轻松，所以也希望今天的比赛陈雨菲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现在一号场地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女子单打第一轮的比赛，比赛是由缅甸选手来对阵印度选手，双方的第一局争夺非常的激烈，印度选手是两分险胜。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场比赛，一起来等待陈雨菲和刘胜书谭宁的登场。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锦标赛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比赛。一号球场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单打首轮的对决，这场比赛是由图萨来迎战胡达。那目前在比分方面，来自于缅甸的选手图萨是落后于主场作战的印度选手胡达。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身穿浅蓝色球衣的这位就是图萨，他是位于画面的下方。那在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年轻的胡达也是通过非常有韧劲儿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对方的第一局的逆转，在对方先拿到局点的情况之下，后来居上22-20，逆转了比分。 所以双方进入到第二局啊，一上来胡达这边也确实是乘胜追击，将自己的进攻啊保持得非常好。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分的分差啊，也是被印度选手胡达这边给拉开了，现在有十分的分差。来自于缅甸的选手图萨，他今年27岁，身高是1.58米。回放，平高球过渡，这个球胡达的回球边线出界了。图萨这名选手整个的移动还是比较快的啊，移动也是他的优势。这个球挑了半场，因为根据我们的观察啊，这一块球场的顺逆风还是比较的明显。现在也就是图萨所在的画面的下半球场，这个方向是有明显的逆风。那相比较而言，印度主场作战的选手胡达啊，对于整个的赛场环境确实是要更熟悉一些。你像双方第一局的比赛，胡达是在逆风的这一块半场，就是在屏幕的下方的这块半场，他会有更多的控制啊，包括四方球控制对方的两底线啊，这样的控制球。然后当进入到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之后，现在胡达所在的这个上半块的球场啊是顺风球场，他又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胡达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2007年出生，还没有过生日啊，他现在只有18岁。抢搓一拍，点杀一拍直线。其实进入到第二局能够看到胡达这边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加强了自己在中场的一个提速，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这球有点滚网。
10: Service server six sixteen。
9: 目前十分的分差啊，对于胡达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分差。直接推直线，啊，这球又有点滚网。连续两分啊，运气都是站在了图萨这一边。这个球底线出界，这就是我们此前说的，根据我们的观察，在画面当中的上半块的球场它是顺风球场，所以对于选手来说，这个控球力量方面确实不太好控制。 好球，这分图萨也是抓到了对方回球偏浅的一个落点，点杀了一拍斜线。进入到第二局，胡达这边的进攻啊，确实出手更加的果断。因为在顺风球场啊，只要能够把球头压下来，这个进攻的球速啊，会比逆风球场稍微快一些。挡网。回放，刚才也是在被动过程当中，胡达选择了挑球，挑球的时候这个球的羽毛应该是有点刮到网带上了，所以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线路的变化。放网，刚才这一分胡达也是被对方的调动啊，调动的有一点狼狈，尤其是往前落点的调动，这个勾对角啊是非常好的线路变化，把对方从底线啊再调动到往前，

0: 这个球对于胡达来说还是在头顶区有点急于进攻了。之前一度有两位数的比分领先，现在只领先六分。
1: 13-18，
0: 图萨这边进一步的追进比分，这个球推直线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大的偏差的，偏离了边线。这一届世锦赛每一局依旧是21分制，这也是最后一届用21分制规则的国际大赛。
1: Service server 14-19，
0: 抢搓一拍，回放，胡达反手的挡网啊，这个球没能过网。现在双方在第二局啊，只有4分的差距。当然，胡达这边的分数啊，已经是来到了19。挡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网前啊，有一个带停顿的放网，球没能过网。
1: No. Get ready.
0: 其实能够看到，这个更加年轻的胡达，在越接近赛点的这几分上啊，他的出手呢，可能都会显得有一些着急。胡萨反手的一个抢搓啊，这个球没能过网，20-16，印度选手胡达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反手过渡到网前。这样22-20，21-16，直落两局，印度的小将胡达2-0战胜了图萨，进入到了本届世锦赛女单的第二轮。那稍后在一号球场，我们将会重点来关注中国名将陈雨菲的比赛，陈雨菲将会来迎战中国香港选手卢善恩。我们也稍事休息，等一会儿再来关注比赛。
2: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茅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我烤肉
5: 安排。
3: 不是吗，郭宝？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6: 岳叔，牛排还要？
3: 行。郭宝，快点！加油！
7: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8: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

0: 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茅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他写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又来我家吃饭，
9: 我吃火锅
10: 安排。
8: 我说你们锅好，肉串来喽，
11: 大片毛肚，
8: 这也太大了。
12: 岳叔，你要备海药。
8: 行，锅板快点啊。
13: 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5: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

0: 长，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茅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羽毛球世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的比赛，女子单打首轮，中国名将赛会的四号种子陈雨菲将会来迎战中国香港选手卢善恩。

两位选手在此之前一共是有过一次比赛的交手，在2025年的苏迪曼杯的比赛当中，当时在小组赛阶段，陈宇飞是21-8、21-4，耗时28分钟比较轻松的战胜了对方。比赛开始，陈宇飞在画面的上方。

0: 比赛的第一分啊，能够看到双方打的都很有耐心。亚也派直线，再把球调给对方。这个球还是让卢善恩在头顶区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突击。本场比赛的第一分啊，就是一个25拍的多拍。好球
1: ！Service over, one all。
0: 这一拍陈宇飞点杀的非常干脆啊。拿球点啊，拿得非常准，挡一拍，推直线，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推对角，其实能够看到陈宇飞在面对对方很多推自己两底线的球啊，尤其是推正手底线的回球，可能对于对方的力量上还需要一点适应的时间。嗯，这个球出界了。
1: Service over, two ball。
0: 卢善恩是2003年2月出生的选手，他今年23岁啊，身高是1米69。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方面，卢善恩是排在第68位，两位选手的世界排名啊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
1: 3-2。
0: 挡放网，平高球过渡，防了对方的一个拦吊。

好球，这球救得不错，反手再过渡抓一拍，再把球调给对方。嗯，这个球明显边线出界了。罗毅刚知道

0: 现在陈宇飞所在的这个上半块的球场是有点顺风的，所以刚才我们也看到陈宇飞把这个球调给对方，可能这个力量一大就非常容易出界。那相反呢，现在卢善恩所在的这块球场是有点逆风啊，所以控球方面啊，对于他来说可能会更有优势一些。推直线，抓一拍，连贯到往前，再推直线，这个球推出界了。
1: Five, three.

0: 球，庐山这边发的还是比较深的。现在对于陈宇飞来说，在进攻端啊，包括在推球和挑球当中，这个力量需要他来控制一下。嗯，这一次陈宇飞的判断是准确的，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陈宇飞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四位啊，最高的时候来到过女单的世界第一位。两位选手世界排名确实有比较大的差距啊，卢山恩排在第68位。好球
1: ！Service over 5-8。
0: 陈宇飞在今年女单签表方面啊，也是参赛的三位中国选手当中，这个首轮比赛亮相时间最晚的一位。
1: 6-8。
0: 在昨天出战的韩月，包括王芷怡啊，两位中国的女单选手都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二轮的比赛。28岁的陈宇飞在国际大赛的经验上啊，确实是非常的丰富。今年呢，也是陈宇飞第七次参加到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在此之前啊，他在世锦赛舞台是两次进入到决赛啊，三次进入到半决赛。这个世锦赛的最差成绩啊，也是进入到八强。

0: 7。
1: 其实能够看到陈宇飞现在也是加强对于对方这个四方球的调动，尤其是加强了对于对方往前的调动，因为可能连续和对方进行这种平高球的相持，因为他这边的球场是有点顺风，可能在控制力量方面不是很好控制。
2: 抽一拍直线，掉到网前。这个球确实是稍微有点被动了。11比7，卢山恩是带着四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技术间歇。
3: 接他第一步没问题，他也不敢往下绕方面去打你，他就往上走。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正手劈腿脚还没有出来，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你现在下压5万都 OK， 然后正手如果是有机会，正手劈腿脚出来保持快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微往这边一点，然后这个球稍
2: 啊，她现在是中国香港队的女单组的教练。
0: 11 7 Wait。
2: 挡方网啊，这个球太可惜了。其实能够看到在整个的线路设计啊，包括技战术方面，陈雨菲打的还是非常清晰的。你看，先完成下压，然后到网前连贯挡放网，再推对方的这个正手底线，这个战术都是很奏效的。好球，踢掉了一拍斜线。陈雨菲救得不错，嗯，但是下一拍对方有一个上网的封网连贯。这是在中前场陈雨菲的一个提速，快抽了一拍。依旧是四分的分差。刚才卢山恩也是在网前有一个带停顿的放网啊，但是没有放过球网。边线出界，在刚才这一拍斜线的点杀上，卢山对于自己的落点要求还是太高了。11-13，陈雨菲将比分缩小至两分。救得不错，其实这种反应对于选手来说已经是很快了。连贯到往前，再压直线，好球。只要抓住一拍的提速机会，能够看到陈雨菲这边还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连贯。从那一拍开始啊，陈雨菲都是在提速，在变线。 接杀挡圆网，劈拍斜线，啊，这球有点滚网啊。
0: 13-14。
2: 但好在卢山恩刚才这拍滚网没有翻网而过，运气也站在了陈宇飞这一侧。13-14。推直线，放网，好球！还是陈宇飞在中场抓到了一拍提速的机会。14-14。而且随着比赛的深入啊，陈宇飞对于整个场馆的风向啊，包括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上，整个的判断啊，也要比开场的时候判断的更准了。陈宇飞将比分反超，这个球陈宇飞提出了挑战。刚才边线的线审啊是给出了界内的手势，陈宇飞提出挑战。球头压线，陈宇飞这边是浪费了一次挑战的机会。明显出界。其实现在能够看到随着比赛的深入，卢山恩这一边在控球当中的失误现在是处于一个明显上升的阶段。抢搓，这个球在头顶区脚下的步伐还是有点没太调整过来，头顶区的一个拦吊啊，这个球没能过网。16-16。这个球运气也站在了卢山恩这一侧，回了一个滚网，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卢山恩基本上都是发这种平高球。质量不错，反击。这个对角线的线路没有推出去。这一拍球的弧度啊，推得有点太平了。

0: Service over。
1: 刚才这一分对于陈宇飞来说还是很关键的，17-19。在关键分上啊，对于陈宇飞来说也要打得更加谨慎一些。给对方头顶区，分对角，好球，点杀了一拍斜线。刚才球已经是碰到陈宇飞的球拍了，那接下来陈宇飞将会面对卢善恩第一局的局点。这样21-18啊，双方结束了首局的争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卢善恩是先下一城。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6: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5: 我吃太极甜宝。
7: 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翠山。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No, no, no test.
3: 接下来双方第二局啊，两位选手也交换场地。其实第一局比赛啊，两个人的分差咬的是非常接近的。
2: Service over. One love.
3: 第一局到最后啊，双方只有三分的分差。把球调给对方。刚才这一分啊，陈宇飞也是把线路控制在了对方的头顶区上。那交换半场之后啊，陈宇飞现在在画面当中啊，下半块的这个球场，它是逆风球场，这个对于选手来说，在控球方面啊，会更好控一些。进入到第二局之后，两位选手的状态啊，确实呈现出了两种极端。庐山这边在进攻端是接连出现失误，抢放网，让对方先挑球，好球。第二局开局啊，交换完场地之后，陈宇飞这边对于整个比赛的节奏，对于对方的调动啊，控制的确实是要比第一局更加得心应手一些。还是压对方头顶区啊，控制对方两底线，挡放网。再放网，推对方正手底线。你看，对于对方连续的调动都是非常到位的。第二局开局啊，陈宇飞是建立起了6-0的领先。接杀挡圆网，再推对方头顶区。
2: Service over。
3: 这个球陈宇飞也知道要快速的把球推出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挑球，半场的机会，杀追身，再抓好球，半场的连续提速。
2: 7-1，
3: 先杀一拍中路追身，然后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啊，推对方身后。
2: Thank you。
3: 只能够看到场地内还是稍微有一点湿滑。
2: Thank you。
3: 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新德里的气温也是比较高，湿度也会比较大。
2: Long, go back. Seven, one.
3: 接杀接得不错。
2: Service over。
3: 其实对于陈宇飞来说，刚才面对卢善恩啊，这个质量非常高的点杀直线，能够把球接起来就已经挺不容易的了。推对方正手底线。就是控制对方两底线，正手底线加头顶区。还是压对方头顶区。目前来看，卢善恩在头顶区当中的突击能力啊，确实是偏弱一些，所以这条线路对于陈宇飞来说可以多抓。还是掉到往前，控两底线。
2: 10, 2

0: 带停顿的放网。
1: 11-2，
0: 陈宇飞也是带着9分的分差，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基础间歇。进入到第二局当中啊，陈宇飞在控球方面啊，包括在整个开局阶段，确实是建立起了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打几手？
2: 你推出去，他第二排来了。
3: 那我让你上网，
2: 我就把那个二级给划进了就行。
3: 啊，加油啊！
0: 郭毅刚指导这边也是简单的嘱咐了几句啊，就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区。

0: 因为第二局啊，陈宇飞打的确实是很好。主裁刚才也是提示了中国香港队的两位教练，提示他们时间已到。
1: 11-2 Play 12

0: 掉到往前。
1: 14-2。
0: 这一拍陈宇飞在头顶区的一个突击，点掉到对方的往前。

0: 这球在界内，停顿的一个推球，推对角啊，这个球出界了。
1: Service over 3:15。
0: 今年世锦赛也是卢善恩第二次啊参加世锦赛的女单比赛。去年在巴黎进行的世锦赛。
1: Service over。
0: 卢山首轮比赛是18-21、11-21啊，输给了印尼选手瓦尔达尼。中国香港队的两位教练，现在中国香港羽毛球队的总教练啊是黄宗翰，然后文凯啊是女单组的教练，这两位都在这个场地边上。
1: Service over 4:17。
0: 进入到第二局啊，卢山这边的失误是明显增多的。现在需要陈宇飞再把对于比赛的专注度啊、掌控权再稍微提一提。抢放网，好球。因为毕竟在第二局当中啊，陈宇飞的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画面左侧的就是文凯教练，啊，刚才画面右侧的就是黄宗翰教练。
1: Service over 7:19。
0: 狗头角好球，突然的在进网处一个线路的变化，20-7，陈宇飞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嗯，这个反手过渡直线被对方抓了。

0: 21-8，陈宇飞以较大的分差啊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也将大比分追到了1-1平。
1: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Final game, level play.
0: 举球结束，接下来双方的决胜局。决胜局第一分啊，陈宇飞也是加强了自己的抢攻。这个接发球啊，直接分对角。对于卢善恩来说，这个出手太着急了。抢放网，压一拍直线啊！这个球边线出界。
7: Service over. One, two.
0: 让对方先挑球，接杀挡圆网，劈拍斜线，好球，劈掉斜线的线路。抢搓一拍。
7: Service over. Two, three.
0: 反手过渡，这个球也是卢善恩在正手底线的一个突击进攻。刚才在决胜局之前的局修上，罗一刚指导也是在叮嘱陈宇飞啊，要更多的压向这个卢善恩的头顶区。在屏幕上方的这半场当中， 对于选手来说，控球确实是有点难控。下一拍直线，再往前放网，抢搓，杀一拍中路，好球。
7: Service over. Four ball.
0: 刚才点杀的线路啊，陈宇飞也是选择对方的追身。这边换一颗新球。推直线，反击，半场的机会，好球，这球还是劈掉到对方的斜线上。卢山恩在前场的勾对角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接杀挡援网，连续中场提速，到往前推直线，抢搓，杀一拍斜线，再连贯到往前放网。刚才陈宇飞的脚步移动还是非常快的。你看这一拍上的非常快，到往前的一个斩搓啊，这个球搓了一个滚网球。
7: Thank you.Thank you.
0: 刚才工作人员也是进场了，擦拭一下卢山这个半场的汗水，但是因为新德里的湿度比较大，所以可能擦完之后这个地胶还会有点湿滑。刚才陈宇飞也是在比较被动的过程当中，这个挡网直接弹底线，近身位的一个防守，防出了很高的质量。反击到往前分对角，再推对角挡斜线，好球，好球！这个球陈宇飞在往前啊，是一个带停顿的放网。
7: change。
0: 这个假动作啊，也骗过了卢山恩。因为第一时间他以为陈宇飞要推球。
7: Players get ready quicker.

0: 33拍的多拍。这个反手过渡直线还是被卢善恩给抓了。半场杀了一拍直线。
1: Service over 11-5 interval
0: 11-5 陈宇飞带着6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决胜局当中的技术间歇。能够看到黄宗翰和文凯两位教练啊，对于卢善恩的这个指导和提示还是比较多的。那相反呢，随着比赛的深入，陈宇飞和罗毅刚指导两个人确实会显得越来越松弛。
1: 12-5，
0: 而且无论是在技术间歇也好，还是在局间休息也好，其实罗毅刚指导对于陈宇飞的这种提示啊，在提示量上也没有那么多。那今年在巡回赛当中啊，陈宇飞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本赛季到目前为止，他是拿到了一项赛事的冠军。在今年的印度尼西亚大师赛啊，超级500的赛事获得了最终的冠军。在发球上，卢善恩这边也是发了一个一号区。出界了。刚才在发球上，卢善恩这边有一个变化啊，但是这个变化并没有骗到陈宇飞，因为之前他一直都是直接开后场的高远球。由此可见，现在陈宇飞啊，对于对方的发球啊，包括前三拍整个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决胜局现在陈宇飞14-7领先对方7分。反击点杀直线，今年的比赛如果算上尤伯杯的话，

0: 陈宇飞一共是打了十一站国际的赛事，这十一站比赛他都至少进入到了半决赛。
1: 陈宇飞 challenges called in。
0: 陈宇飞提出了挑战。对方的点杀啊，这个球球头在界内。
1: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8-15
0: 陈宇飞防得不错，反手过渡，接杀接得也不错，挑给对方头顶区，再挑球，好球，又是节奏和落点的双重变化，劈掉到往前30拍的多拍。刚才这一分陈宇飞也是由守转攻，正手底线的一个劈掉。
1: Thank you Stanford。
0: 而且你看这一拍劈掉得手之后，陈宇飞还有一个向往前的连贯，就证明他还是做好了下一拍连接的准备。半场好球，现在节奏方面确实是完全在陈宇飞的手上。挡方网。其实前两拍啊，陈宇飞防的都很好，但卢尚恩这边已经是扑到了往前，刚才这一分卢尚恩是从头顶区当中啊找到了一个突击进攻的机会。决胜局现在陈宇飞还领先着对方9分。勾对角，还是掉往前，再推对方头顶区，半场。啊，这球有点滚网啊。虽然是对方滚网的幸运球，但是陈宇飞也对对方的体能和精力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消耗。之前这几拍的调动，这个出球都是很有质量的。
1: 11-18
0: 球。哇，这一分的线路陈宇飞守下来了，对于对方的进攻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及时啊，对于这条直线的线路进行了封堵。你看这一拍下一拍的连接。
1: Thank you. Quick, quick. Go over.
0: 19-11。好球，这个球接杀挡对角。20-11，陈宇飞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再推对方身后，这球在界内。21-11，陈宇飞赢下双方的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香港选手卢善恩。那这样在女单签表方面啊，三位进入到本届世锦赛的中国女将韩悦、王芷怡和陈宇飞全部进入到了女单的第二轮。我们也期待着在后续比赛当中陈宇飞能够有更加精彩的表现。下面进入由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锦标赛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21-11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

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印度新德里羽毛球世锦赛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一号球场，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女子双打的第二轮的比赛，由赛会的头号种子，也是世锦赛女双的卫冕冠军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来迎战范世妙丽和范世庆的组合。刘胜书和谭宁作为赛会的头号种子，首轮比赛轮空，所以比对方会有一个更加长的休息时间。那刚才在赛前的挑边环节中国组合是赢得了挑边，刘胜书和谭宁是先选择了场地的方向。 这对越南组合范世妙丽和范世庆目前的女双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1位。刚才一直在前场再往前准备封网的就是范世庆，而接下来要发球的这位是范世妙丽。刘胜书刚才接发也直接抢攻了，接下来刘胜书来发球，范世妙丽来接发，抢网。
1: 3-4

0: 对于对方的回发球啊，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判，直接转。两个人轮转，刘胜书在后场杀一拍，再放网，能够看到这对越南组合还是比较灵动的，动作的连接也是比较快。而这场比赛也是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嗯，这个球判断准确啊！刚才这一分，谭宁在直线方向也没有拦。开场双方战平5-5，接下来谭宁来发球，范世庆来接发。这球摆脱出来了，好球！谭宁也是在场面不利的情况之下啊，在低点的近身位把这个球弹给了对方，帮助自己啊摆脱了出来。发后场，对方回球长出了底线。两个人轮转，再轮转回来，谭宁倒往前。这对中国组合当中啊，谭宁的年纪要稍微大一些，他是2003年4月出生的选手啊，今年23岁，比自己的搭档刘胜书啊是大1岁。连续挑球
1: service server 6-8，
0: 攻守转换，好球。其实能够看到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的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是很突出。攻守转换啊，往往只需要一拍。在年龄上，越南队的这对女双组合要比中国组合的年纪大一些啊，但是在大赛经验方面，包括在过往取得的履历方面啊，中国组合确实是完胜于对方。那去年在巴黎进行的羽毛球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第一次来参加世锦赛，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就获得了最后的女双冠军。而第二次参加世锦赛啊，就是以卫冕冠军头号种子的身份来参加。嗯，这球没摆脱出来啊，让对方在网口形成了连续的下压。越南队的这对组合当中，范世庆的年纪会稍微大一点，27岁。范世妙丽今年24岁，两人的身高呢都是1.6米左右。11-7，刘胜书和谭宁是带着四。

0: 的领先，要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技术间歇。这是这对越南组合第一次来参加世锦赛的比赛。首轮比赛当中，他们是苦战了三局啊，战胜了一对加拿大组合。发后场，这个球。这个球没有选择挑战啊。这个球还是出球出得快，在对方头顶区啊，刚把拍子举起来的时候，这个球就已经飞过来了。刚才这个发后场是被裁判给判了，应该是超过了1米15发球限制线。挡放网，软压一拍，两个人现在都守在中前场，再抢放网，挑给对方，接杀挡斜线，中国组合轮转，这一拍是谭宁的脚步啊，移动得非常快，到了后场之后，选择了一个收掉啊，收掉到对方的中间。刘胜书刚才也是把前三拍啊控制得非常严密，这个球发到哪儿，对方的接发球回过来，这个线路高度大概是哪儿，这个心里都有数。斜线，再调给对方，防住对方的一个收掉，打得很有耐心，推斜线，刚才这一分打着打着能够看到，无论是两个人的这种轮转的线路，还是在全场的一个抢位，中国组合确实显得非常默契。刚才这一拍，越南组合两个人都抢到了一块儿，这其实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出手质量。51拍的多拍，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这个球想挡斜线，但是边线出界了。
1: 16

0: 17-9。这个接发球，范世庆想直接挡放网，控制过网的高度和弧度啊，这个球没有过来。这其实也能够说明刚才谭宁这个球发的是很有质量的。连续扛住对方的进攻，反手转斜线，再弹斜线，推直线，好球，好球，哇！这一分谭宁太顽强了，在被对方连续盯住线路的情况之下，这个几乎是半蹲着把这个球强行弹出了角度，身体重心控制得非常到位。这个球越南组合是一个收掉直线啊，这个球有点滚网。接下来范世妙丽来发球，刘胜书接发，啊，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了，但是并没有影响下一拍啊，谭宁在网前的一个强网连贯，20-10，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放网，21-10，刘胜书和谭宁啊，赛会的一号种子也是非常顺利的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5: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2: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在本届世锦赛女子双打的签表当中啊，一共是有4对中国组合来参赛。目前这4对组合啊，都是至少进入到了第二轮。那在稍早之前啊，在1号球场结束的女子双打第二轮的比赛，赛会的4号种子，中国队的组合贾一凡和张淑贤是21-13、21-10战胜了吕乐乐和曾小新的中国香港队的组合，也成为了在本届世锦赛女双签表当中

0: 一队进入到八分之一决赛的组合。
1: Three, love.

这球应该是在界内啊，因为落点比较接近啊，丝线的判罚是在界内，落点也被中国组合提出了挑战。

个球边线出界，主裁改判，这样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挑战成功。谭宁发球，范世庆来接发，还是发一号区。啊，这一分半场啊，有点可惜了。还是再往前，刚才刘胜书连接的非常快，就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这个球就已经推出去了。

0: 拦一拍，反手过渡，挑对对方，挡网。嗯，这个球挡网挡斜线，是出了边线。杀一排半场，好球，再杀，中国组合轮转，刘胜书在前场拿球。
1: Serve server change six two。
0: 虽然刘胜书和谭宁两位选手是比较年轻的双打组合，但两个人的配合确实非常的丝滑。而且已经有很丰富的大赛经验了。这球有点滚网啊。
1: Sub server three six。
0: 挑给对方，杀一拍直线，后杀前锋。其实能够看到，在出球速度上，刘胜书和谭宁整个的球速确实要比对方快，就是出球给人的感觉要更硬了。这样，球对于对方的压迫感啊也会更强，这也是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的优势。放网。
1: Service over four seven。
0: 收掉一拍，再收掉直线。杀掉结合，

0: 哎，停顿的一个挑球。转斜线，再推直线，杀一拍，好球！就是你看攻防转换啊，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只需要一拍，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1: 你看，
0: 形成多拍之后啊，对方总会露出破绽。能够看到陶佳明指导对于刚才这一分中国组合的表现也是挺满意的。发一号区，
1: 漂亮，好。
0: 发完之后第三拍的连接就形成了对于球头的下压。11-4，刘胜书和谭宁是带着7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本赛季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这个单赛季已经是3次拿到了超级1000赛事的女双冠军，马来西亚公开赛、全英公开赛还有中国公开赛，他们也成为了2018年世界巡回赛体系推出以来啊首对单赛季3夺超级1000女双冠军的组合。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到目前为止，刘胜书和谭宁是拿到了4项巡回赛的女双的冠军，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3个超级1000的比赛之外，他们还在印度超级750公开赛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而那一站比赛就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世锦赛的场地来进行的比赛。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刘胜书和谭宁两位选手对于这个场地的环境还是比较熟悉的。刚才这一分谭宁也是有想法了，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抽出去。推直线，再推，再往前的低点放网啊，这个球没有过。形成平手挡，这个球还是比较轻松的，从对方的结合部这个球的线路就穿出去了。这球救得不错，底线出界。刘胜书刚才也是很快速的将自己的

身体收了回来，避免对方的球蹭到自己。第一时间他把拍子举起来是想拦的，然后一看这个球明显出长，还是发一号区做好接杀，转斜线，这球出手还是快，而且抽的也准，大角度的一个抽斜线。刘胜书先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接杀质量，下一拍就是正手转斜线。形成双压。反手挡得不错，杀掉结合。再挑起来，连续挑给对方，因为现在机会不好。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打得非常有耐心，反击，连续收掉，哇，刚才这一分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就是赢在了耐心上，赢在了更加稳定的出球质量上。

0: 44拍的多拍。第二局刘胜书和谭宁16-8啊，领先对方8分。强网，好球啊！这个球两个人能够摆脱出来啊，实属不易，因为是对方啊先形成了对于球头的下压，形成了连续进攻。看这一分啊，谭宁的准备是非常充足的，反拍啊，把球弹起来之后快速的向网前来行进，准备下一拍的强网进攻。
1: 得网了，
0: 好球，刚才这条直线啊，对于谭宁来说，第一时间还是稍微有一些犹豫啊。但多拍过程当中，谭宁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反拍的身后救球。刚才谭宁脚下还是有点没太站稳啊。杀一拍中路，再杀，连续3拍的点杀进攻。谭宁这边也是示意工作人员要进场来擦拭一下场内，因为刚才就是谭宁在这个左半场啊，脚下稍微有点打滑。
1: 10-18

0: 直接抓半场。
1: Service over. 19.
0: 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啊，这个进攻确实是很有效率。
1: Too late.
0: 刚才这一分越南组合是想挑战啊，但是主裁没有批准，因为觉得他们的这个间隔时间太长了。抢网推直线，把球调给对方，两个人轮转再挑球，刚才刘胜书正手的近身位啊，还是被对方盯上了。就是这一拍，然后范世庆有一个连贯上网的动作。哇，这个球被刘胜书给挡开了。20-11，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样21-10、21-11，只落两局。世锦赛的女双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也是比较轻松的，以2-0的比分战胜了这对越南组合，进入到了女子双打的1/8决赛。我们也恭喜刘胜书和谭宁。那现在在女双方面，刘胜书和谭宁，还有在此之前完赛的赛会的四号种子贾一凡和张淑贤，两对中国的女双组合都已经是提前锁定了1/8决赛的席位。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的赛事我们在体育频道就为您呈现到这儿。那北京时间晚上的18:30，体育赛事频道将会继续对于本届世锦赛进行直播，也欢迎您持续关注。那稍后晚间的18:00，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体育新闻节目。我们下一次的比赛再见。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乌奇克在2米01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乌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乌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乌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乌奇克之前。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乌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 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
1: On your mark.
0: 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纪录。

梅林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林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宁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法布里亚·瑟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
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

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单首轮，陈雨菲战胜对手晋级32强。中国男排在宁波北仑集训，全力备战亚锦赛、亚运会。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双首轮，中国组合蒋欣瑜、张帅艰难战胜对手晋级。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我们来关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单赛场，赛会四号种子陈雨菲2-1逆转中国香港的卢善恩，晋级下一轮。
2: 陈雨菲现世界排名第4，卢善恩排名第68。首局一上来，陈雨菲依旧是比较慢热，尤其是对场馆风向还不太适应。直到这一局的后半段，陈雨菲才努力填平了分差。但是16平之后，卢善恩先是凭借一个幸运的擦网球再度领先，随后他在网前抓住了陈雨菲回球质量不高的机会，连续取分，最终以21-18先下一城。
4: 我第一局的时候是逆风局，所以我比较敢打，比较敢拉开敢打敢攻，用这个优势来第一局就全速去冲他。
5: 其实也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因为第一场球，然后包括整个状态都还不是特别好，然后在场上的风向呢，对场地的适应也都还只是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嘛，所以第一场球会比较辛苦，其实自己也准备到。
2: 在经历首局的适应之后，陈雨菲随后渐入佳境，无论是节奏还是落点都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第二局开局，她打了对手一个15-2，并以21-8速胜扳平了大比分。第三局，陈雨菲依旧展现出实力碾压的竞技水平，多拍回合中四号种子总是不慌不忙，轻描淡写打出绝佳落点。21-11，陈雨菲最终以一记轻挑后场结束决胜局争夺，大比分2-1逆转获胜，晋级32强。
5: 我觉得，后面自己速度提起来之后，整体还是比较主动的去控制的话，对，其实就没有那么辛苦。
3: 在昨天进行的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李世峰连赢2局战胜了哈萨克斯坦的帕纳林，晋级32强。石宇奇则是爆出了冷门，以1-2不敌东道主选手阿优什，止步首轮。
6: 李世峰现男单世界排名第9位，帕纳林排在105位，双方纸面实力有一定差距。首局李世峰在比赛节奏的掌控上把握较好，攻防衔接流畅。帕纳林面对李世峰稳定的拉调和多变的节奏变化，显得办法不多。在多拍对攻当中，李世峰也能找到对手的漏洞，寻求突破。21-7，李世峰赢下第1局。
7: 我觉得我还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去适应吧，因为我觉得我那个场地今天风向可能相对啊，可能没他们一二场地那么大，所以我今天在3号场地可能打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风向，所以说我可能还是要尽快的再去适应一下。
6: 帕纳林努力改变局面，但李世峰没有给对手机会，他依旧是掌控比赛的一方。21-10，李世峰赢下第2局，仅耗时30分钟就以大比分2-0拿下了这场比赛。
7: 每一场都是做好200%的准备嘛，然后尽可能的把自己全部实力拼出来嘛。遇到谁，我尽可能就是来这边，可能就不是说正常比赛吧，肯定是来打仗的嘛，就是把自己每一发子弹给打出去吧。
6: 在另外一场男单首轮比赛中爆出冷门，本届赛事的男单头号种子中国选手石宇奇以1-2

0: 不敌东道主选手阿尤什，止步男单首轮。
1: 整体来说，对手整体发挥非常好吧，然后自己也是第三局确实落后比较多，然后整体的这个球速确实还是偏慢一点，然后对于这种可能进攻的这种角度啊，然后想去攻死这种心态啊，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吧。奇迹不常发生，但是我还是努力的吧。
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在印度举行的世锦赛，对阵世界第一，这些对我来讲都很特别。我坚持了赛前的计划，第三局最后阶段石宇奇追分很快，我顶住了，很高兴赢得胜利。
2: 女双赛场，赛会四号种子贾一凡、张淑娴2-0战胜了中国香港组合吕乐乐、曾小欣，顺利跻身女双十六强。
3: 四号种子选手贾一凡、张淑娴首轮轮空，他们的对手吕乐乐、曾小欣世界排名第33位，此前双方从未有过交手。今天的比赛双方实力差距明显，贾一凡、张淑娴全程牢牢掌控场上节奏，网前小球细致，后场进攻的压制力十足，他们稳扎稳打，以21-13拿下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进一步加快攻防节奏，逼迫对手频频出现失误，迅速的以21-10大比分2-0拿下比赛，顺利晋级女双十六强。
4: 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就是进入状态进入得很快，因为我们也知道场馆的这个风向比较大，而且就是也是我们两个的第一场球，所以在赛前的准备上面我们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今天打得还是很顺利。
5: 因为有一些些顺逆风和侧风的影响嘛，然后我觉得包括我们的对手昨天他们其实打了一场比赛，我觉得会比我们更加多适应一下这个场地，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积极去调动，所以刚开始落后我觉得两个人也没有很着急，就觉得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2: 在另外一场女双比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越南的范世妙丽、范世庆组合。一开局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刘胜书、谭宁在经过适应之后逐渐掌握了场上主动，在后半段将比分拉开，以21-10赢下第一局。刘胜书、谭宁是女双的头号种子，他们在实力上更强，配合上也更默契。刘胜书、谭宁以21-11赢下第二局，这样他们就以大比分2-0击败了越南组合，晋级女双十六强。中国男篮热身赛昨晚在佛山展开了第三场较量，中国男篮以77-84负于新西兰队。
0: 身穿白色比赛服的新西兰男篮以一记三分开场，中国男篮则由此役复出的胡金秋内线取分。首节新西兰队的攻势围绕着科里维伯斯特展开，他不仅能突能投，而且外线投射手感火热，科里维伯斯特首节得分就已上双，并帮助新西兰队拉开了分差。首节节末，中国队还能依靠外线火力迫近比分，但是到了第二节，中国队进攻遇阻，一度在3分钟的时间里一分未得，为对手打出13-0的攻击波。此后赵嘉毅等替补球员命中三分止血，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以39-43落后4分。
6: 对方给我们上的强度很大，防守端进攻端的身体对抗给我们的强度拉满，40分钟的比赛他们没有放松过。
7: 这三场热身赛对手给我们强度都确实非常大，所以我们队员肯定会有疲劳的情况在出现。
0: 中场休息回来，缺少稳定得分点的中国队进攻再次陷入停滞。防守端，中国队在身体对抗上也处于下风，被对手不断冲抢前场篮板，形成二次进攻得分。比赛陷入新西兰队的节奏，分差也越拉越大。第三节，中国队一度落后16分。末节，后卫廖三宁带领中国队掀起反击浪潮，将分差追至只差2分。然而，比赛还剩1分多钟时，中国队发界外球被对手抢断，丧失了追分希望。最终，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
7: 这场比赛输掉比赛只有一点，我们做得不好。这场比赛就是篮板球，给对方前场篮板抢了18次，这一点确实我们在整场比赛，我们做得不是很好，因为20进攻给对方17分，主要是输在这一点。
0: 自此中国男篮

0: 今年夏天的所有热身赛全部结束，很快他们将迎来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
1: 还有十天就要比赛了，大家每个人都好好的在这三场比赛中去吸取比赛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好好做一下自我总结，然后全力以赴的备战好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7: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东奔西走还喝送和好酒。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东京采火仪式今天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按照组委会的安排，20号在广岛，22号在名古屋，还将进行2次火种采集仪式。此后，3地的火种将会汇聚成为本届亚运会火种，正式启动火炬传递。7月底结束了世界男排联赛的中国男排，短暂休整之后，迅速投入到了亚锦赛和亚运会的备战当中。全队在宁波北仑进行集训，全力以赴迎接9月即将到来的大赛。
3: 一切为赢，赢是王道，这是中国男排集训提出的口号，也是目的和要求。随着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结束，中国男排已将备战重心全面转向即将到来的亚锦赛和亚运会。这两项赛事不仅是对球队近期集训成果的检验，更是中国男排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关键机会，所有人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4: 对，今天上午原先是有技术训练的，但是主教练觉得我这个肘还是控制一下量，所以说让我先直接过来练体

0: 然后体能的计划上，张导他会按照我的根据我的肘去布置不同的计划。
1: 一般我早上大概在7:50到8:00之间就来训练了，然后早上一般是进行体能上的训练嘛，更多还是对于体能的储备嘛，因为后面的两个比赛，不管是亚锦赛还是亚运会，都是赛会制比赛嘛，然后比赛强度比较大，也是可能是会有连续作战的情况，所以也是现阶段更多的希望能够储备好体能，然后在体能上面再有些突破，能够应对之后这种密集的赛程吧。
2: 九月，中国男排比赛任务密集又艰巨，队伍在各方面也针对每位队员的具体情况各自又有细化。训练馆里，从教练到队员，每一个人都很投入，但气氛绝不死板。
3: 其实从这个宁波总决赛打完回来啊，然后一直围绕着亚锦赛和亚运会来部署。其实九月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赛事，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个月的时间吧，然后查缺补漏，希望在九月份两个重要的比赛中有更好的发挥。
4: 亚运会毕竟四年一届嘛，然后上一届的话其实我也有在参加，然后很可惜拿到第二，然后觉得那时候自己还是比较的不成熟，比较弱小，希望现在能更多的帮到队伍一点，
5: 全力以赴的去冲击每个对手吧，然后争取把训练中的东西在每一场比赛中都体现出来。
6: I mean, 2 years ago, we were winning gold in the Challenger Cup in VNL. I think it's always the aim, win gold medals. That we go for. Yeah, it stays my dream. My dream is always winning gold medals. So yes, we go for gold everywhere.
2: 此前受伤的张景印目前恢复情况也都良好，逐渐参与到队伍的合练当中。中国男排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7: 我能不能上场也是靠我们的体能教练医生还有是我们这个团队来帮我评估的，也是希望能够站在场上。然后其实是亚运会对我们来说是比较艰难的，因为是打完亚锦赛，我们中间没有太多的间隔时间，我们就要去参加亚运会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对于这两个比赛我们都要全力以赴，我们都要在赛场上发挥自己的水平。
8: 距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花样游泳开赛还有一个多月，目前中国花游队正在北京备战。巴黎奥运会夺冠之后，队伍进行了新老交替，此次出征亚运会的将是一支由年轻队员为主的崭新队伍。
9: 亚运会花样游泳分为集体和双人两个项目，参赛的五个作品都已经排练完成，目前队伍正在进行最后也是最严格的逐帧打磨阶段。
10: 这段时间我们就是精细化我们的完成因为除了要创编好的作品，更重要的一点还有我们就是要把好的作品的完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档次那么既能够清晰地展示我们的编排，同时又能让裁判看到中国队的整体的实力。
9: 巴黎奥运周期的老队员现在只剩下常浩、戴诗逸、张雅怡和向斌璇四人。29岁的队长常浩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为了国家荣誉，原本打算退役的他最终还是披上了战袍。
11: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队伍换教练，领队可能也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在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9: 四名老将的坚守不但稳定了队伍军心，更是成为教练最重要的助手和依靠。新加入的小将们表现同样可圈可点，21岁的徐慧妍在世界杯总决赛参加的5个小项全部收获金牌。郭牧野刚满18岁，是队里唯一的男生。在今年世界杯上，郭牧野仅在个人项目就收获了3金2银。
12: 因为我是男生嘛，肯定什么腿型啊什么上面跟姐们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有劲儿，所以是我在集体里就尽量不要太显眼，就是让自己融入集体，然后少扣同步分，然后在一些技巧和托举上面就帮助姐们就完成得更好，然后拖得更高。
9: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队已经实现了集体项目的5连冠。现在这支年轻的队伍正全力以赴，想要在这届亚运会上去续写由一代代花游前辈创造的荣光战绩。
10: 其实冠军是磨出来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技巧类的项目， 又需要一些体能，那么我们需要在很高的这种艺术性之下完成技巧的动作，是需要很强很强的这种精准性那么这种精准性哪里来？我觉得就还是通过不停的打磨。
8: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双首轮中国组合蒋欣瑜张帅的比赛因为下雨反复暂停，不过两人最终2-1取胜晋级下一轮。
2: 张帅和蒋欣瑜曾在赛场隔网相对，本场比赛两位中国金花携手出战，对阵一对跨国组合皮特尔曾丽美。首盘第7局，蒋欣瑜的网前截击接连取得成效，完成保发。紧接着的一局，对手也想在网前寻找机会，但张帅和蒋欣瑜不断改变回球落点，实现破发。随后两人以7-5先下一盘。第二盘双方战至2-2后，比赛因雨水中断。回来后，中国金花组合一度取得5-2领先，但对手顽强将比分追平并打进抢七，中国组合2-7输掉抢七，被对手扳平盘分，双方进入抢十。结果雨水让比赛再次中断，不过这次比赛恢复后，张帅和蒋欣瑜成功拿下关键分，10-7赢下抢十，晋级下一轮。
8: 在女双首轮的另外一场比赛中，持外卡出战的威廉姆斯姐妹在抢十大战中不敌对手，无缘晋级。
2: 这场比赛是威廉姆斯姐妹自2022年美网以来首次搭档出战双打。首盘比赛，威廉姆斯姐妹的发球局多次被破，2-6先丢一盘。第二盘，两人及时调整，他们改变了战术，增加了发球后的上网压迫，同时接发球也更具侵略性。这种调整非常有效，他们以6-1扳回一盘，把比赛拖入抢十。抢十中，威廉姆斯姐妹一度0-6落后。落后时，他们展现了强大的意志力，通过高质量的发球和正手进攻连续得分，把比分追至8-9。不过最后时刻，在对方的赛点上，大 V 发出再见双误，最终威廉姆斯姐妹以8-10丢掉抢十，无缘晋级下一轮。
8: 北京时间昨夜今晨 ，ATP 辛辛那提大师赛展开了第三轮的争夺。上一轮苦战过关的西班牙小将霍达尔直落两盘，轻松战胜了智利选手塔比洛，晋级16强。
2: 上一轮霍达尔在和沙波瓦洛夫的比赛中途两次更换鞋带，备受争议。本场比赛，西班牙小将特意准备了一大兜备用鞋带到赛场。第一盘，霍达尔就状态拉满，底线进攻火力全开。一旦对手回球出浅，就果断来到网前完成致命一击。除了暴力正手，霍达尔还不断改变节奏，高质量的放短让塔比洛难以招架，很快就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霍达尔打得更加强势，几乎没有给对手喘息之机。他3度破掉塔比洛的发球局，6-1赢得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2-0击败对手，闯进16强。二号种子小斯维列夫今天的比赛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法国人阿特马纳在底线给他制造了很大的麻烦。阿特马纳的底线球不仅角度大，落点还精准，时不时还穿插各种短球，让小斯维列夫疲于奔命。双方来到抢七，小斯维列夫在抢七局里提升了一发质量，关键分也敢于上手，7-4赢下抢七，获得首盘的胜利。第二盘，阿特马纳在底线火力不减，这记正手直线穿越球让小斯维列夫只能望球兴叹，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双方比分一直紧咬。关键时刻，小斯维列夫在赛点上没有手软，回敬对手一个反手直线穿越的同时，也赢下了本场比赛，晋级16强。
8: 国际足联昨天证实，该机构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已经离开管理机构。就在几周前，他曾公开批评过因凡蒂诺的商业计划。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上个月提出一项争议性计划，该计划提出成立子公司，并将世界杯等赛事的部分权益出售给投资者。这一计划由于受到各方反对，最终搁浅。拉穆尔曾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直言国际足联管理层受到了蒙蔽，并称其为一个人的项目。他称该提议对足球来说是一项糟糕的交易。就在昨天，国际足联证实，作为首席运营官的拉穆尔已经离职。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

0: 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吃火锅，
4: 安排。
5: 我说你们过好了，
2: 那我串儿来喽。
6: 大辫儿毛肚，
2: 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配海药。
5: 有。
2: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3: 北京多云，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中雨，20到26度，大连多云，24到30度，呼和浩特晴，16到31度，天津阴，25到33度，永州阴，26到33度，宜宾阵雨，22到29度，贵阳多云，20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佛山中雨，26到35度，淄博雷阵雨，25到31度，日照阴，25到29度，郑州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25到33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武汉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27到31度，杭州阴，26到34度，绍兴多云，26到35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中雨，25到31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德国杜塞尔

多夫进行的2026年世界腰旗橄榄球锦标赛。我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世锦赛女子组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美国队一上来直接打阵啊，展示出了他们强有力的攻击性。这两支决赛的队伍当中，加拿大女队呢历史上是拿到过两次世锦赛的冠军，分别是2010年和2014年。而上次他们打进世锦赛的四强呢，还要追溯到2018年，当时他们是在铜牌赛当中19-13战胜了墨西哥队，获得了季军。而美国女队呢，从2018年至今啊，已经是连续三届收获了冠军，也就是说长达八年的周期，没有任何一支队伍能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掀翻美国队的统治啊。不过在2025年的成都世界运动会的决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当时是26-21战胜了美国队，夺得冠军。而加拿大队也是收获了世界运动会的铜牌。今天这一场决赛啊，绝对是强强对话。美国队完成了第一次达阵和第一个附加分，目前7-0领先加拿大队。先来看一下加拿大队在今天决赛当中的第一次进攻。我们现在看到腰旗橄榄球的比赛场地总长是70码，包含了50码的比赛区和两个10码的达阵区，宽度是25码。不错啊，还是控制住了球权。腰旗橄榄球的比赛呢，采用的是回合制的比赛规则啊，本质上其实就是攻入对方领地的一个比赛。每队呢各5名选手上场，一方进攻，一方防守。比赛规则也是要求队员是禁止擒抱、阻挡还有身体接触的，只能通过拔旗的方式来完成防守。比赛的时间上下半场是各20分钟，采用的是顺走时，而上下半场的最后2分钟采用的是静时。来看一下加拿大队的这一次推进，分散站位，敞开球，直接找远传啊！看一下这一次是否能够控制住，漂亮，好球啊！这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次出手。接到球的是加拿大队的15号选手卡罗琳，卡罗琳今年是26岁，也是队伍当中的外接手。而且他在之前比赛当中的数据还是非常的成功的，他的传球的成功率是达到了100%，接球是43次，完成了32次，推进了150码，并有8次的达阵，而且他还有一次持球的冲锋，好球，没有问题啊。最后完成达阵的是加拿大队的1号选手莫尔诺，也是队伍当中非常出色的外接手。他之前的比赛当中32次接球目标击中了25次啊，也是完成过4次的达阵，此外还有2次的持球冲锋。看一下加拿大队的这个附加分，采用5码线开球，寻求1分的附加分。哇，找一个底角啊，这个确实是接球未完成，这样的话没有能够完成附加分的追加。目前美国队是7-6领先加拿大队。世锦赛的比赛啊，控球和档数采用的是4+4，也就是说进攻方呢有4档的机会推进过中线以获得首攻，
那过了中线之后，再可以获得适当的机会推进至达阵区得分。

答正可以获得六分，还有一次附加分的机会。那如果是从五码线打进的话得一分，从十码线打进的话得两分。现在攻防转换，是美国队的进攻。第二档顺利的向前推进，来到了自己方二十码的一个位置。美国队的四分卫，这是比加亚西美，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今年只有17岁。他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传球的成功率是达到了73.6%，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啊！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推进，不错啊。接球的是美国队的23号杰拉奇。杰拉奇在此前的比赛当中，20次的接球，17次成功，帮助队伍推进了127码，并完成了4次达阵。而且防守方面，他也是完成的不错啊，一位非常全面的选手，进攻和防守都能打。过中线之后的第一档也是顺利的向前推进。美国队的7号，这是琼西奇啊，琼西奇呢也是，外接手和四分卫都可以打的一位选手。目前他出战4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是达到了66.7%，完成过1次打阵。第二档，啊，自己摆脱。看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想要寻求自己的个人突破。24号选手福斯特，福斯特也是外接和后卫啊都可以去打的一位选手。此前的比赛他是27次的接球，成功了22次，推进了208码，并完成过4次达阵。其实他的这个推进码数还是很突出的。来看一下第三档。嗯，不错啊，已经是来到了飞跑区。这个飞跑区呢，就是位于中线前5码以及达阵区前5码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在这个区域当中呢，进攻方必须是使用前传去推进，就是去传球才能向前推进，不能直接去冲球跑球。这是第四档了，美国队完成本次进攻达阵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是否可以转化成得分呢？我们来看一下，短开球，啊，还是完成了达阵。我们看到裁判员的手势是给到了达阵得分，这样的话追加6分，13-6的领先，还有一次附加分的机会。32号选手，这是美国队的克拉姆，队伍当中的中锋。附加分也是在5码线开球，去拿1分的附加分，分散的站位。哦，这边黄旗入场，有犯规啊。美国队的主教练，这是摩尔塔扎维，和比亚亚西美布置了一下战术。看一下这一次的附加分，跑开漂亮，没有问题啊。加拿大队这边稍微有一些漏。

应该是在协防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样的话美国队再加一分，14-6。美国队的克拉姆再次完成了达阵，4两拨千斤的一球。上半场的比赛还剩下9分半的时间，看一下加拿大队的进攻。第一档顺利的完成接球，其实我们知道腰旗橄榄球这个项目已经是成为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所以本届世锦赛呢，其实也是一场奥运会的资格赛啊，也是第一场跟奥运资格直接挂钩的世锦赛。除了东道主美国队之外呢，最后男子和女子组成绩最好的各两支队伍可以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啊。那目前我们看到的加拿大队是已经收获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啊，另外一个门票将会发放给铜牌赛的胜者。女子组的铜牌战是墨西哥队和英国队之间展开。这边接球未完成啊，但是黄旗应该入场了，因为场上有犯规的情况出现。美国队这边确实是对于对方的进攻队员有一定的身体冲撞。三档变一档，吹了美国队的防守犯规。加拿大队现在更多的想要去采用长传啊，去更多的向前推进。那这个接球之后的第一落点应该是在界外。队员呢在每一档进攻之间是有25秒的聚集商议时间啊，利用这个时间布置一下下一档的战术，还是找长传，不错啊，这一次是一个成功的推进。美国队的8号古德温也是可以打外接也可以打防守后卫。顺利的完成接球，加拿大队的15号选手，这是卡罗琳·莫坎·朱贝尔，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队伍当中非常关键的外接手。卡罗琳呢，在此前他的最佳表现呢，本届世锦赛当中啊，是在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当中有过3次达阵。还是找得分区，哇，这个位置传的有一些大了。加拿大队是浪费掉了这一次进攻的机会。4分位我们看到萨拉帕克，他的面部表情也是非常的遗憾啊，丧失掉了追平比分的机会。攻防转换直接给到美国队的球权，哇，漂亮，好球啊，非常成功果断坚决的一个防守。加拿大队的30号，这是霍普金斯啊，霍普金斯呢是队伍当中的非常出色的一位防守后卫啊。
他在防守端在本场决赛之前是完成过七次的抢断啊。和其他的防守后卫相比的话，他的抢断次数是非常突出的，险些超节呀。再来看美国队的第二档进攻啊，还是顺利的向前推进。如果加拿大队能够完成超节的话，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啊，就会直接拿到攻防转换，这样的话自己还可以继续去完成大阵啊。那可惜刚刚那个球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抢断，对于现在的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不够，美国队还是有再次将比分扩大的机会啊，还是顺利的推过了中线。通过前三档的进攻推过了中线，拿到了首攻。其实美国队啊，在腰膝橄榄球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有着非常突出的实力啊，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近些年他们在世锦赛的舞台上可以说是无人能敌的。美国男队呢，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是2014至2024年连续五届啊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美国女队是2018年至2024年连续三次拿到了冠军。所以我们也不难看出腰膝橄榄球这个项目当中啊，无论男女，美国队都拥有着极强的优势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洛杉矶奥运会新增设的项目当中是包含了腰膝橄榄球这个项目。美国队已经进入到了飞跑区，美国队的琼西奇也是通过360度的身体旋转去摆脱防守。第三档，哇，漂亮！加拿大队这边完成了防守啊，一次非常关键的防守。美国队这边去找后点啊，确实是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啊。应该是一次干净的防守啊，我们看到加拿大队的防守队员应该是先接触到了球，再来看一下回放。先去完成了这个断球，之后才是有一定的身体接触。没问题，第四档，美国队达阵的最后一次机会。哇，这边应该是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住球啊。虽然说接到球的第一刻他的脚步的位置是在达阵区的，但是由于手上没有完全的控制住这颗球，所以这一次达阵应该是不算的。你看，最后还是掉球了。哇，这样的话美国队的这一次达阵失败了。攻防转换，加拿大队的机会，现在比赛已经是进入到了上半场的两分钟净时。在净时的比赛当中啊，手工出界犯规还有没有接住球这种情况都是会停表的，但是如果是场内拔旗啊，这是不停表的。目前是有黄旗入场啊，所以现在是停表。还是那句话，对于加拿大队来讲，现在每一次的达阵机会都至关重要，这一次尽可能要转化成得分啊。不错，非常稳定的向前推进。两分钟的净时啊，对于加拿大来说是够的，现在要以稳为主，这一次的进攻机会不能浪费。视野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看美国队这边脚位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漏人啊，想要去扑中路的那一瞬间还是被加拿大队的四分卫抓到。直接触地，
加拿大队现在打的还是很冷静的，非常知道自己的每一次进攻每一档需要做些什么，丝毫不慌。虽然他们目前是落后方，但是其实也是也就是一次达阵和一个两分附加分的区别。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瑞秋·莱萨德。看一下萨拉帕克的选择，还是一个远传啊，这次被判的是接球未完成。接球的是18号选手富尔尼耶。这样的话将会是来到第四档啊，第四档的话，那加拿大队的主要目标首先要推过中线啊，如果不过的话，后面四次的进攻机会就没有了，一定要过中线啊，还是没有问题。要看的是拔旗的那一瞬间球的位置啊，如果球过了中线就是没有问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队员在跑球的时候要把手啊远远的向前伸出去，为的就是先过中线啊，没问题，在那一瞬间的时候这个球过了中线，这样的话后面还有四次去达阵得分的机会。依然是在冷静的进行当中，虽然说稍微有一些些的惊险。没有问题，加拿大队继续进攻，推进到了过中线之后一码的位置，还有四档。敞开球，还是找一个中距离传球，不错。推进到了对方19码的位置。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最关键的就是利用好每一档的进攻啊，千万不能有失误，如果再失误的话，带着比分的落后进入到下半场可能就会比较的艰难，这一次完成达阵还是比较重要的。第二档敞开球，这边美国队防守队员一直是没有能够完成拔旗啊，所以大家在中路纠缠了一会儿。这个卡罗琳自己也没有想到对方一直没有顺利完成拔旗，这样的话他自己也没有太向前去推进啊，双方都有一些晃到了。第三档密集站位长开球，哇，还是中路的机会啊，稍微有一些惊险啊，因为这一次确实美国队的杀四给到了加拿大队四分卫非常大的压力啊，所以这是受迫情况下的一个出手，稍微有一些惊险啊，好在自己的队友把球握住了。这样的话即将会进入到第四档啊，也是加拿大队在上半场完成达阵的最后一次机会，还有23秒的一个时间。那么已经来到了飞跑区，四码线的位置。以及站位长开球给到达阵区，有了，漂亮啊，非常关键的一次达阵。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加拿大队终于是完成了第二次的达阵，将比分的分差缩小至2分。这就可以看出卡罗琳的重要程度。

0: 依然是由卡罗琳完成的达阵，也是他自己的跑位非常成功，才给到了自己四分卫出手的机会。正常来讲，应该是寻求两分的附加分啊，没有问题。从十码线开球，争取和美国队扳平。敞开球，出手，好球啊，漂亮，没有问题。哇，太精妙了，这一次跑位。我们看卡罗琳是直接向前冲啊，跑达阵区之后迅速的一个转身，在回头的那一瞬间，萨拉帕克出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实在是太默契了。哇，看得出来加拿大队在于战术这方面啊，对于队友之间的默契度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样的话，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是战至14-0，现在来到了美国队的进攻啊，只剩下两秒的时间了。加拿大队要防长传啊，防底。哎，对于美国队来讲，两秒的时间想要去完成达阵的话，肯定是找长传。短的可以给啊，长的绝不能给。走好防守，哎呀，还是给了出手。这一次接球未完成，没问题。这样的话，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战至14-0。也虽然扑到球了，但是没有能够控制住啊。加拿大队的防守队员也没有对美国队的进攻选手，造成身体的冲撞。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比赛进入到下半场，20分钟的比赛时间啊，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机会的。加拿大队的下半场第一次进攻，第一档顺利的向前推进。我们看今天的比赛，目前为止加拿大队打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啊。当然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同样如此，两队目前处在均势当中，看下半场谁能够完成的更好。第二档 motion 进来，没问题，推进到了16码17码的一个位置。 其实腰切橄榄球这个项目啊，虽然说没有身体的对抗，但是它其实对于运动员速度啊、反应、传球，包括跑位，当然还有战术理解的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嗯，漂亮，好球，哇，太强势了。加拿大队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个长传，也是打乱了对方的节奏啊，让对方安全位没有完全想到。最后还是眼疾手快啊，完成了这一次的防守。这一次拔旗还是很关键的，不然加拿大队这边直接打阵了。这样的话，加拿大队通过一个长传拿到了首攻。我们看到加拿大队现在面对强大的美国队啊，其实打的还是非常的强势，非常勇敢的。那这一次是否能够直接完成打阵？漂亮！现在加拿大队的这个冲劲儿势头很猛啊，完全打乱了美国队的防守节奏啊。这边是一个大漏人，后点完全把加拿大队的进攻选手漏出来了。一号这是莫尔诺，这是加拿大队非常出色的外接手，理论上美国队对于他的盯防应该是严防死守啊。那这一次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大漏人的情况啊，来附加分一分的尝试。我们来看一下是否完成了打阵。裁判员还在进行商讨啊，接球未完成。我们再来看一下回放。这次还是被判了接球未完成，这样的话呢是20-14的比分，攻防转换，美国队的进攻。第二档。哦，这次是自己的接球失误。那重新回到刚才的点位啊。球队32号克拉姆，克拉姆也是自己表示了歉意。29号四分卫比加亚西美啊，这位选手呢是队伍当中非常年轻的四分卫啊，那今年只有17岁啊。嗯，他其实是在夏威夷长大的，从5岁开始就喜欢上了腰旗橄榄球这个项目，所以之后呢，为了能够更好的打球啊，他是和家人一起搬到了拉斯维加斯。其实他高中的生涯当中啊，3年都获得了所在学校的进攻 MVP 啊，也是目前美国队当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啊。直接找长传啊，这一次确实是在出手上会有一些着急啊。嗯，这边黄旗入场。确实是在身体上有一些接触啊，判了加拿大队的犯规。这样的话直接给首攻啊，进攻的档数来到一档。还是找长传。嗯，还是并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啊，稍微有一些冲动。 因为刚才加拿大队犯规之后呢，这个当数已经是来到了首攻，所以其实并不需要太着急啊，因为进攻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而其实这一次出手还是选择了一个长传，第二档，没问题啊，这样稳扎稳打，对于目前的美国队来讲还是比较好的，有几次长传都出现了失误。好，来看一下第三档，自己跑，直接选择把这颗球扔掉了，浪费掉一档总比被擒杀好啊！这也是为什么比加亚西美啊去把这颗球扔在地上，因为如果被擒杀的话，就是四分卫在控球的时候被对方拔旗了的话，这算擒杀，擒杀的话呢将会损失码数，所以他干脆自己把这球扔地上，冷静的处理。看一下第四档啊，这也是美国队这一次进攻当中的最后一档，得分区没有了，哈哈，没有了。美国队今天确实是被加拿大队压得比较死的。加拿大队的防守做得还是相当成功的，在防守端给到了对方很大的压力，无论是杀四还是安全位还是脚位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应尽之责做到了。这样的话美国队没有太好的达阵得分的机会啊，只能是这种被迫的出手，被迫的接球啊，出现的失误会比较多。这样的话给到加拿大队的进攻再次扩大比分的机会啊。那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讲，他们的防守就至关重要了。第二档长开球给到卡罗琳，没问题。其实每次看到萨拉克和卡罗琳之间的连线啊，就能让我想到我们中国队牛新玉和林文泽之间的连线，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四分卫和外接手之间的默契啊。我们中国队在这一届的世锦赛当中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在排位赛的最后一场是以27-14战胜了日本队，最终排在了本届世锦赛的第九名。看一下加拿大队的第三档进攻，找长传，有没有啊？漂亮，自己跑球，好球啊！依然是萨拉帕克和卡罗琳之间的连线啊，但是我们看到有黄旗入场。黄旗入场，看一下这一次加拿大队的达阵是否还能够给算啊？啊，无论如何，这一次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默契的。啊，这边可能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卡罗琳在跑动过程当中啊，身体上对于美国队的防守队员是有一定的接触的。碰到了美国队的队员的脚上，应该是。那这一次进攻的达阵是不算的。那重新来看一下，还是第三档，还是短传，慢慢的向前推进。场上还是有黄旗啊，今天黄旗入场还是。

是比较多的，整体比赛的节奏分的也是比较碎啊。克里斯托弗对于加拿大队进攻这边应该是身体啊，衣服上应该有一定的拉拽。这样加拿大队也是顺利的通过了中线，拿到了首攻。首攻第一档，这边裁判员吹哨。其实啊，现在加拿大队非常明显啊，他们的进攻还是非常依赖于四分卫萨拉帕克和外接手卡罗琳之间的连线的，而美国队对于卡罗琳的盯防还是有所欠缺。那各位选手在这个手臂上呢，其实是绑着战术板的，在每一次 huddle 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更清晰地看到我们下一分要怎么打。卡罗琳移动进来去吸引防守啊，这一次打阵成功了，哇，漂亮！加拿大队完成了新的一次打阵啊。完成打阵的是加拿大队的一号选手莫尔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他也是加拿大队非常出色的一位外接手啊。这一次通过身体非常灵活的晃动啊，晃开了对方的防守，让美国队一直没有能够完成拔旗啊，太精彩了！这一次个人能力的突破，美国队三防一都防不住啊，这确实是给美国队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再来看一下附加分的尝试，寻求一分，五码线开球。啊，这一次接球看是否完成，你看裁判员给到了接球完成啊，得分的手势。这样的话再次扩大比分，27-14啊。哇，太准了。加拿大队的18号选手，这是富尔尼耶啊。富尔尼耶也是队伍当中可以打中锋、可以打外接的一位全面的选手。他在本次决赛之前的32次接球，是接中过28次啊，也是帮助队伍推进了125码，并且完成了2次的打阵。哎，刚才这一次的出手，其实对于外接手来讲的话，这个接球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他还是非常精准地帮助队伍拿下了这一分。

我们看美国队的主教练现在也是面色凝重，现在留给美国队的时间只有4分40秒了，想要去完成反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了美国队的四分卫啊，在出手的选择上他们就会打得更加的着急，因为现在时间对于他们来讲不友好了，他们可能想要通过更快的速度去完成打阵的得分。27-14的比分相当于美国队现在落后2次打阵和1个附加分啊，不仅要做好自己的进攻，还要破坏掉有可能存在的加拿大队的再一次的打阵啊！现在整个的局面对于美国队来讲是非常艰难的。嗯，漂亮。这次出手加拿大队的脚位和安全位呢，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边路啊，中路稍微有一些漏。美国队的5号选手富尔福德也是完成了这一次的接球，他在本场决赛之前的28次接球是完成了19次，帮助队伍推进了188码，有过2次的打阵。也是一个避免擒杀的出手，可见加拿大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防守端做得多好，这次又是杀死给到了对方极大的压力。我们看到加拿大队的81号选手，这是莫里马尔，没问题。美国队现在来到了飞跑区，这一次打阵必须完成，漂亮，好球。帮助美国队完成打阵的是5号选手富尔福德，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美国队就是要打得非常的快速。哎呀，这一次浪费了。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的话，现在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啊，每一次的出手都相当关键。这一次附加分浪费掉了还是很可惜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没有回合了呀。2分钟的一个净时啊，加拿大队肯定会尽可能的消耗一些时间的。首先他们是目前的领先方，领先1次达阵和1个附加分，现在还手握着进攻的机会啊。好，看一下加拿大队的这一次的进攻，第一档出手，没问题。现在美国队终于是对卡洛琳的防守啊做得更加的严密了，刚才也是3防1，但是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讲有点晚啊。还是去防卡洛琳啊，现在确实是通过之前的比赛，美国队也是意识到了卡洛琳这个点位的一个重要程度啊，如果早些发现的话，可能局面会比现在好一些。3档，本方19码线的位置，长开球，还是找一个长传，接球未完成。由于这一次的接球未完成，那下一次的出手还是要一定推过中线，不然的话其实美国队还是有扳平比赛的机会的。
现在还有38秒的时间啊，加拿大队的下一档啊，应该会是第4档，对。第4档如果没有能够推过中线的话，美国队是有进攻的机会的。美国队这一次盯防也很关键，杀死给压力，还是找长传过中线，哇，没有了，哈哈，美国队的防守成功了。这非常关键防守的，这是22号梅雷迪恩啊，梅雷迪恩呢是一个。

突袭者，这一次太关键了，而且是完成了一个干干净净没有犯规的防守，让加拿大队没有能够在前四次的进攻当中推。

0: 这个出手不好。我们刚刚也是多次提到，现在每一次的出手对于美国队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啊！对于他们来讲，虽然时间不是非常友好，但其实还是有时间的。如果长传没有太好的手感和机会的话，还是要谨慎啊。25秒的时间，第三档，美国队的压力太大了，现在。敞开球，还是找长传，过了20码线。这次接球是没有问题的。18秒的一个比赛用时啊，看美国队怎么选。还是打长，先过中线。顺利的向前推进，13秒的时间，拿到了首攻。这美国队在进攻的档数上还有4档，但是时间只剩下13秒了。对于他们来讲，战术的选择的多样性啊已经不多了，可能更多的是打快打长，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消耗了。而加拿大队他们一定会做好防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拔旗，虽然说没有能够完成拔旗，但是把对方逼出了边线。现在真的是比赛的每一秒都非常的关键啊，现在真的是双方都有机会啊。16码线的位置，第二档向前推进，没有问题，继续的向前推进。比赛还剩下6秒钟的时间啊，第三档。9码线的位置开球，敞开球，继续向前推进啊，来到了飞跑区。这次的接球是成功的。加拿大队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拔旗。比赛剩下3秒钟的时间啊，第四档也是美国队最后的机会了。这一次的出手，美国队必须要完成打阵，这场比赛才有其他的可能性。3秒钟的时间，4码线的位置，美国队必须通过传球才能完成打阵。敞开球，出手，没有了！哇，恭喜加拿大队掀翻了美国队长达8年的统治。加拿大队是收获了2026年世界锦标赛女子腰旗橄榄球的冠军啊！恭喜加拿大队！
1: 晚上好，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那今天呢是在周中，要完成第18轮此前没有进行的一场补赛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还是会有比赛的争夺。两支传统的中超联赛的豪门上海申花呢将会在主场来迎战北京国安。欢迎大家收看由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那今天呢在演播室之内啊，我们继续是邀请到了前国脚徐阳指导侯一起来解说这场比赛。徐指导你好。
2: 司职你好，大家晚上好。
1: 那现在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主队上海申花队啊，大家最近都在关注这支球队呢，已经进行了主教练的更换啊，斯洛斯基走了之后呢，在中方教练组毛义军的这个指导带领之下啊，过去的2轮中超联赛其实是取得2连胜。
2: 对，
1: 那今天呢这个可以说是米罗耶维奇上任之后第一次啊正式的在场边指导球队亮相，您怎么来看申花队在换帅？

0: 之后这场比赛前景？
1: 其实难度还挺大的，因为最近这个阶段，北京国安队的状态还是不错。
0: 对，
1: 另外就是在这两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米洛维维奇还是参与到了球队的一些战术的布置，所以他对两场比赛对球员也有一些直观的了解。而且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其实球队应该跟他是有联系，
0: 对，
1: 所以他对球员的特点、球队的这种打法风格，我觉得都还是有自己一些这种想法。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对北京国安这两支球队也是中国足球这个历史上底蕴比较深厚的两支球队，这样一场比赛，我们希望无论是米洛耶维奇也好，还是蒙哥马利也好，在这样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奉献一场更加精彩的这样的一场足球比赛。
0: 嗯，是的，至少从我们现在拿到的上海申花队这场比赛的首发来看啊，其实和上一场比赛4-1击败河南队相比，这个变化不太多，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框架。所以这也看得出来，就像刚才徐指导说的，在米洛耶维奇来了之后，虽然这场比赛才是他第一次在场边执教，但是之前呢，球队已经开始逐步的了解，包括球员和教练之间的了解已经开始进行了。
1: 对，
0: 所以整个这样的一个更新的过程啊，从上海申花角度来说，肯定还是希望，这样的衔接啊、融合、进行的快一些。当然，今天他们的挑战呢，就在于北京国安最近的状态其实很出色，各项赛事当中呢，已经是连续10场比赛啊，可以保证不败。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国安队在蒙哥马利的这个带领之下，至少这个赛季来看，最近一段时间球队在攻击线上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火爆。好，现在我们已经跟随着转播信号啊，一起来到上海体育场，我们就来关注这一场中超联赛第18轮的补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上海申花队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排出的详细首发啊，这个4-2-3-1啊，其实就是米洛耶维奇相对比较喜欢使用，或者说他比较擅长使用的一个阵型。从之前呢，尤其是上一轮比赛4-1击败河南队的比赛来看呢，今天这套首发其实更换的幅度，并不是很大，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主力框架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了。

双方的队长在赛前进行了挑边，上海申花队的队长是吴曦，而北京国安队的队长是前锋法比奥。今天的执法主裁是甘树然。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场比赛啊，其实将继续进行裁判员现场播报的试点工作啊，所以我们也有机会在这场比赛的转播里边，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啊，甘树然向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来宣读他的一些判罚的决定。北京国安队啊，今天的首发呢是442，主教练是蒙哥马利。一会儿呢，我们再结合着比赛的进行，为您进行详细的首发阵容的介绍。那目前呢，这是上海申花队的新任主帅米罗耶维奇，来自塞尔维亚。之前呢带领贝尔格莱德红星可以说是取得了相当骄人的战绩啊，5个联赛冠军加上2个国内杯赛冠军。另外在欧冠联赛当中呢，也有着非常多亮眼的表现。而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是蒙哥马利。今天呢，做客的北京国安队将会身穿客场白色球衣来进行比赛，而主队上海申花呢，还是一身蓝色球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怡保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第十八轮补赛，由上海申花队在主场面对北京国安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蓝色球衣的是主队上海申花队，而做客的北京国安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球衣。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上海申花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目前呢，上海申花队是25个积分

0: 排在联赛第十位啊。这个球是刚刚开场啊，自己在本方底线附近处理球，特谢拉没有能够站稳，给了北京国安队一个角球。塞尔吉尼奥前点头球，
1: 角球的质量还真是挺高的，
0: 完成了一次空中连线。很明显上沙拉队对于这一次角球的产生啊，好像注意力就有点不太集中，没做好准备。
1: 因为现在毕竟米卢耶维奇刚刚来到球队，可能对球队的一些战术啊要求虽然是有过接触，但是可能更进一步的训练还需要时间来积累。
0: 对，北京国安队又在高位把球权抢回来，犯规。这个比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啊，应该只是米卢耶维奇来到球队之后和球员一起合练的第二次，所以这个时间确实是非常的仓促，也很短暂。
1: 因为球员呢也都是经历过很多教练的这种执教，对于这种战术打法呢，球员肯定他会有自己的一些理解跟认知。那现在对米卢耶维奇来说，就是要统一球员的思想，
0: 是
1: 让在新的这种战术体系当中啊，能够把球员的这种最佳的状态展示出来。其实现在对每一名上海申花的球员来说都是个机会。
0: 那个赛季中段啊，过程当中换帅啊，其实呢对于主教练来说啊，相比较于迅速立刻的让球员了解自己的这个战术思想，更好的是先了解自己的球员，然后把他们所擅长的东西先发挥出来，然后再来谈一些改造。这是苍井在中场的位置把球断下来之后，想要人球分过，制造了对手的犯规。开场之后感觉申花队在中后场面临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1: 但是我们赛前了解来看，米卢耶维奇他也是强调球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的压迫逼抢。
0: 对，
1: 北京国安其实恰恰蒙马利也是这种打法。
0: 是的，所以这个赛季呢才能够在北京国安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看到很多这种大开大合
1: 的
0: 场面。
1: 是的，
0: 先来看一看这个定位球，已经是开场之后第二个定位球了，还是塞尔吉尼奥来主罚，落点不错，二点球。禁区里混乱，还是上海申花队先把球解围了。这是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刚刚我们也和大家简单介绍了他在上任之后给北京国安队带来的一些改变。简而言之就是不再那么过度执着于控球。
1: 对，这还查看点球事件。
0: 应该是没问题啊，比赛恢复了。第二点在禁区外，左脚打门，被上海申花队挡住了。
1: 开场是几分钟的表现，感觉申花队这个换帅之后有点被动，有点被动。球员可能还在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适应当中。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在斯卢斯基执教时期，他基本上阵型打法不会变，就是4-3-1-2这样的一个战术。那现在米卢耶奇来到球队之后呢，现在的阵型是一个4-2-3-1。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型里边，两名后腰所承担的角色就相当的关键。
1: 对，
0: 那是高速转换，第二点北京国安还能拿到，张玉宁把球分到左侧，杨立瑜给了中路，外围直接远射，这个球并没有压住。来自如子楠的一脚尝试。如子楠在现在蒙哥马利这个体系里边啊，其实他在边后卫的位置上，要活动的区域范围非常大啊。这个刚才应该是视频助理裁判组在查看的这个过程啊，应该就是禁区内争一点的时候是否有手球犯规，但是不构成。
1: 如子楠呢，他这个打法，蒙哥马利这种打法，因为柏杨的位置呢他还是比较灵活一些。
0: 对，
1: 有些时候在进攻，柏杨啊，今天的拉姆斯，阿布杜海米迪这三个人形成一个三中卫，这样的话就会解放如子楠。如子楠他进攻的特点更加发挥出来。
0: 对。

0: 然后把他的位置呢也会更加的前移，他更像一个边前卫。
1: 有的时候甚至会斜线跑到对方禁区里去。
0: 是。
1: 后场的长传球，看第二落点。哎，中路上海申花队把球拿下来，漂亮的摆脱。左路是空的，能不能分过去？斜线给到右路，高天翼。破点再端到中路，这球威胁不大。
0: 其实从进攻的发起到最后结束，整个的想法还是不错啊，尤其是特谢拉，你看他在这个区域最后把这个球分出来也还算比较及时。
1: 对，
0: 但是高天翼这个传球呢力量有点太轻了，而且这种高球的话，你这个高球它运行的时间就会更长，那你这种情况下防守球员的位置他就会选择的更好。
1: 是的，
0: 同时你自己的同伴这种球也还得接下来再处理，其实这种球大力扫到中路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的，要么就是斜回传，因为刚才看到他的左前方也就是禁区弧顶的位置也有进攻第二梯队。
0: 但这个比赛打的倒是挺好看的啊，就是双方反正也都不保守。
1: 对啊，上来这个节奏就拉得比较满。啊，连续的向前的纵向传递，这个球在身体对抗之后没有领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所排出来的详细首发。上海申花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薛庆浩。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五号朱晨杰搭配了六号李松义，两个边后卫是13号马纳法，还有27号陈进一。在中场的位置，两名后腰33号汪海建，还有15号吴曦。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拉斐尔拉唐，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7号高天翼、10号若昂特谢拉，还有19号阿苏埃。转身了，在右边路，这是阿衰。局部的拼抢还是很激烈，但首先这一次吹了上海申花队的犯规。高天翼因为他也在北京国安队效力过啊，所以今天也算是面对自己的老东家。
0: 高天翼今天的位置应该稍稍是在进攻当中，他应该是在汪海建跟吴曦的身前，甚至在左右阿苏埃跟这个高天翼分居左右，特谢拉呢是出现在前腰，但是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其实他也就是一个阵型，
1: 对
0: 啊，那比赛的时候你要根据这个场上的情况来随时调整自己的这种位置。
1: 是的，曹永静给到禁区前比较空，哎，第一下没领到，还是如此难，球没有出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国安队今天的首发，守门员是34号侯森，在防线上包括两个中后卫5号拉莫斯，还有24号阿布杜海米提，两个边路是21号卢子南，还有26号柏杨。在中场的位置居中23号达万，还有7号塞尔基尼奥、杨立瑜和曹永静啊，17号和37号分居两个边路。在锋线上是9号张玉宁，搭配着29号场上队长法比奥·阿布雷乌。

0: 嗯，这个球反倒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啊，其实是自己的重心不太稳。申花队长传球打过来，第二落点特谢拉，左边路这一次上来接应的速度不够快，还是落入到阵地。无锡的转移球到右侧，阿苏埃球停得不错，示意有手球啊，但还是造了一个角球。
1: 这脚球无锡的转移做的还是不错，
0: 对，很快，
1: 对，观察包括他的脚法的控制都还是比较到位。而且阿苏埃今天我们看开场之后他的位置还是比较活跃在中间场，
0: 对，刚才这个球看上去像是又弹在，哎，对了，这就是现在视频助理裁判组另外的一个功能，就是角球的判罚也有纠正的空间。刚才这个底下

0: 第二落点啊，这个头球想要点给自己的队友啊，但是顶到了行进方向的身后。这球吹了曹永静的犯规。陈进一呢，今天肯定是北京国安队防线重点照顾的对象。两支球队的这个赛季的第一次交锋呢，当时打成1-1，正是陈进一帮助上海申花队打进过一球。还是在右边路，阿孙斜线好球，前点一漏，在中路背身交到边路，左脚打门，侯森把球扑出来。
1: 上海申花这个配合打的是真漂亮，
0: 非常流畅。
1: 对，
0: 第二波进攻还在，倒地了。这次甘肃人吹了犯规，应该第一下对无锡的犯规。刚才上海申花队的第一波进攻啊，一连串的传导，真是行云流水。
1: 特谢拉在这个进攻当中，你看他扮演了一个，哦呦，这脚。正好是踢在
0: 一点没收着，
1: 对，无锡的这个，这个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一下绊脚这个传球
0: 是
1: 啊，拉唐这个球呢其实停的不是特别好，但第二下这个回做给陈金一做的也是恰到好处，还好，侯森的选位还是不错，
0: 对，陈金一这一次的助攻插上来的时机把握的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1: 反正今天啊，他在左边路，如子丹在右边路，这两名球员今天是肯定会有不少的这种对抗。
0: 没错。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还是能够给国安队防线带来很大威胁的，甚至可以直接射门的一个位置。高天意的脚法呢，又是非常的出众，尤其是定位球。这个位置有很多选择，高天意果然是直接打到了守门员的面前，外围再来一脚远射，又被北京国安队挡出来。阿孙在右边路起球，中路北京国安队争到一点。哦，这个球呢，从无锡的角度，哎，他吃到这张黄牌，但是从他的角度啊，他肯定觉得这是一个五五开的球，所以用这样的动作呢，想要把球先给破坏掉。
1: 你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
0: 这个就是有点抬的比较高了，这个脚，相当于连球带脚一块踢了。
1: 那无锡啊，他基本上踢球啊，还是比较清醒。
0: 对。
1: 而另外一点呢，他也肯定很少去做出这种，伤害对手的动作。
0: 是的。
1: 从这脚跟这个阿布杜海米提刚才那脚比起来，应该阿布杜海米提那脚可能踢得更疼一些。
0: 是。
1: 但是这种动作的话，裁判可能认为他是有点，蹬踏的这种动作，
0: 有风险在。
1: 对对。
0: 现在呢，上海申花队还是采用先站好位置啊，并没有在高位给北京国安队防线出球带来过大的这种压力，就是站好位，切断你的传球线路。不是去逼迫持球人和接应队员。中场有机会梳理一下，这个球是满纳卡提前预判出来了球的落点，相当于截断传球，看一看就地组织反击，沿着右边路突破，阿孙速度能不能起来，这球还没出界，北京国安队球权，这个球拉莫斯其实他回追速度也不慢，
1: 对，
0: 而且呢在高速跑动的过程当中，看得出来核心应该是很强的，这个维持身体平衡能力很强。
1: 这个台风过后啊，可能天气也稍稍凉爽了一些，双方这个攻防转换这种速度，包括你看刚才这个启动速度，两个人其实都不慢，
0: 对，都能跑起来。
1: 赛前也看了一些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说这个米罗耶维奇啊，他这个这个优点啊，就是要求这个球员前场压迫逼抢，快速的这种转换。
0: 是
1: 这个缺点呢，就是这个看这个球啊，
0: 上海申花队在中路啊，把球挑起来，挑起来啊，这脚射门还是被拉莫斯挡了一下，越位吗？
1: 是给了，好像是给了一个门球，好像是给了一个门球。
0: 嗯，反正球权是发生转换了啊。
1: 特西拉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这个前卫线的球员啊。
0: 嗯，
1: 他的脚下技术，他的这种比赛的感觉啊，关键传球啊，这个他确实是有他个人的那种特点，但是有些时候他在场上的这个一些肢体语言，无论是给裁判还是带给自己同伴，有些时候可能并没有起到绝对积极的这种正向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需要改变的一点，就是因为你是球队的核心，尤其进攻的核心，更多的时候球队还要依靠你来鼓励大家，尤其是在困境的时候，怎么样能带领大家走出困境。有些时候这个比赛还没打，他就可能先落后了，他第一个可能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啊，一些表现啊，就给球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所以说作为一名中前场的核心球员，他的技术没得挑，技术意识，但是需要有更好的这种领袖精神的这种作用。
0: 是的，进球前直接打门了，有了一个微小的变线，但是修行号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柏杨这球带着预判，想把球给断了。
1: 从今天这个站位啊，子晨，你看从今天这个站位，阿苏埃的位置像是扛这球啊，
0: 球星号出来就跟自己队友撞一块了。甘淑然先，这球是吹了北京官队犯规了。李松毅被撞倒之后是捂着自己头部，再来看啊，
1: 嚯，
0: 这跟薛庆浩两个人撞了个满怀。
1: 对，薛庆浩从这个镜头来看，好像，薛庆浩应该再大一声，
0: 哎，
1: 大点声，是吧？
0: 对，
1: 来呼应这我的，
0: 因为守门员出击是一定要喊，
1: 哎，一定要喊，
0: 而且是要大声喊，一定要让自己的队友听到。
1: 因为前段时间呢，李松毅，他是夏天来到申花队，之前呢，斯卢斯基在的时候，他会把陈进一拉进来，跟这个朱晨杰两个人打这个双中卫，
0: 对，
1: 然后呢，会把这个马纳法放到左边，然后杨泽祥打到这个右边路，但是效果来看呢，不是特别理想，尤其陈进一他进攻的特点，
0: 对，
1: 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所以这几场比赛呢，是把李松毅，首发打到右中卫的位置，跟这个朱晨杰搭档，这样的话也是让陈金一也好，马纳瓦也好，把他们这个最强点发挥出来。另外申花队今天阿苏埃的位置更像是右边前卫，对吧？然后在防守的时候呢，特西拉的位置呢，他可能更像是一名左边前卫。中场呢还是吴曦，对啊，以及汪海建还有高天意，这三个人的位置呢还真是比较活。从目前来看，你也看不出他两个人就是一定汪海建和吴曦是平行站位，这三个中场好像打的还跟以往的时候斯卢斯基在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0: 这种变化啊，其实需要队友之间在场上有更多的观察，
1: 对，
0: 还有交流，其实很吃默契啊。看看这个

0: 上海申花队的进攻组织，中场的位置还是在交回给吴曦，转移到右侧，
1: 好球啊，
0: 包天翼，这个球还是被北京国安队破坏掉，给了角球。
2: 这个球阿苏埃的传球啊，稍稍是位置靠近这个
0: 多了一点点，
2: 对，其实他再像有像一些直线传球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整个这个配合打的还是不错啊，尤其是高天翼突然的闲插，那这种球的话如果高天翼在原地接的话没有任何意义，
0: 是的，来看一看上海申花队的角球，先开出来之后呢，但是裁判又鸣哨了，又改判了，哇，这个特杰拉肯定是要跟裁判说一说啊，因为这已经是这场比赛第二次啊，从角球改判成为了球门球，球权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再来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慢动作没有放完整啊。而且其实刚刚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拉莫斯挡出特谢拉那个球的时候，从底线外的机位来看，其实这个球最后是打在拉莫斯的身上，甚至像是打在手臂上。哎，这个球薛庆浩停了一下之后，还算是比较稳妥的把这个球处理掉。所以特谢拉三分两次经过了这个之后，可能想跟裁判员交流，就是这个球对方碰出去的时候你当时不改判啊，两次是我们自己出的你全改判了，所以呢心态上多少可能受到一些影响，
2: 还是把注意力放到比赛当中。
0: 是
2: 特谢拉呢，就是他先跟有些时候我们看他比赛啊，踢顺了怎么踢都行，踢的不顺先跟裁判较劲，然后跟对方较劲，然后最后跟自己较劲，较着较着自己其实在比赛当中这种心态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0: 是，
2: 就他原有的这种很出色的这种技术啊或者这种意识在比赛当中就很难发挥出来。
0: 其实很多时候像这样的情况啊，在中超联赛的外援，尤其是这种顶级核心外援里边，并不是个例。在北京国安队的队史上，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奥古斯托。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啊，也有其实像这特谢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随后呢，其实从奥古斯托和北京国安队的融合上来说，做的是相当好的。
2: 从这个防守阵型来看，感觉申花像踢了一个4-3-3或者4-1-4-1这样的一个阵型。
0: 对，
2: 汪海建，
0: 好球，没有犯规啊。

0: 这是白杨，刚刚先让对方完成了一个人球分过，而在回追的过程当中放开，看看有没有犯规啊。哦，这个有点连球带人一块了，右脚是把球捅出去，
1: 对，
0: 左脚是把人给
1: 对
0: 给捡倒了啊，还是有一定犯规嫌疑。
1: 对，这个侧后方这种球的话，比较危险，尤其是这个铲球的不算，支撑腿可能对对手会带来一定的伤害。
0: 嗯，抱球想打过顶到底线附近，高天翼球没传起来，解围没踢远，漂亮，阿孙内切，阿孙想要挂远角啊，但是角度也没搓出来。
1: 随着比赛的进行呢，上海申花逐渐是掌握了进攻的一些主动权。
0: 对，
1: 阿苏埃在这个阶段表现的还是比较抢眼一些。
0: 是的，哎，过杨立瑜这一下过得很漂亮。
1: 他现在进攻来看呢，我们看这个吴曦跟高天翼这两个人其实还是在前卫线上分居左右。
0: 嗯，
1: 分居左右。然后特谢拉的位置呢，现在不是以往的时候4312，他不是那个腰了，
0: 嗯，
1: 他现在是

0: 在左边路或者左肋部这个区域活动的比较多一些，
1: 嗯，
0: 然后阿苏安是在右，进攻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个四三三，就是把吴曦还有高天翼这两个人的这种上下奔跑能力啊，这个特点还是要发挥出来。
1: 是的。这是阿布杜海米提在背后放倒了特谢拉，好球，高天翼，啊，这一侧领军队的防守非常空，给到禁区前，调整了一步打门，节奏稍微慢了一些，哎，上海申花队还有第二波进攻的机会，阿苏埃。还是在内部，汪海建。哦，这段时间北京国安队的左路防守压力很大啊，就是柏杨这一侧。
0: 其实这个球汪海建啊，嗯，在边路这个球内部有点为了传中而传中。
1: 嗯，
0: 其实这种球的话，还可以再跟同伴再打一些配合。
1: 是，
0: 因为当时已经在局部有一定的优势。而且从禁区里边包抄的球员来看。嗯，这种高球的话可能优势并不是特别明显。
1: 对，
0: 那国安队呢，今天他的两个中场塞尔吉尼奥还有达万呢，看似这是一个平行站位，但是他进攻的时候塞尔吉尼奥的位置还是会更靠前一些。
1: 嗯，
0: 杨立与曹永静是分居左右，这是就两支球队这完全是不同的一种战术站位，或者是一种战术打法想法。
1: 是的
0: 啊，他因为这个张玉宁还有法比奥，这是两名前锋，正印的前锋。
1: 嗯
0: 啊，那这种打法的话，就是怎么样通过中场这种控制，甚至边路啊，给这两个中锋创造更多的这种机会。
1: 对，
0: 而这个上海申花呢，它打法还是跟北京国安有明显的一些变化。打单前锋啊，更强调在中场的这种控制。
1: 对。那今天呢，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要最大限度地规避掉，孔特累积黄牌停赛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在中场肯定是要比之前呢缺少一些人员上的选择。
0: 但是最近国安队的这个比赛，一个是联赛或者杯赛当中，我这十场没不败，就球队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啊。北京国安能顶得住，
1: 嗯，
0: 啊，能顶得住那个对方的这种冲击，然后这个在比赛场面可能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因为他张玉宁跟发飙的这个状态好，
1: 对，
0: 有些时候可能会这两个人某一个人的话，一旦位置啊选择更正确的话，就会比分领先，那这个时候你再换上速度更快的蒙哥马利，他的想法他的战术就有可能继续实施下去，
1: 对。拉莫斯，柏杨，

0: 第二落点。对，当法比奥和张玉宁两个人一起出现在落点附近的时候啊，确实能够给防守球员带来比较大的心理压力。
1: 所以对申花队来说，就是你怎么样通过啊，米罗耶维奇怎么样通过中场的这种控制或者是防守来切断
0: 对
1: 北京国安队中场跟两名前锋之间的联系。
0: 球吹了北京国安队的犯规啊，吹了阿布杜海米提，是不是也是手球啊？还是起跳压人？啊，就从背后冲过来，撞了特谢拉一下。
1: 啊，特谢拉肯定是各支球队重点要盯防的球员。
0: 没错，没错，
1: 因为他是整个球队进攻的前场的一个核心球员。更多的这种像开场那种脚后跟的半脚传球啊，这些有创造力的这种传球都是出自他的脚下，所以，对他的这种盯防肯定侵略性也要更强。也不是谁都有这种待遇的，
0: 没错，没错啊，这是绝对的核心地位，才会让对方给你这样的重点照顾。上半场比赛也过了半个小时了，比分还是0-0。上海申花队经历了开场一段稍感局促的时段之后啊，现在其实他们是掌控场上形势的一方，北京国安队是基本在伺机打反击的状态里。杨立瑜，塞尔吉尼奥来到左路，角球。
1: 从国安队今天他的人员配置来看，杨立瑜、曹永静这两名球员更多的其实还是喜欢在边路活动，他中路基本上就是达办还有这个塞尔吉尼奥这两名球员，而这个上海申花你看到这汪海建啊、吴曦、高天意甚至是特谢拉，他经常会来到中路
0: 对
1: 这个区域活动，所以在中场这个上半场后半阶段控制上申花队要占有一些优势。
0: 对，角球没有形成太大威胁，
1: 但是如果孔特要在的话可能就会把这个的基本上都给搅乱了，
0: 对，
1: 把对方的这个进攻可能就会用他的防守来覆盖了。
0: 孔特不管是有球还是无球的时候，
1: 对，
0: 他的跑动能力实在都太强了，
1: 而且我觉得孔特他有一点很好，就是他在场上就是我敢于表现自己，我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尤其是进攻的时候，是吧？我拿球以后我有自信，我觉得这一点上，有些时候是值得我们国内球员学习的。
0: 是的
1: 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你要敢于承担这种责任。
0: 好，看一看在申花队进攻的右路啊，还是阿衰，他觉得柏杨防守的时候手上应该有动作啊，但是裁判都没有表示，尤其是近端的助理裁判也没摇旗。

0: 纳唐上半场打到目前为止，除了给陈进一那脚做球之外，就是他在锋线上，
1: 基本没怎么拿到球，
0: 对，
1: 没有得到支援。
0: 对，双方在中场，甚至在后场，这个防守做的都还是比较出色。
1: 对。
0: 刚才谈到这个媒体谈说这个米洛叶维奇，说他这个特优点就是这个前场压迫转换快，缺点就是他对体能要求比较高。我觉得这个不是缺点，这应该是。
1: 哎，这球拉到沙队远射，
0: 哎呦，侯森啊，
1: 这脚球真是瞄准了打啊！
0: 大唐说了半天没拿球，但是脚感还在。
1: 对。
0: 侯森准备的也很充分，
1: 没错啊。侯森这几个赛季在北京国安队防线上扮演的这个角色绝对很重要。再来看一下，这球往后退的有点太靠后了，
0: 不应该退，
1: 后腰也不在啊。
0: 对，不应该退。
1: 哦，这脚球
0: 打得好，
1: 扑得也好。
0: 对，侯森准备的非常非常充分。
1: 是的，
0: 那这种球，你看到最后的时候，拉汤射门的时候，国安后防线四个人。齐齐整整，但是没有一个人去上前干扰，
1: 对，不给压力，
0: 对，你对持球人没有任何的侵略性，没有压迫，那这种防守的话，其实你只是站住了位置，
1: 对，
0: 并没有真正的防守。
1: 还是角球，申花队在这一侧角球不少了，球速很快，前点被北京国安队顶住了，外围重新组织，角球

上半场比赛何森已经有过几次扑救啊，尤其是以刚才那一次最为关键，面对对方上半场比赛射门质量最高的一次。看看落点有没有变化啊，几名申花队球员在后门柱往前跑，但这个球呢没有开起来。转移过来，这球应该还不会出界，留在线上啊，但是防守球员也到了。

0: 这比赛真是踢出一种寸土必争的感觉啊！
1: 无锡也真是能拼，
0: 真是拼了。
1: 嚯、嗯！你说这球无锡铲的还真漂亮。
0: 嗯，他这个技术动作运用的非常合理啊。打完，塞尔吉尼奥

0: 犯规了。
1: 但这个球呢，
0: 球已经出界了。
1: 对，汪海建呢？你看刚才在这个进攻的过程当中呢，国安队一直在控球，汪海建在单后腰这边，他是左右横向的这种移动覆盖。
0: 嗯，啊，
1: 这个球是来到边路，他始终是要在吴曦、高天翼身后来发现国安队向前进攻的空间。
0: 是的。马拉卡。嗯，这个球在跑向落点的过程当中，当事人认为张玉宁犯规了。哎，任意球快发出来，在右边路还是阿孙，两个人过来加他。高天翼，马纳法。

0: 突然向前的直传，这个球没有联系上自己队友，看看北京官队有没有转换啊，又是如此难在于右路啊，高速插上，这球能不能给过去啊，球速稍微慢了一些，
1: 两名中国香港的球员
0: 对
1: 这个速度都不慢啊，
0: 是的
1: 都不慢，但是这个球曹永静的处理呢，最后这脚处理要么力量再大一点，其实更好的选择应该是自己再向前带球，
0: 对啊，利用队友的无球跑动，
1: 对
0: 啊，牵扯出来的空间自己再继续压迫对手防线，
1: 你当你再向前带一步的话，对方肯定会向你靠近，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吸引对方防守球员再把球分出去，可能威胁会更大，
0: 是的，大力的手榴弹一点上海申花队顶到，但是没顶远，外围北京国安队啊，过顶，这球停下来，越位了吗？越位，助理裁判举旗了。
1: 这个球感觉应该是张玉宁越位，干扰到了上海申花的这个防守线。
0: 没错啊，就这一下还是很明显的。

0: 萨比奥，哦，这球停球还伴随完成了转身。鲁斯南又上来了，萨比奥角球，
1: 两支球队确实历史也还是比较长一些。
0: 是的，
1: 从94年职业联赛，就是申花、国安。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想尽各种办法吧，来保住自己的这个名字啊，保住队名。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整个中国职业足坛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品牌。第二道点。打完还是角球，
1: 哎呀，其实他现在啊，在国安有些时候他的战术作用也比较大。
0: 是
1: 啊，有些他会出现在左边后卫，
0: 嗯
1: 啊，在球队可能控制力更强的时候他就出现左边后卫，但是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又是三中卫、左中卫这个角色。
0: 对，来看一看连续第二个角球，一点还是上海申花队顶到。塞尔吉尼奥右脚再传一下，头球有没有补射？嗯，这个球进了。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42分钟，北京国安队在客场进球了，来自角球之后的第二波进攻。拉莫斯
1: 这下冲击，这下首先啊，拉莫斯冲得非常凶，
0: 对，
1: 但是感觉申花队的后防线那对这个球的落点的判断显得有点犹豫了。
0: 嗯，
1: 我们再看一下塞尔吉尼奥这右脚啊，没有越位，首先是没有越位啊。啊，这是在跟朱晨杰的对抗当中，
0: 嗯，
1: 拉莫斯是，这真是头顶脚踢，
0: 头顶脚踢啊，自己一人分饰多角，
1: 是，
0: 但是要等待一下啊，视频助理裁判给出最后的这个建议啊，包括裁判员甘树然可能也会自己看一看啊。
1: 其实拉莫斯呢，刚刚来到球队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就是表现的好像不是特别让北京国安的球迷放心啊，
0: 融入的好像不是很快。
1: 对对，然后他比赛当中呢，可能表现欲望又比较强烈一些。
0: 对，
1: 但是作为后卫来说呢，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啊，哎，有机会前场的定位球、角球，这你要抓住机会。
0: 进球应该是有效的。对。那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北京国安队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这个已经是拉莫斯加入到北京国安队之后啊打进的第三个进球了。
1: 这国安最近这个比赛都是这样，可能场面上并不占优势，但是可能角球、定位球，或者有些时候张宇宁跟法比奥突然的一个发力，就会让比赛朝着相反的方向在发展。
0: 这个也是一定程度上化学反应所带来的效果。
1: 对对，还有就是可能你这个连续的这么多场不败，球员信心
0: 对
1: 也建立起来。
0: 是的，
1: 对申花来说，可能米洛耶维奇啊，这个看一看中场可能要做出一些调整了，因为从上半场的整体表现虽然是占有进攻的优势啊，那除了拉唐那脚远射之外，真正给侯森带来的威胁不是特别大。而且拉唐呢在前场他的这种作用啊，支点作用也不是特别明显。
0: 对，
1: 另外现在就是把特谢拉把他拉到左边前卫的位置上。现在来看效果好像，哎，看看这球，
0: 左路的传中啊，差点被对方在背后绕过来啊，完成抢射。高速转换，这长传球直接去找法比奥，助理裁判暂时还没有举旗啊。法比奥还在过，这球防得真好啊，朱晨杰。你随便做动作，我不预判，我就看着球，跟着球走。
1: 先延缓，先延缓。这个 其实很多优秀的中后卫啊，他在这个一对一防守的时候，他不看你身体，他看你眼，他看你眼睛，有些时候。
0: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两分钟，拉唐。
1: 他拉唐啊，他还是具备一定的这种拿球能力，但
0: 是
1: 就是拉唐
0: 能不能转身啊？阿苏埃。

0: 哎
1: 哎，好
0: 球打到禁区里，
1: 好球，
0: 高天意，哎，后点位置打门，竟然直接踢到了侯森的面前。阿帅再来一脚，又被侯森挡出去，角球，
1: 这球还真没越位。
0: 对，侯森刚才站在原地一回头，球来了，赶紧把球踢出去了。
1: 这个球我们再看发展啊，
0: 哇、哦，这是上海申花队绝佳的机会，不越位，还真的不越位。
1: 高天一传的也还是不错，
0: 是。
1: 那这个球啊，最后特谢拉呀，他没有踢正步位。
0: 对、
1: 啊，
0: 这么好的机会啊，
1: 侯森这下反应也够快的。
0: 关键后面又完成了一次扑救啊，啊，把阿苏埃的这脚兜射又给扑出去了。
1: 侯森这个状态，我觉得别说，咱先不说两年，再守一年，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是的，是的。
1: 看上半场，
0: 前点。
1: 如果刚才那球打进了，那可能中场
0: 对
1: 米洛耶维奇他的战术可能会有一些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如果比分0-1落后的话，那可能调整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0: 是的。好，这个时候甘淑然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北京国安队由中后卫拉莫斯打进一球，所以暂时是在客场1-0领先着上海申花队。而在伤停补时时间之内，特谢拉错过了一次绝佳的帮助主队扳平比分的机会，最终上半场比赛结束只有一个进球出现。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拉莫斯取得进球的全过程，头顶脚踢，一个人算是完成了2连击。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中场休息啊，一会儿回到演播室来复盘一下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2: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4: 起！干杯！
5: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

0: 亮点啊！
1: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好，欢迎回到演播室。那上半场比赛战罢，北京国安队在客场暂时是1-0，领先的上海申花，取得进球的是中后卫拉莫斯。当然也要说到一点，就是这场比赛是上海申花队换帅之后啊，真正意义上由新任主帅米洛耶维奇在场边来，执教带队的比赛。徐指导怎么来点评这个上半场比赛45分钟之后换帅之后的申花队的表现？
6: 给我最深的感觉就是球队还是处在一个这种过渡阶段。就是在斯卢斯基的这种战术打法和这个米洛耶维奇之间，现在还没有说完全的是固定下来。因为从之前的这种了解来看，米洛耶维奇他可能更喜欢打双后腰，但是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他基本还是延续了一些斯卢斯基在队的时候一些中场的一些配备，
5: 但是三个中路，
6: 对，三个中路，但是在锋线当中他又是把特谢拉拉到边路，然后阿苏埃拉到边路，把这个拉唐顶在最前面，他基本上是一个4-3-3或者4-5-1这种战术。但是从这个比赛的这种效果来，队员在场上呢很拼，也这个整个的状态精神状态也很好，但是感觉场上还不是特别的这种明确。把每个人的这种特点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你看今天他两个边路的这种进攻，像陈锦翼，这是上半场陈锦翼为数不多的啊来到国安队禁区之内的这样一脚射门，
5: 是
6: 啊。另外马纳法这边也基本上就是在以防守为主了。
5: 对，客观来说啊，经过了前大概10分钟，上海申花队对于整个这个比赛的适应，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到他们已经掌握了场上的这个主动权。
6: 对，
5: 连续的能够通过不管是定位球、反击转换，还是阵地战的组织来威胁到北京国安队的防线，而且呢，有那么几脚射门都是射正，而且质量都不错。今天如果不是侯森在之前贡献了几次非常关键的扑救，很有可能上海申花队是在场上先进球的一方。哎，就像这种渗透球，其实上半场比赛里边上海申花队打出来过那么几次，而且呢更多的都是集中在靠右，就是高天翼和阿苏埃两个人活动的这一侧。这是阿苏埃上半场比赛完成的一脚射门，后面还有一脚，质量比这个还要好，但都是依靠着侯森的扑救完成了破坏。
6: 因为阿苏埃现在他这个特点，你看这个球其实上半场打的还是不错。
5: 哎
6: 啊，阿唐这个球，侯森今天上半场也确实太出色，
5: 确实厉害。这个状态还是不要太早退役状态确实太好。
6: 对，就是国安队呢上半场给我的感觉就是让这个进球啊，先是冲顶，然后又是整个动作还真是连贯，真是连贯。
5: 这个球其实塞尔吉尼奥他的传球呢是来自于他的弱视角，也就是用右脚传出来，但是这个效果呢反而这个球是又快又平，让这个后卫很难第一时间把落点判断出来，所以是冒顶，先是顶到第一下，随后再补射。这是双方各自的五号啊，场上直接对话，拉莫斯对朱晨杰。
6: 其实国安队上半场他真正的得分机会不如申花队多，但是国安队他传递就是这些球员传递给你看这个侯森这个球啊，就是从侯森到这个球员，就是他能让这个同

0: 半啊感到很平静啊，
1: 对，
0: 一个是侯森，一个是中场像达曼、塞尔吉尼奥这些球员，他拿球之后，这是国安现在他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球队可能在多轮不败之后啊，球员很自信，
1: 嗯，
0: 在场上，而且这个打法呢，球员对这个蒙哥马利他这个战术打法呢还是非常信任，所以球员在场上他始终没有乱，
1: 嗯，
0: 就阵型啊各个方面始终没有乱，虽然没有绝对优势，但是球员相信，哎，只要。这个坚持这种打法的话肯定会会得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国安队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球员踢得更加自信了，可能比赛场面并不占优势，但是他能够相信自己的同伴，但申花现在就是谁来传递给这个球队传递这种平静，
1: 嗯，
0: 米罗耶维奇中场一定要可能要做出调整，还有就是这个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个特谢拉，
1: 嗯，
0: 他现在在边路可能他拿球啊持球强的这种特点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怎么样把他的位置发挥出来，
1: 嗯，其实在上海申花在自己进攻组织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有很多中超赛场顶级的这种组织手的啊，有这样的角色存在，能出球的人很多，关键就是看怎么能够和锋线更好的联系起来。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就返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又来我家吃饭，
9: 吃火锅
10: 安排。
11: 你说我们锅好吗？
8: 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12: 哥，你要
11: 配
12: 海
11: 呀？行，锅板，快点！
8: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1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1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好，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上海体育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的一场补赛，由上海申花队在主场面对北京国安队。下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北京国安队在客场暂时1-0领先。来看一看在下半场比赛里边双方各自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啊，尤其是上海申花队，作为新任主帅米罗耶维奇在场边指挥的第一场比赛，现在球队肯定不希望在主场以这样的比分来结束，看一看他们有怎样的调整空间在。
0: 这个比赛还是挺考验米罗耶维奇的。
1: 对，关键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位名帅，当他在面对这样的逆境的时候啊，有自己怎样的办法？因为每个人毕竟的思路是不太一样。而且对于申花队的球员来说啊，现在虽然比分是落后，但是呢，整个上半场比赛他们制造出来的绝对得分机会其实是多于北京国安队，主要还是创造机会之后如何来把握。好，甘舒然吹响了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由做客的北京国安队来开球。目前的比分是0-1，上海申花队在主场落后。
0: 那从上半场比赛，上海申花给我们直观感觉就是打得要更快了，比这个此前斯图斯基的带队的时候速度要更快一些。
1: 没错，接下来摆脱之后把球调到远端，第二落点。阿索埃，这是马纳法，王海健，阿索埃，哎，这个传中球其实质量还不错啊。北京国安队顶了个直上直下，犯规了。下半场比赛开始啊，至少就这第一波进攻里边能够感觉到上海申花队是比上半场比赛在高位给对方带来的压迫要更高了，
0: 是
1: 啊，更强了。
0: 还有一点就是无论是特谢拉还是阿苏埃，这两个人基本上都是逆足，
1: 对
0: 啊，踢边路，逆足踢边路的话，他两个边后卫呢，陈吉一也好或者马纳法也好，这两个人的助攻能力又足够强，怎么样是吧，通过这个中前场尤其中场的控制，把这两个边后卫的这个特点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上半场陈吉一鸟射门也非常有威胁。国安一防守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传统的这种4-4-2的平行站位的防守。
1: 对
0: 啊，那这种站位主要还是要依靠这个8个人的这种防守体系啊，横向纵向的这种移动来限制上海申花在中前场的进攻。像这种阵型的话，其实我们看很多这个4-5-1啊、4-3-3啊、4-4-2零型这种，其实都是这种平行站位演变出来的。

哎，陈俊一啊，这个球在压迫之下呢出球失误，看看北京国安队有没有反击。吴子楠交给法比奥，曹永静，哇，人缝里塞尔吉尼奥把球摘出来，哎，没出界。吴子楠啊，这脚球处理的不太好，

0: 北京国安队这个赛季蒙哥马利接手球队之后，开局一段其实打的也不是十分的顺畅，
1: 对
0: 啊，也是经过了一些波折也好，或者球迷的质疑也好啊，这个战术打法，但是一点点球队更信任他，同时球员对他的战术执行的也更加坚决，
1: 没错
0: 啊，
1: 还是相互之间熟悉的过程，
0: 对，
1: 曹永静撞墙配合，
0: 好
1: 球
0: 啊，
1: 卢子楠横传，哎，第一下射门之前呢，多亏了吴曦把这个球破坏了，漂亮，要摆脱达曼想犯规，这是要吃牌的，这位置他也知道，一旦让对方过去那就太危险了。

0: 再来看一下，这一下塞给卢子南，这一下塞得很漂亮，最后还是无锡啊。他对于这个传球线路的判断真是太准了。
1: 这个球要如果说传好的话，这个球打进的话非常漂亮。
0: 没错，
1: 就是现在整体来看，就是国安队这些球员打得可能更熟悉一些，
0: 嗯，
1: 啊，也更了解一些。
0: 对。哎，侯森接到队友的回传球之后，第一下停得有点大，随后自己是被迫把球破坏出了底线。随后应该是和拉唐相撞，别受伤啊。
1: 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嗯，
1: 应该是问题不大。好像是带到了这个侯森的这个脚上，应该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侯森还没有起来，这是在客场关注比赛的北京国安队的球迷。
1: 对，他最后好像是带到了一下，
0: 嗯，但有时候也是就怕这种寸劲儿，
1: 嗯，
0: 看着好像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动作，但有时候这个寸劲儿一上来，嗯，稍微掰一下，尤其是侯森这种老将，他之前之所以有点这个萌生退役，也是觉得自己最近受伤再恢复这个过程其实很煎熬啊，老受伤的话随着年纪的增加，现在再想恢复其实很困难啊。刘少子阳已经在准备热身，应该还行吧，
1: 没，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在年轻人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侯森啊还是要
0: 是
1: 对把最后这班岗啊站得再稳一点，站得再久一点。
0: 是的，好，看一看申花队角球落点不错，一点的头球稍稍高出横梁，来自李松义。
1: 李松义这个球抢的就一看就很坚决啊，
0: 霸气十足，
1: 对，
0: 泰山压顶一样。再来看，嚯，感觉要飞过对方了。
1: 哎呦，这个球最后好像砸到了肩膀上，稍微碰到了肩膀上，不碰肩膀这个球啊，刚才真是不好说。
0: 没错。

0: 上海申花今天这个4-1-4-1的阵型啊，中场的优势啊还是没有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
1: 嗯，
0: 如果一旦中场有优势的话，那马纳法、陈锦衣这两个球员，你即使有一个人来到对方半场的话，那威胁性都不一样。因为在世界杯四强咱们也都看了，对吧？这世界杯现在就是边后卫就是增值边位。
1: 嗯，
0: 增值的这个边后卫的这种增值啊，这是世界杯赛场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
1: 是的，这角色维度越来越多，
0: 对，
1: 越来越丰富。

0: 还是先吹了上海申花队的犯规。
1: 现在这个情况呢，上海申花，米洛耶维奇啊，他接手球队的时间又不长，是吧？他又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这个换人啊，看一看就是助理教练，然后毛义军啊，于汉超啊，怎么样能给主教练提供更多的一些思路？
0: 没错，哎，先来看北京国安队的进攻，二点球还在禁区里顶了一下。局部北京国安队有人数优势，二强一。这个球对抗之后，球员又受伤倒在地上啊，还是和拉唐的身体对抗。阿布都海米提，感觉他想解围的时候啊，拉唐刚好是撞了一下。大家看啊，是不是肩膀着地啊？别脱臼啊！哎呦，就这、
1: 哦、这一下，
0: 对，就这种震在地上的这感觉确实很危险啊。
1: 因为他摔倒的时候，这个身体有接触之后，他身体这个姿态啊，他就不像正常情况下，他会有个保护。
0: 对，
1: 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保护了，
0: 而且有点对于关节来说，这个冲击有点过大。这段时间因为频繁有球员受伤，北京国安队的这个队医不断的在进场治疗，所以比赛节奏也相对比较慢。这个肩膀可能还真的是有点问题啊，可能要先固定好，然后再抬上担架。
1: 但是现在下半场这十分钟的比赛给我的感觉就是，国安队啊比上半场打到申花队禁区内的次数要更多了。别看这十分钟的比赛啊，别看十分钟，就是真正打到来在禁区内的触球，包括刚才孺子南脚横传，
0: 对，
1: 这个可能上半场虽然也有，但是没有这么明显的进攻的机会。
0: 是，
1: 所以说申花啊，下半场你要在扳平的前提是你一定要先做好这个自己的防守。你否则的话，现在国安这种状态，前面张玉宁跟发表很可能还会有进球。
0: 是的，说实话，北京国安队喜欢也擅长这样的比赛局面，就是先领先之后呢就更舒服了，伺机的来打转换，
1: 踢的不没有那么华丽，但是踢的实用。
0: 对，所以对上海申花队来说要求真的是很高。
1: 对，你看现在米洛耶维奇啊在场边，其实他的肢体语言也挺丰富的。
0: 对，
1: 这个比赛是给上海申花球迷的见面礼啊。
0: 是，孙锦衣落脸不错，
1: 落脸
0: 这球弹起来之后再顶啊，没有能够压住，太可惜了，这传中质量很高啊。
1: 这球传的，你看侯森出不来，
0: 对，
1: 后卫还顶起来难受。
0: 哎，这弧线画得漂亮啊。在中路也有人能抢这个第一点，后点球弹进来之后再顶呢，确实有点难度。但是北京国安队防线也不好办。哎，米洛耶维奇就觉得就差这一层窗户纸了。
1: 对，你看
0: 什么时候能捅破啊？
1: 镜头给了米内罗。
0: 米内罗，内部
1: 这个刚才把这个陈进一啊，米洛耶维奇叫到身边之后，这马上这个陈进一这个作用啊，发挥出来了。
0: 是的，你沟通效率很高。
1: 哎，就是你马纳法也好，陈进一也好，这两个都属于这个进攻能力非常强的边后卫。
0: 第二落点。
1: 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的战术可以适当的有调整，就是你打一个可以打一个双后腰，是吧？在两个边后卫都来到对方半场进攻的时候，这个双后腰可能在防守端就会横向移动来弥补边后卫身后的空间。
0: 对，看一看边线球，一点顶到北京国安队二点解围。

0: 开始特写了，在右边左边路，马纳法交给阿苏埃，单对单面对柏杨，阿苏埃这一段时间有点形成围攻的意思。
1: 阿苏埃来到球队之后，来到申花之后，他一开始打过前锋，打过中锋，然后也打过左边右边，反正都尝试过。

0: 中场，北京国安队把球过渡过来，杨立瑜，塞尔吉尼奥，哎，这球想回做的时候自己没踢上。
1: 哎，这就是我们上半场谈到了，就是国安队进攻的时候，柏杨的位置他会往中间靠，他跟这个拉莫斯、跟阿布杜海米提这三个人，他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就是进攻，由守转攻的时候，那防守的时候，这三个人也会在中路第一时间，形成对对方的这种屏障作用。
0: 是。
1: 那别说这赛季啊，左边后卫李磊一直有伤，右边王刚有伤，但是柏杨的位置改变，以及如子楠这个赛季他来到国安之后的就说着说着王刚
0: 来了，张稀哲、王刚在场边都准备替补上了。
1: 现在感觉蒙哥马利用这几名老将啊，感觉用出感觉来了。
0: 是的，看一看上海申花队啊，中场把球断下来，推到禁区里的横传球被达万把球给断了，又反抢回来了。陈锦衣，特写拉打门，着急了，
1: 着急了。
0: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其实局部人数上是有优势的，可以和队友打一打配合。陈锦衣也启动了，
1: 而且
0: 中路也有接应。
1: 对，而且这个射门这个。首先他这个球停的这个位置也不是
0: 对
1: 离身体特别合适的一个位置，
0: 没那么
1: 舒服，有点对，有点够着踢。
0: 换下杨立瑜，换上张稀哲，王刚和如子楠，这是对位的换人。

0: 好球，无锡连停带转，把球过渡到左路，陈锦衣又上来了，这边刚换上来王刚体能是比较充沛，哎，甘树然离得很近啊，他第一时间挥动双臂示意没犯规，一会儿看看有没有介入啊。再掉到禁区里，一点头球，又是侯森，把球化解了。
1: 这个球应该可能要看一看，可能要看一看，
0: 嗯。

0: 看看这场比赛，甘树然是不是有这个开麦克风的机会啊？啊，这个球是不是顶在横梁上啊？
1: 对，是顶在横梁，但是
0: 侯森有没有拖到哈、啊？
1: 对，
0: 啊，这个球也要看一看陈静一是真被犯规啊，还是假摔啊？这球看着有点假摔倾向哈、啊。
1: 米内罗这个球应该，你从慢动作来看，应该不会给点球。
0: 是的，是的，
1: 应该不会给点球。
0: 换下了王海健，换上米内罗。好，来看一看上海申花队角球。到门前，侯森这球没打远。上海申花队也没有产生补射，外围再端到禁区里。
1: 申花今天啊，这个主场运气啊也稍稍差了一些。
0: 是啊，因为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那么好的机会啊，竟然没有打进。好球！边路连续配合，国安队把球保护给了侯森。
1: 李宗毅这个比赛打的，你别说，还真是有点感觉啊。
0: 对，哎，北京国安队转换来了，守门员出来了，留了一个空门，但是这个角度很小了。哇，能有个角球已经不错了啊！陈静一这个回追速度也够快的，他相当于从自己防区跑到另外一侧，啊，一直跟着在跑。
1: 他这下太，陈静一这下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哎，张雨宁这一下呢，也趟的稍微有一点大。
1: 嗯、但是现在蒙哥马利呢，其实此前张雨宁跟这个法比奥这两个人到底能不能是吧共存在场上、嗯、是吧？融入到这个比赛的体系当中，这个一直是让球迷打个问号。
0: 是
1: 可能说这法比奥一个人顶在前面，张雨宁和替补他。
0: 嗯。
1: 但是现在蒙哥马利对这两个人非常信任，而且这两个人啊状态还真是不错。
0: 没错。也磨出来了。
1: 磨出来了。
0: 嗯。
1: 而且这两个人之间，可能就要就这两个人之间他是有配合的。
0: 对，有联系。
1: 嗯。
0: 看一看角球，江西哲前点被上海申花队顶出来。一点头球甩的稍微高了一些，塞尔吉尼奥转身摆脱，漂亮，面前很空，先分给米内罗，协防也来了，一对二，米内罗这个横传呢，侯森直接下地把球给没收了。转换节奏有没有？
1: 啊，现在申花感觉有点脱节了。
0: 是，
1: 你看这三条线距离太大了，拉的。
0: 对。而且刚刚的那个换人呢，用米内罗换下汪海健，这肯定会导致中场的站位有新的调整。
1: 对，就现在就是4231了。
0: 对，
1: 那就是把这个特谢拉顶到前腰。右边还是阿苏埃，左边米内罗顶在最前面，拉唐，
0: 是
1: 这倒是可以，是吧？
0: 那关键就是在，像我们刚才看到啊，有可能出现脱节的这个场景里边，嗯，中场的中路球员其实还是很关键的，
1: 尤其是前面这个进攻的四人组防守的时候，能不能是吧？给同伴、给中场更多的这种支持，
0: 没错，
1: 这是很重要。如果这几个人都不回防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了。
0: 嗯，
1: 你再加上这个比赛最后阶段，如果一旦两个边后卫再顶到锋线上，顶到前场，
0: 嗯，
1: 啊，李松毅
0: 吃到一张黄牌，来看看啊，啊，这是，法比奥转身的过程当中先把球踢出去了，随后李松毅冲上来，这个犯规动作确实有点鲁莽了。刚才北京国安队第一下啊，把球过渡给法比奥那一下还是很写意的动作。
1: 现在上。

0: 张稀哲之后，国安队在中场缺了一个，正好有一个传球手，
1: 对，就正好打这种场面，
0: 对，
1: 所以蒙哥马利看的也很准，头球摆下来，二点球比较空，直接打向门前，薛庆浩站位还是比较好，
0: 申花队要避免后场。是吧？这五六名球员，前场这四五名球员，
1: 对，
0: 要避免这种在前后场脱节的这种情况。哦，这角球塞尔吉奥打得还不错，
1: 对，压得很低。武西想给过顶，这个球北京国安队二防一。

哎，又是二抢一，北京国安队把球抢下来了。塞尔吉尼奥，左边是空的，发飙，第一下顶大了。

再来看一下刚才北京国安队禁区里二防一的这一下，没有明显的，没有什么明显的犯规动作。拉唐也已经起来了，外围远射，没有中目标，

0: 边线球掷得很远，想直接掷到防线身后去。那这个球在冲向落点的过程当中，米内罗和王刚是有身体上接触的，米内罗是觉得对方犯规了，但是裁判没吹。
1: 王刚刚上场，体能
0: 对
1: 啊，速度也都有保障，
0: 没错。蛮体能的王刚，你要想过他没那么容易。
1: 而且米内罗呢，更多的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往中路去靠一靠。
0: 是。
1: 我现在有这种问题，就是米内罗也好，还有这个拉唐也好，这两个球员啊，特点风格比较近似。
0: 嗯。那在场上，风格特点近似的球员，当他们的站位不同的时候，职责肯定是不同的。
1: 是，
0: 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个就是，其实还是教练员需要去做的功课。
1: 这其实就是张玉宁跟法比奥的这个情况。
0: 是的。所以这些肯定是需要，米罗耶维奇花时间的这个地方，不可能说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就解决的问题。
1: 还有就是，无论是蒙哥马利也好，还是米罗耶维奇也好，就你就需要把最好的球员放在球场上。
0: 是的
1: 啊，就是识别球员的这种特点，识别这个球员的能力。
0: 嗯
1: 啊，球员能否像即使是特点类相近的球员，也可以在场上共存。
0: 是。

0: 高天翼又去到了边路，但局部的北京国安队，但张稀哲刚上来，他参与防守的意愿也很强啊。
1: 你看现在这个脱节太明显
0: 了。对，三打五，发飙，曹永京2-0，这个反击太简单了。
1: 太简单，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对吧？你进攻可以，但是你防守，后场、中场、后场形同虚设呀。
0: 这样的话，北京国安队在客场第73分钟的时候扩大领先优势到2-0啊，这个对于做客的北京国安队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个局面了。下半场比赛刚开始不久，我们就在说，北京国安带着1-0的比分，他们是喜欢且擅长打这样的场面啊。简单高效的反击就足够继续

0: 扩大领先优势了。
1: 刚才斯特臣谈了一个这个球进的太简单了，是吧？
0: 一传一打进了。
1: 对啊，就是法比奥带球，然后这个曹永基又向前插上。但是你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从这个刚才我看，就是你在攻转守的过程当中，上海申花有一半的球员站在原地，没有往回追，
0: 是的
1: 啊，只是想依靠自己的这个几名后卫线的球员，
0: 觉得五防三应该能防下
1: 来。对，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
0: 2-0之后啊，北京国安队应该是继续要做换人，巩固住这个优势。
1: 因为丢球之后在中场丢球，特谢拉我一直在观察他，追了一步然后站在了原地，就没有再跑，只是站在原地。你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防守的责任都交给同伴。
0: 是的，米内罗在示意北京国安队有手球的嫌疑，曹永静还吃到一张黄牌。特谢拉，马纳法，陈锦衣，弱点不错，一点北京国安队顶出来。

0: 38,836人在上海体育场关注这场比赛。最后犯规了陈静怡，
1: 但现在国安也是2-0领先了啊。球队的重心呢，在防守端呢，可能要更重一些啊。
0: 对，
1: 但是从防守的组织来看，这个比赛国安队组织的确实要比申花队，要更严谨一些。
0: 继续巩固防线，对位的换人4号李磊换下26号白杨。

0: 这球没出界，倚住对方完成了转身，曹永靖
1: 前场又
0: 接
1: 线三
0: 捅射，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在横传的中路，哦，这个球啊，想要完成一个右脚的脚弓吹射啊，但是球过来的速度确实非常快啊，有点来不及。发飙，这下传的就已经很厉害了，
1: 传的真好。
0: 对，
1: 啊，最后这脚，法比奥这球没掰过来，脚腕没掰过来，但是你看这俩前锋在一次进攻中，俩人都有射门。
0: 是的。
1: 嗯，申花，我觉得米罗耶维奇得调整一下。
0: 嗯，
1: 现在球队是，攻守已经完全脱节了。

0: 中场传球又失误了。张玉宁，长传没过顶，二点球，陈进一过来了，直接远射，不球脱手，给了一个角球。
1: 曹永俊一直好像在示意啊，想要换人。他这边可能抽筋儿。这两个客场国安的表现，反正到目前为止啊，七十八分钟表现还真是不错。
0: 对，
1: 打天津那场，也还是可以。
0: 是。
1: 申花这场球稍稍，米洛耶维奇第一场亲自指挥球队啊。谢鹏飞、徐浩洋。还得给他时间啊。
0: 对，角球一点北京国安队顶到，第二点还在禁区里，凌空抽射没有压住，这球确实比较难啊。是不是给了球门球啊？又给了角球，应该是改判了。这场比赛关于角球的判罚啊，反转有点多啊。还是角球，北京国安队连续几个一点争的还是很稳，看看有没有转换，没有事儿。外围上海申花队重新组织，高天翼传到禁区里，一点是拉莫斯争到。武曦，哎，是角球。
1: 中场得调整调整了，我觉得上海申花。
0: 哎，这是个战术角球。
1: 其实这种球很危险。
0: 是。
1: 一旦国安拿入球的话，那就是一次反击的机会。
0: 对，说实话，不能总指望无锡每场比赛燃尽自己
1: 啊。对，
0: 还需要更多的支援。
1: 另外现在国安上场这几名球员啊，李磊、王刚、张稀哲这几个球员，他在场上比赛经验太丰富了，什么时候快速，什么时候控制节奏。
0: 就这2-0这比分，这几个人上来怎么把握，这是轻车熟路，太会踢了。
1: 现在这场比赛，尤其到下半场，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申花，整体的这种不平衡，攻守都不平衡。这个是现在球队比较大问题。当然，这是米洛耶维奇，他也是刚刚来到球队，从这个球队的这种打法阵型，可能还都没有完全的确定。
0: 对，
1: 啊，可能需要给他一些时间。中场是需要调整了，一定是需要调整了。
0: 换下高天翼，换上徐浩洋。陈进一也被换下，换上杨泽祥。
1: 其实这个换人还可以来得再早一些。
0: 对，谢鹏飞换下了阿孙。北京国安队是用贾非凡换下了曹永静。换下了七号王牌，换上三号谢
1: 鹏飞。别说，这申花现在一个是无锡，另外我还真挺想念这个在场边的这个于汉超的。
0: 于汉超哈，
1: 他比赛当中有那股劲儿。
0: 对，看看这一次啊，横传，又是侯森先把球打出来
1: 啊，越位。
0: 对，助理裁判举旗了，甘水源的哨声也响了。
1: 你不管场上是几比几，是吧？比分几比，就是球员在场上，你得有这个，把这个比分扳回来这股劲儿。
0: 对，
1: 从每一次拼抢，是吧？每一次这种对抗。
0: 侯森今天已经完成8次扑救啊，力保城门不失啊。而且这8次扑救里边，说实话，有几个真的是。神来之笔，尤其是站在门线上用脚把球踢出去了。
1: 我觉得那个是最佳扑救，那个最佳，虽然可能是下意识的，但也是最佳扑救。
0: 对， 啊，甘树然觉得侯森，哎，拖延时间了，所以又给了侯森一张黄牌。

0: 这国安如果保持这个赛季保持这样的势头的话，下赛季这有可能还会进入到这个亚冠的这个区域啊。
1: 嗯，接下来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赛程也会比较紧啊。除了我们国内的杯赛，像亚冠还有亚冠二，今天还有早些时候也都陆续完成这个抽签了啊。包括分组啊，包括像亚冠的这个联赛阶段的比赛赛程，对阵也都出来了，所以考验呢只会更艰巨。
0: 哎，就是还是要做好这种双线甚至三线作战的这种准备。
1: 没错，哎，这球领下来了，北京国安队又是一次反击的机会啊！四个人投入其中，直传打到身后，法饼，哎，射门部位没太吃准，
0: 应该
1: 是也越位，
0: 对，越位，但应该也是毫厘之间。
1: 对，这是犯规了。球已经过去，李磊呢是把对手放倒，吃到一张黄牌。
0: 申花到下半场的这个后半阶段几乎没有创造出任何的得分机会啊。
1: 嗯，
0: 很少很少，
1: 这个也是源自于自己的脱节。
0: 对，
1: 其实脱节有时候不仅仅影响防守回不来啊。
0: 哎，没错，
1: 进攻其实脱节了也很难组织起来。
0: 那你第一次进攻没有成功的话，二次进攻，
1: 对，
0: 是吧，你都要跟上。为什么说前一手转攻的时候，前锋前卫后卫喊啊，喊着前卫，前卫喊着前锋，一起往上压，三条线要靠近，然后丢球之后就地的反抢。
1: 对，
0: 那你前锋一抢，一看后卫离我50米就没法抢了。
1: 确实是。好，看一看定位球啊，北京国安队还是能拿到一点。看看有没有转换。
0: 好球，
1: 直接一对一了。这球传得非常好，停得也不错，张玉宁。到了禁区里，横传过来，好机会，停下来再打，3-0啊！86分钟，张稀哲锁定胜局。
0: 这个反击打得太漂亮，关键贾非凡，在右边路这条转移太漂亮了。
1: 嗯，啊，这个比赛踢到现在，我想胜负已经没有太多悬念了。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贾非凡这一脚，
0: 对，这脚球传得真漂亮，
1: 价值连城啊。
0: 对，
1: 停得也好，
0: 停得也不错，张玉宁。关键他接下来这个处理很冷静，
1: 嗯，
0: 啊，一直在等。
1: 张稀哲前插的时机，包括他对于身边情况的观察，他为什么停一下再打，他就知道旁边没有人，
0: 哎，
1: 啊，所以他要用最稳妥的方式把这个球踢出去，这就是老将啊。那蒙哥马利他当然有理由这样庆祝啊，说实话后边的这个比赛的走势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他导演的，从他的这个换人一上来，换人的思路的体现，基本上效果体现出来。
0: 哎，要给自己加油啊。
1: 对，给自己鼓鼓掌吧。
0: 鼓掌鼓掌。但是张稀哲从他伤愈复出之后啊，状态确实是非常出色。
1: 对
0: 啊，他这个比赛的节奏有些时候老将你看他养一养，就是这个受伤之后稍微休息休息，可能对他这个状态还真是有帮助。
1: 是的，
0: 他现在这个场上比赛他的这种实时阅读比赛这个能力，他比这些年轻球员要强多了。
1: 没错，
0: 啊，这是他的一个优势。但是贾非凡这脚球转移，哎，对，蒙哥马利说：“我得给我自己鼓掌。”
1: 对，北京国安队上一次在联赛里击败上海申花还是在2024年的8月，这已经是2年之后啊，再一次在联赛当中有机会击败对手。虽然现在比赛还没结束啊，但是这个分差，包括考虑到双方在场上的表现，胜负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悬念。而北京国安队上一次能够在联赛里客场击败上海申花2022年的11月，这已经将近是4年前了。
0: 吴启鹏，
1: 换下了特谢拉，这是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
0: 我觉得现在对米罗耶维奇来说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改变球队的这个比赛的气质。一方面是你的阵型啊打法要先稳固下来，对吧，稳定下来。然后就是球员在场上的这种表现，你得就是球员在场上丢球之后啊，一个是就地的反抢，一个是回追啊，另外就是二分之一球的这种拼抢。

0: 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这种比赛，没有这种比赛的这种气质的转变，那可能短时间内想要扭转这个颓势，没有那么容易啊。
0: 对，
1: 技术，上海申花不缺，
0: 对，
1: 是吧？
0: 甚至是中超顶尖。
1: 是，但是你组合在一起，球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这种对比赛胜利的这种渴望，
0: 所以需要米罗耶维奇第一赶紧明确思路啊，第二就是赶紧抓紧了解手下的这些队员，尤其是核心框架的队员。
1: 是，你说上海申花球迷为什么那么喜欢于汉超？就是他在场上他不服输啊，
0: 对，
1: 他不管是几比几，只要裁判没吹哨，那我就拼到底，一拼到底。
0: 好，张稀哲禁区前犯规，送给上海申花队一个任意球。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射门的次数对比啊，上海申花队今天已经完成19脚射门啊，但是进球数字是零，这其中当然有今天侯森将近10个扑救的神勇表现啊，但是上海申花队这么多的射门次数，这么多的射正次数，你的得分还是需要有转化的，
1: 没错，
0: 这个是效率的体现。
1: 你转化没有成功的话，一方面球员的能力是一方面，心理
0: 对
1: 是吧？球员的这种对胜利的这种渴望是吧？这种。心中的这个胜利的这个火焰的点起来啊！
0: 对，好，来看一看任意球，直接打了，稍稍高了一点啊。这个球其实罚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谢鹏飞。
1: 所以这个时候，像毛义军啊、于汉超啊、郑科伟啊这些申花队的这个助理教练，其实要给米罗耶维奇啊更多的一些帮助，是吧？

0: 以往的时候法比奥跟张玉宁可能还踢着踢着俩人可能还得换下来，现在俩人表现这种表现的话，
1: 对，
0: 蒙马利不会换了。
1: 是的。好，进入到全场比赛伤停补时有四分钟，
0: 而且你看两个人这个他防守的时候，这个时候法比奥他就是像前卫线的前腰一样，是吧？他要回撤一些，还是有一些分工的不同。
1: 对，
0: 但是在整体的防守的这种紧密程度，在这种纪律性方面，今天国安队做的要比申花更强一些。
1: 是的。但是内切禁区前很空，不惜北京国安队在中路防守收缩非常密集。
0: 这个申花队我倒是觉得还得注意点防守啊。
1: 嗯，

0: 这场比赛国安队当然进球的几名球员，张稀哲呀等等这些球员，阿莫斯表现都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在没有孔特的情况下，今天达曼在中场表现非常稳健，
1: 对，
0: 而他没有那么冒进，始终是在这个两个中卫身前形成一道这个防守的屏障，
1: 是
0: 有些时候进攻呢可能会交给塞尔吉尼奥，但是他是这个防守非常重要的这名中场球员。
1: 达万的脑子还是比较清楚，
0: 对，
1: 他知道孔特不在的时候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0: 没错，就是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对自己的位置职责呀非常清晰。
1: 对，
0: 你这孔特在的时候达万他也上啊，是吧，
1: 对，而且这其实恰恰是蒙哥马利接手北京国安队之后一个比较好的转变啊，就是让达万距离对方禁区更近，
0: 对对，
1: 杀伤力能出来。但是这场比赛显然因为孔特的停赛啊，达万他需要更多扮演这个角色，
0: 是每场比赛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这种位置的职责，
1: 没错，
0: 关键就是球员场上蒙哥马利也好，米洛叶维奇也好，就是让场上这些球员思想要统一，
1: 对，
0: 防守之后全部都得回防，全部要回追，而不可能是只有几名后卫在回追，前锋线的球员只是站在原地。
1: 拉唐刚才这个倒地放铲想要破坏球啊，哎，阿布杜海米提是因为他第一时间是摔在线外了啊，根据规则呢肯定是不会，
0: 这个阿布杜海米提也不用进来了，就在外边接受治疗
1: 就
0: 完了，就
1: 可以了啊，
0: 对，
1: 他是怕这个自己出去了可能

0: 倒地。裁判是可能要等一等啊，
1: 要等一等，可能要看一看，可能要看一看。
0: 好的，突破变向先过了一个右路，哎，传中球的力量太大了。
1: 今天阿苏埃上半场外线几乎好像没有成功过。
0: 对，禁区前很空，好球，这是个机会，射门又被北京国安队挡出来。啊，甘树然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而北京国安队的球员把他围住，显然是想要一个刚才贾非凡在禁区里倒地之后的说法啊。但是呢，主裁判吹完哨啊，也就代表着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北京国安队在客场3-0击败了上海申花队。事隔2年之后啊，又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对手，而事隔近4年之后，又一次在联赛里客场击败了对手。新上任的申花队主帅米罗耶维奇很显然还有着比较大的调整上的压力啊，以及执教上的压力。我们也期待着他能够有更好的执教的空间，可以在上海申花队来释放，让这支球队呢尽快的重回正轨。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徐阳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吃火锅，
7: 安排。
5: 我说你们锅巴。肉串来喽，
8: 大片毛肚，
5: 这也太大了。
9: 岳叔，你要再喊呀？
5: 行。锅巴，快点啊！加油，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对山，
1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8: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19: 在今天进行的女单赛场上，赛会4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1逆转中国香港的卢善恩晋级下一轮。
20: 陈雨菲现世界排名第4，卢善恩排名第68。首局一上来，陈雨菲依旧是比较慢热，尤其是对场馆风向还不太适应。直到这一局的后半段，陈雨菲才努力填平了分差。但是16平之后，卢善恩先是凭借一个幸运的擦网球再度领先，随后他在网前抓住了陈雨菲回球质量不高的机会，连续取分，最终以21-18先下一城。
21: 我第一局的时候是逆风局，所以我比较敢打，比较敢拉开敢打敢攻，用这个优势来第一局就全速去冲他。
22: 其实也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因为第一场球，然后包括整个状态都还不是特别好，然后 在场上的风向呢，对场地的适应也都还只是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嘛，所以第一场球会比较辛苦，其实自己也准备到了。
20: 在经历首局的适应之后，陈宇飞随后渐入佳境，无论是节奏还是落点都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第二局开局，他打了对手一个15-2，并以21-8速胜扳平了大比分。第三局，陈宇飞依旧展现出实力碾压的竞技水平，多拍回合中四号种子总是不慌不忙，轻描淡写打出绝佳落点。21-11，陈宇飞最终以一记轻挑后场结束决胜局争夺，大比分2-1逆转获胜，晋级32强。
22: 我觉得，后面自己速度提起来之后，整体还是比较主动，主动的去控制的话，对，其实就没有那么辛苦。
19: 再来看女双赛场，赛会四号种子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顺利跻身16强。
18: 比赛中，他们是以2-0战胜了中国香港组合吕乐乐、曾小欣。
20: 四号种子选手贾一凡、张淑娴首轮轮空，他们的对手吕乐乐、曾小欣世界排名第33位，此前双方从未有过交手。今天的比赛双方实力差距明显，贾一凡、张淑娴全程牢牢掌控场上节奏，网前小球细致，后场进攻的压制力十足，他们稳扎稳打，以21-13拿下首局。
0: 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就是进入状态进入得很快，因为我们也知道场馆的这个风向比较大，而且就是也是我们两个的第一场球，所以在赛前的准备上面我们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今天打得还是很顺利。我们第一局在逆风的那一边，可能就是我们的速度啊就是会更快一些，他们顺风确实我觉得不太好打，所以我们第一局赢了之后，我们也是心态也会更加的平稳一些。
20: 第二局，中国组合进一步加快攻防节奏，逼迫对手频频出现失误，迅速的以21-10大比分2-0拿下比赛，顺利晋级女双16强。
22: 因为有一些些顺逆风和侧风的影响嘛，然后我觉得包括我们的对手昨天他们其实打了一场比赛，我觉得会比我们更加多适应一下这个场地，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积极去调动，所以刚开始落后我觉得两个人也没有很着急，就觉得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0: 其实赛前并没有做很系统的训练，因为之前一直有腰伤的困扰，但是我

0: 觉得我们这次既然站在场上，我既然来了，那我们的目标就要冲到最后。
1: 我们应该是后天才有比赛，然后可能明天多休息多准备，然后希望下一场比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2: 在另一场女双比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顺利晋级。
3: 他们在比赛中连赢两局，击败了一对越南组合。
4: 身穿红色球衣的刘胜书谭宁，本轮的对手是越南的范世妙丽范世庆组合，双方是第一次交手。一开局，刘胜书谭宁慢慢适应对手节奏，试探对手的击球路数。在双方战至5-5平之后，胜谭组合连拿三分，逐渐掌握场上主动。本局后半段，二人慢慢将比分拉开，以21-10赢下第一局。
5: 也是今天场上主要还是适应一下这个场地的整体的风向的一个感觉，然后做好了就是多拍的准备，然后也要打得耐心一点，因为第一场球都很难打嘛。
4: 提前做足了困难的准备，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在首局适应了场地和对手之后，在第二局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他们以21-11赢下第二局，这样他们就以大比分2-0击败越南组合，晋级女双16强。
5: 对这对对手赛前准备比较充分吧，因为没有打过，也算是第一次交手。然后我们不管是对对手的不管是对对手的准备，还是对我们自己的准备，包括各种场馆风向的准备，都是比较充分的，所以也很开心能够进到下一轮吧。我们其实没有去想太后面的球，我们现在也是在全力以赴准备周四的比赛吧。我们不会去把目标放得太大太远，也不会去想那么不实际的东西，我们还是做好我们自己。
3: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东京采火仪式今天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这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按照组委会的安排，本月20号在广岛，22号在名古屋还将进行两次火种采集仪式，此后3地的火种将会汇聚成为本届亚运会的火种，正式启动火炬传递。
3: 亚运会体操项目的比赛将于9月21号到25号进行。中国男队计划派出张博恒、邹静媛、蓝星宇、孙伟和田浩参赛。
2: 眼下距离比赛开始只剩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小伙子们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备战计划。
4: 每到亚运年，中国体操队的队员们都格外忙碌。因为亚运会和世锦赛往往赛期很近，队伍面临着排兵布阵的压力，不少主力队员也不得不接受双线作战的考验，这一次也不例外。张博恒在杭州亚运会上一举拿下3金1银，大放异彩。今年他将接连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和鹿特丹世锦赛，作为男队队长，他把责任主动扛到了自己的肩上。
6: 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备战亚运会嘛，然后跟世锦赛也离得比较近，然后其实领导也考虑过我是否要参加，因为短时间内可能需要比30多套，大概在1个月之内，甚至有可能40套都有可能，因为还包括赛台嘛，会不会比较疲惫？但是我自己也是主动请缨，说我没有问题，虽然困难肯定会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严峻，也更多，还是人家的主场。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应该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迎难而上，然后去主动的面对很多自己想得到以及想不到的困难，然后去战胜它，并且吸收它。
4: 张博恒身上最可贵的不是他世界冠军的头衔，也不是金牌数字的累加，而是在26岁的年纪，他依旧不怕失败，愿意为学习新动作承担失误的风险。亚运会的全能比赛，他计划上满难度，用行动诠释着全能战士的责任和担当。
6: 你像日本，他在亚运会他是东道主嘛，我们可能就会面临水土不服，包括在日本有很多对于我们来说的不便，我觉得这些我们都会去提前做好功课。我可能会使用全难度，然后去争夺这枚奖牌金牌，然后包括我们的团体也是，因为这可能也是我第一次去尝试用全难度去比全能比赛。
4: 28岁的邹静媛即将迎来自己的第3届亚运会，他在雅加达和杭州亚运会均拿到了团体和双杠的金牌。 本次计划参加双杠、鞍马和吊环三个项目。因为肩伤，他的训练受到不小的影响，但作为队里经验最丰富的老将，他有信心迎接亚运会和世锦赛的双重考验。
7: 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有自信，对，然后把困难也想到，我觉得赛场中会遇到很多突发的事件嘛，但是我们始终要相信我们的目标，而且我们在当中，然后有博恒队长，我们也是沟通特别好，而且也是从亚运会开始，我们就一直他作为队长，我们也一直在配合吧，然后其实我们磨合是都是越来越好的，然后现在也有更多的年轻运动员上来吧，然后他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4: 蓝星宇在上届亚运会上夺得团体和吊环的金牌，全能也跻身前三名。本次亚运会除了要在团体上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他的另一个心愿就是蝉联吊环的冠军。
8: 一是规则的变化，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对动作的注意力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集中，但是我也希望去用时间跟那个平时的训练的强度来克服这一点。
4: 31岁的老将孙伟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次亚运之旅。作为主要为团体赛补项的全能选手，孙伟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保持体能并且稳定发挥。作为5名选手中唯一的超级奶爸，他还有个特殊的任务，要给正在学习体操的儿子做好榜样。
9: 200级下不来了，
10: 已经开始启蒙了，已经开始，对，小吊倒立、小前空翻做的，只要我比赛，他都会看。对，他妈妈都会给他，不管用什么渠道啊，都会看视频。完了，他会跟爸爸学习，因为我现在主打的就是一个团体缺什么我上什么。对，因为现在年纪也比较大，如果能争取一次上一次机会，也是给孩子做一个我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榜样。
4: 年龄最小的田浩将首次参加亚运会和随后的世锦赛。他的单杠和自由操上半年都有所提升，小伙子也在期待着在比赛中检验训练成果。
11: 跟我组队的都是些大哥，往常都是在电视上看他们，然后这次是非常珍惜跟他们并肩作战。相较于上半年，我肯定是有很大的提升的，然后我在各个项目上都有所突破，然后在这个跟日本队也是今年第二次交锋了，然后可能比上半年的亚锦赛他们队伍要更强，当然我们肯定不弱。
4: 本次亚运会中日男队的较量将是体操赛场的一大看点，中国体操队将坚持团体力争冠军，优势单项确保冠军，锤炼新人队伍，夯实人才梯队的思路，抓紧最后的冲刺时刻，全力备战。
12: 这是什么歌？
6: 其实我很在意输赢，但是我不在意那些小输小赢，我要赢的是最终的洛杉矶奥运会。然后这沿途之中肯定会经历很多东西，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也好，我觉得都是我自己吸收的一部分，也是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一种经验。我觉得如果我自己能够吸收进去，转化为我更好的动力，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0: 成功不在我，但成功必有我，就这种感觉。
2: 再来看男排，中国男排在7月底接受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征程，进行短暂调整后，就迅速投入到了亚锦赛和亚运会的备战当中。
3: 目前全队正在宁波北仑进行集训，全力以赴迎接9月即将到来的大赛。
13: 一切为赢，赢是王道，这是中国男排集训提出的口号，也是目的和要求。随着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结束，中国男排已将备战重心全面转向即将到来的亚锦赛和亚运会。这两项赛事不仅是对球队近期集训成果的检验，更是中国男排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关键机会，所有人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14: 对，今天上午原先是有技术训练的，但是主教练觉得我这个肘还是控制一下量，所以说让我先直接过来练体能，然后体能的计划上张导他会根据我的肘去布置不同的计划。
15: 当我早上大概在7:50到8:00之间就来训练了，然后早上一般是进行体能上的训练嘛，更多还是对于体能的储备嘛，因为后面的两个比赛，不管是亚锦赛还是亚运会，都是赛会制比赛嘛，然后比赛强度比较大，也是可能是会有连续作战的情况，所以也是现阶段更多的希望能够储备好体能，然后在体能上面再有些突破，能够应对之后这种密集的赛程吧。
13: 九月，中国男排比赛任务密集又艰巨，队伍在各方面也针对每位队员的具体情况各自又有细化。训练馆里，从教练到队员，每一个人都很投入，但气氛绝不死板。
9: 其实从这个宁波总决赛打完回来啊，然后一直围绕着亚锦赛和亚运会来部署。其实九月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赛事，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个月的时间吧，然后查缺补漏，希望在九月份两个重要的比赛中有更好的发挥。
16: 亚运会毕竟四年一届嘛，然后上一届的话其实我也有在参加，然后很可惜拿到第二，然后觉得那时候自己还是比较的不成熟，比较弱小，希望现在能更多的帮到队伍一点，
17: 全力以赴的去冲击每个对手吧，然后争取把训练中的东西在每一场比赛中都体现出来。
18: I mean, 2 years ago we were winning gold in the Challenger Cup in VNL. I think it's always the aim, win gold medals. That we go for. Yeah, it stays my dream. My dream is always winning gold medals. So yes, we go for gold everywhere.
13: 此前受伤的张景印目前恢复情况也都良好，逐渐参与到队伍的合练当中。中国男排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17: 我能不能上场也是靠我们的体能教练、医生，还有是我们这个团队来帮我评估的，也是希望能够站在场上。然后其实是亚运会对我们来说是比较艰难的，因为是打完亚锦赛，我们中间没有太多的间隔时间，我们就要去参加亚运会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对于这两个比赛，我们都要全力以赴，我们都要在赛场上发挥自己的水平。
3: 眼下距离亚运会花样游泳项目开赛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目前中国花游队正在北京进行备战。
2: 在巴黎奥运会夺冠后，队伍进行了新老交替，本次出征亚运会的将是一支以年轻队员为主的崭新队伍。
19: 亚运会花样游泳分为集体和双人两个项目，参赛的五个作品都已经排练完成，目前队伍正在进行最后也是最严格的逐帧打磨阶段。所谓逐帧打磨，就是把训练动作拍下来，用慢速播放的方式查找问题。现场三个水上机位和一个水下机位，让哪怕是一丁点的不足都逃不过教练的眼睛。
20: 这段时间我们就是精细化我们的完成啊，因为除了要创编好的作品，更重要的一点还有我们就是要把好的作品的完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档次啊，那么既能够清晰地展示我们的编排，同时又能让裁判看到中国队的整体的实力。
19: 巴黎奥运周期的老队员现在只剩下常浩、戴诗逸、张雅仪和向斌璇四人。29岁的队长常浩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队员。常浩见证了中国花游队收获第一枚世锦赛金牌和第一枚奥运会金牌。为了国家荣誉，原本打算退役的他，最终还是披上了战袍。
21: 然后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队伍换教练，领队可能也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19: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七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21: 其实从奥运会完去年的世界杯开始，君君就已经来完成第一个托举，然后他做一个，我做六个，然后到今年前期的世界杯，就是他做两个，我做五个，然后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两个，涵涵做一个，我做四个，就是慢慢的把一个一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嗯。
19: 戴诗逸比常浩小一岁，是队里的主力，在四名老队员中，他是唯一参与全部集体三个节目的队员。去年经历过肩伤之后，戴诗逸没有退缩，反而主动要求分担更多的任务。
22: 我就感觉整个从一套上到三套，我感觉整个一下训练量上来了，然后就感觉也挺不容易的，但是每一天我觉得 跟队友们在一起训练，我们就是互相鼓励的一个过程。

0: 包括教练也给我们极大的鼓励，让我们能够在水里尽管是累的时候，我觉得都能够有那股心劲儿，让我们能够再往上走，我觉得是中国花游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1: 四名老将的坚守不但稳定了队伍军心，更是成为教练最重要的助手和依靠。
2: 其实他们都在尽自己的最大的所能和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对这支队伍的感情来帮助中国队。他们一点一点的撤出，能顶一次比赛顶一次比赛，我觉得对于整个队伍来讲，包括对于作为主教练来讲，我觉得都是真的是特别的感恩。因为作为花游项目，我觉得我们队伍还是需要这种核心运动员的组织能力。
1: 新加入的小将们表现同样可圈可点。21岁的徐慧妍在世界杯总决赛参加的5个小项全部收获金牌，覆盖了单人、双人和集体。本次亚运会，她还要兼项集体和双人的比赛。
3: 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需要把这些困难一步一步的跨过去，现在还是处于最基础的时候，那么就是希望在亚运会的时候能够把我们这些好的编排、花样的编排都给展现出来。
1: 郭牧野刚满18岁，是队里唯一的男生。在今年世界杯上，郭牧野仅在个人项目就收获了3金2银。巴黎奥运会开始，集体项目允许男选手上场，男选手有很强的力量和爆发力，可以让托举更高。这一改革也让中国队的集体比赛更具观赏性。
4: 因为我是男生嘛，肯定什么腿型啊什么上面跟姐们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有劲儿，所以是我在集体里就尽量不要太显眼，就是让自己融入集体，然后少扣同步分，然后在一些技巧和托举上面就帮助姐们就完成得更好，然后托得更高。
2: 所有队伍当中的这些运动员都是他的姐姐，要成为姐姐的依靠。你一个小伙子要顶7个小姐姐，对吧？你要给大家带来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支持，特别是技巧托举完成上，那小伙子那个力量就是不一样。哎，有的时候这么一激励他，一夸他，哎，他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确实我觉得这个队伍越来越不能没有牧野，因为他在集体当中的作用，特别是技巧的这种绝对的这种大底座大桩子，还是让我们教练很放心的。
1: 参加亚运会的5个作品中，集体自由自选是今年新编排的节目。为了不让他提前亮相，国家队索性放弃了世界杯总决赛这个项目的报名。
2: 其实近几年的中国队的这个编排还是得到裁判和观众的这种认可的。那么大家在这个看到过好的作品之后，一定对下一套的作品有更高的一个期待。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要打磨一个精品的作品出来，也希望不辜负大家的这种期待吧。
1: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队已经实现了集体项目的5连冠。现在这支年轻的队伍正全力以赴，想要在这届亚运会上去续写由一代代花游前辈创造的荣光战绩。
2: 其实冠军是磨出来的啊，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技巧类的项目又需要一些体能，那么我们需要在很高的这种艺术性之下完成技巧的动作，是需要很强很强的这种精准性那么这种精准性哪里来？我觉得就还是通过不停的打磨，不停的去磨，那真的就是真金白银的时间换来的。是我觉得中国花游队还是有一个很好的整体训练的一个氛围，大家不会因为我们做得不好就彻底摆烂了，或者说崩溃的做不下去了，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收拾自己的心情每个人自我调整，与自己对话那我觉得还是看到很多很多的希望。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炼浓缩白开，开创了熟。

0: 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吃火锅，
4: 安排。
2: 我说你们锅好吗？这我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这也太大了。
5: 岳叔，你要带海呀？
2: 有。锅板，快点儿！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超联赛第18轮的一场补赛今晚进行，北京国安客场3-0战胜上海申花，取得4连胜。
14: 此役是上海申花新任主帅米洛耶维奇执教球队的第一场比赛。上半场申花在大部分时间里场面占优，陈静一和拉腾的射门先后考验了北京国安的门将后森，申花得势不得分，反倒是国安在第42分钟打破僵局。塞尔吉尼奥在左路把球传入禁区，拉莫斯的强点头球攻门先被扑出，随后他自己补射得分。中场休息之前，申花本有扳平比分的机会，但是特谢拉这一次的包抄射门居然打在了侯森脚上被挡出。随后国安门将又扑出了阿苏埃的远射，半场结束，国安1-0领先申花。进入到下半场，申花又错过了一些扳平比分的机会，而国安在第73分钟通过一次快速反击，由曹永静推射破门，把比分扩大为2-0。比赛尾声阶段，替补出场的张稀哲再进一球，把比分定格为3-0。最终，北京国安在客场3球完胜老对手，取得4连胜。
1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第6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今天在北京结束了16强赛的较量。
15: 除了5场中国棋手之间的争夺外，其余3场外战，中国棋手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最终，中国棋手有7人进入8强，外国棋手仅剩韩国的申真须1人。
16: 中国棋手带着巨大的人数优势进入16强赛，出战的13人有3场外战。其中焦点之战当属李维清与韩国申真须的对抗。此役李维清直白，双方在前半盘争夺得十分激烈，形势也十分接近。中盘战斗中，李维清对形势判断比较悲观，选择结争一争胜负，最终由于结彩选择错误，导致全局顿时崩溃，申真须得以晋级。在另外2盘外战中，杨凯文执黑中盘战胜了日本的伊利辽，许家阳执黑淘汰了日本的枝野虎丸，至此日本棋手集体出局。在5场中国棋手之间的比赛中，丁浩直白击败了王楚轩，小将李泽瑞继前2轮分别战胜了女棋手陈

0: 一鸣和韩国老将穆振硕之后，本轮又淘汰了黄云松，职业生涯首次进入世界大赛就闯入八强。其余三盘比赛，党一飞击败了涂小雨，杨鼎新战胜了赵晨宇，范印淘汰老将陀嘉熙。
1: 2026赛季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今天在河北张家口结束了第十轮的比赛，
2: 领头羊上海星小木2-1力克江苏国元 V3， 继续位居积分榜首位。
3: 今年女子围甲联赛最大的悬念在于曾五夺联赛亚军的老牌劲旅上海队能否首次登顶冠军。赛季过半，上海星小木以7-2独自领先。本轮比赛他们遭遇强敌江苏国元 V3。 本赛季从成都队回归的唐佳文表现抢眼，作为队中绝对主力，他今天直白大胜王晨星。老将芮乃伟不遑多让，直白力克江苏队新秀李思璇。虽然唐毅不敌于之莹，但上海星小木仍以2-1击败对手，全取2分。其他比赛，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成都融合队和杭州云林决破队都战胜了对手，积分榜前三位保持不变。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提起郭玉佩这个名字，相信老资格的篮球迷可能不会陌生。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国际级裁判员之一，他为中国篮球的裁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老先生一生致力于篮球裁判研究和书籍的编纂，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的财富。郭玉佩的篮球人生始终围绕着一个公子。
11: 做裁判一定要有勇气，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魄力。所以古话说，功生名，廉生威。裁判员只有敢于坚持原则，出于公心，才能赢得观众 和球员的尊重。

0: 谢谢大家，这个我从此篮球裁判六十年，对吧，我呢今年93周岁了，从八一男篮的替补席到国际赛场的中央，再到翻译诸多篮球文件，最终走进中国篮球名人堂。郭玉佩的篮球人生始终围绕一个公字。
1: 1951年我参军入伍，在军事院校学习无线电技术，我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然而一场篮球比赛让我放下了课本，拿起了篮球，我被调到了八一男篮。在八一队我可不是主力哦，坐了4年半的冷板凳，直到1954年出访欧洲，我发现欧洲人打法和我们的小快灵打法大相径庭。回国后我写了一篇欧洲篮球攻防战术，被发往各个军区篮球队学习，这让我第一次有了成就感。虽然我不能在战场上立军功，不能在球场上立战功，却可以在笔头上立文功，我觉得拨云见日，终于可以用我的学识为篮球做贡献了。
2: 就是1957年，啊，这个国家体委举行全国首届篮球裁判员训练班，啊，我呢就被派往那儿学裁判。我觉得我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涉及到人生观的问题了。因为我参军呢就是祖国需要，我挺身而出，所以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党安排我在哪儿，我就挺身而出，而且在那儿要开花结果。这就是我一个基本的一个人生观的。到了篮球裁判训练班呢，学了规则，学了裁判法，当时一看呢，全国的来的都是些老先生们，他们年纪大了，都是当地著名的人，但是随着年龄他们比较偏大，我就自然感觉到我有任务了。为什么任务呢？第一，我是党员；第二，这些老先生年纪都大了，要给党组织和国家体委培养啊又红又专的裁判队伍，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视野啊就大了，不是单纯就是视篮球为玩儿，是吧？或者是一种吹哨，不是那样的。那时候想到是更宽了，比如建设裁判队伍里边有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理论建设、队伍建设、纪律建设。哦，这一宽来讲，对共产党员来讲，觉得有意义了。然后所以我就下决心呢要做裁判，然后所以当时呢就是我自己给写了一副对联嘛，以前我跟你们也讲过，就是迎敌为业何妨小，与球结缘不爱棋，我就下决心要做裁判了。
0: 这一声哨子从此伴随他走过了几十年。郭玉佩1960年成为国家级裁判员，1978年成为国际级裁判员，1989年成为国际级荣誉裁判员。
1: 我喜欢积累资料，你看我有些东西啊，国家体委现在没有，我都有。这是荣誉国际裁判。这是国家级裁判，这是

0: 游戏委员的裁判，这是第一批老国家级国际裁判都有。嗯，这个裁判工作是很难的，非得不讨好的，是吧？但是正因为这富丽不讨好又很难，我能干到前后70年，呵呵，我不枉此生，是吧？我觉得我虽然很普通，裁判员在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大事业当中应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颗沙粒，但是我这就这个沙粒当中我努力了，我奋斗了，我收获了，我光荣了，我就很满足了。
1: 郭玉佩裁判生涯中印象最深的比赛是一次到前苏联的文化交流访问。在那个年代，篮球更多的是作为国际间的交流活动，增强与各国人民之间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加强文化交流。
0: 就是我在列宁格勒，就是中国国家男女篮在1960年访问苏联的时候，在列宁格勒比赛，我在场上，我第一场吹比赛的话呢，我由于我非常公正，非常友好，所以给列宁格勒那个观众啊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我第二天担任这个男篮的主裁判的时候呢，在我一进场，突然来了一个这么高的小女孩，抱着一大束鲜花，专门给我献鲜花，我又全身欢呼雷动的。这个呢，赛后他们主办方给我讲，在苏联给裁判员献花还是第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你友好，因为你公正，啊。所以他们给这个印象对我，我这一生当中其实做了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方面。接着我们到格鲁吉亚去访问比赛，在格鲁吉亚呢，你要知道那是斯大林的故乡，那个地方老百姓啊都很彪悍的啊，这个他们呢，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他们不容许任何一个外国队能够胜利的回去，都要输在他那儿。所以一开始啊，哎呦，就施加压力啊，给裁判员啊，那老太太都留胡子吹哨子，哎呀，全压力很大的，哎呀，压力很大的。但是呢，这个陪同我们的莫斯科体委就南达莎，这是姑娘，她开始上场比赛之前呢，我们运动员的手表都交给他嘛，他戴了两个手背，这时候他害怕了，他把手表都交给我们，说不行了，他们一会儿要打人了，哦，就这么凶。我说这个情况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顶得住，我没有失掉原则。啊，因为在国外比赛的话，你必须要公正，你公正才能得人心，你友好得尊重，啊，就是公生名，廉生威嘛，啊，你又失掉这个不行。但是话也说回来，你也不能因为压力把你吓垮了，你就不敢吹，你不敢吹，你失掉了你作为裁判员的一个职责，失掉了公正。所以在这种比赛当中，我们国家队啊，在格鲁吉亚首次战胜了他的格鲁吉亚队。当然比赛一结束的时候，杨国荣和钱振海他们懂啊，蔡锦杰是把我围了一个圈儿，啊，怕他们下来打人呢，啊，就把我送到外边。晚上啊，他的格鲁吉亚的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啊宴请我们，我本来坐在边上啊，他专门把我请到坐在他的身边，啊，给我这么一个荣誉。这个荣誉是什么荣誉呢？就是意思他尊重我，他认为你年轻轻的20来岁有这么个胆识啊，这个而且他跟我说了一句俄文，叫什么呢？We met Silenay 我俩。你有强有力的意志，啊， 这个我感到这两个比较，一个是友好工作或者是献花，一个是强压力的情况下没有背叛自己的规则和职责，而且坚持做得好，所以赢得了尊重。
1: 郭玉佩博学多才，掌握英语、俄语两门外语，又善于钻研。多年来，他研究篮球运动理论，翻译介绍篮球新规，传播海外新动态，撰写学术文章上百篇。1971年，他与其他裁判员共同编写了《篮球竞赛裁判法》，还著有《篮球》《篮球竞赛裁判手册》《篮球规则问答》《篮球裁判600问》等书籍，和FIBA《篮球规则历解》《NBA 规则》等译著，并且参加了中国篮球协会对《篮球规则》《篮球裁判员手册》《国际篮联规则解释》等书籍的翻译、审定工作。这些著述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篮球裁判的教材，对提高中国篮球裁判的理论水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0: 我都在协助中国篮协翻译国际篮联的裁判规则、裁判法等文件，将国际篮联的最新规则引入中国，帮助国内裁判员及时掌握国际执裁标准，提升专业水平和国际竞赛力。
2: 我抽时间呢，我买，你看买了个箱子，把我的所有的篮球的专业书籍送给了中国篮球协会。这个这有 NBA， 你看，这是美国的，这套是美国的东西，这一套是前苏联的。前苏联的，这是美国的，
3: 这都是您从国外背回来的。
2: 背回来的，我自己存的，是吧？这是呢中国的，这是呢国际篮联的，日本的，什么罗马尼亚的，十几个国的，是吧？
1: 2024年，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次启动杰出裁判员序列举荐活动，郭玉佩进入中国篮球名人堂，成为该序列首位入堂人物。

0: 少阴是战歌，
1: 黑白是信仰，三指朝天，问心无愧。这是郭玉佩自己作词的《裁判员之歌》。伴随着这首歌，郭玉佩走进了中国篮球名人堂。从球场的哨声到翻译的案头，郭玉佩始终没有离开篮球，也始终没有离开那个公子。
2: 所以我对我自己一生啊，我自己很满意啊，我很简单，我跟你讲，我很普通，我就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就是光荣在党50年，是吧？纪念章，我的党龄是65年，所以这个得到这个纪念章啊，我觉得我非常高兴。作为90岁了，有这样一个纪念章，党的关怀啊，我觉得无悔啊，无怨的，很光荣的一生吧。
3: 这一生啊，是很平凡的，但不平庸，够了，啊，够了。
4: 这个篮球公园给了我荣誉，是吧？这个给我的鼓励，让我晚年的生父功德圆满，谢谢了。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

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羽毛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赛日。那么在今天的决赛赛场上呢，女单方面中国队是实现了会师，这场女单决赛的较量将会由王曼昱来对阵王艺迪。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场上是打过8次，那么交手记录上是6-2，总的国际比赛是10-3的交手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海口亚洲杯，当时王曼昱是3-0击败了王艺迪。
5: Red for Wang Manyu, black for Wang Midi. Black, what's your choice? Receive which side?
4: 王艺迪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

0: 连续的两站比赛，王艺迪也都是打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
1: First game, Wang Manyuk serve, love all.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首局较量。本场比赛是7局4胜。

0: 比赛的一开始都出了高质量，距离半决赛也就过去了几个小时。确实是充分打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王曼玉在开局当中也是尽量的调动出王一迪的正手位啊，调右压左，也回想到半决赛王曼玉对蒯曼的球打得也非常好，质量出得很高。
0: 摸了一个半出台，
1: 王曼玉一直打球都比较凶狠，而且正反手都能出质量，尤其是反手位的上旋球更为突出。
0: 互相回短之后，王曼玉主动劈长，开局的调动上显得王曼玉会更加兴奋一些。包括每拿一分呢，也是自己在喊起来。这个落点被算住了。
1: 是的，开局王曼玉利用自己两条直线打得还是很奏效的。这个质量很高。
0: 6-2。王一迪反手位的节奏调节，胸垫直线，
1: 也选择变线了。
0: 对，
1: 也在对方的空档当中去找机会。
2: 3-7

0: 7.
1: 王一迪现在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渐渐也是站住位置了。
2: 嗯，速度也给出来了。
1: 还是选择先去压王曼玉的中间，再去撕左右两条线。王曼玉接发球，反手拧拉一板得分。
2: 一般来说，王曼玉都非常喜欢把这个球拧起来，打得简单一些。拧拉的手指手腕也非常充分。
1: 这侧身位，王曼玉虽然有点被挤住，但是手上还是加了很多旋转的。
2: 嗯，从第一局来看，双方还是多打实力，以上旋球对抗为主。
1: 哦，王曼玉的上手非常的果决啊。
2: 哦，双方都是吊右压左的战术。

0: 就是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开局的发动上王一迪要慢热一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渐渐手也热起来了。
1: Left, 10, 6.
0: 直接搓长到王曼玉的正手。

0: 哇，质量很高啊。
1: 是的，连续的出质量，尤其是前两个球一直在采用吊油压左的战术，也想撕开这一条直线的口子。

0: 关于这个球拧的质量挺高的啊，但是王一迪的反思更加犀利。能够预想到这场女单决赛应该会很好看。打了一个发抢、
1: 还是搏杀了。
0: 是，这会儿看看王曼昱会不会要叫暂停呢？王曼昱叫暂停了，也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王一迪连续的追分。
1: 其实这个暂停，还是叫的挺早的。
0: 您觉得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曼昱拿到局点的情况下，王一迪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局面追到现在比较焦灼的？
1: 这两个球思路还是很清晰，王一迪还是想如果光给王曼昱的反手位可能打不开局面，所以也想着马上去变现。
0: 9-10，刚刚是10-9的时候，王曼昱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现在王一迪还有一个发球，9-10。这个发抢，王一迪还是挺坚决的，追到10-10，过去的8分，王一迪拿下其中的6分。王曼昱换了一个发球站位，先变正手，第二板自己主动加质量。
1: 这个球赢完，王曼昱也是大喊一声啊，挺释放的。
0: 队友之间的比赛没有外战的压力，所以大家往往呢也会打的内心会更轻松一些。
1: 是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小机会啊，王一迪没有抽上。王曼昱其实是接了一个半高，这样第一局是12-10，王曼昱有惊无险的拿下，目前是1-0领先王一迪。第一局的场面就十分的火爆啊，
1: 对，也叫了暂停了。
0: 而且这场比赛我想两个人都要抢一个主动性，可能是从接发球开始，或者是第三板开始，就要看谁先出质量打得更坚决。
1: 没错。现在乒乓球发展到今天，其实抢上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大家基本上都会发7-8个上旋。哦，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很犀利的一个发抢。

0: 哦。这是一个王曼玉的小机会，
1: 嗯，
0: 挑得太长了。

0: 快的，
1: 都是想要在自己的发球轮积极的去寻求抢攻了。
0: 对，如果第三板不下手的话，其实打起相持来，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因为抓不住发球这一轮是不行的。
1: 大家现在的进攻都更加的提前。哦，攻防的转换，擦边了。
0: 快
2: 了，
1: 两位呢，本身也都是打实力球很强的选手，
0: 而且决赛队内之争心态上放得比较平稳，会很好看。
1: 对，会打得很释放。樊胜伟的对抗当中呢，王曼玉还是多了一些旋转。哦啊，还是挺精彩的啊！第三板王曼玉的一个高质量的上手被王一迪算到了，也防好了，防直线，结果又被捞回来。

0: 还是打大陆球相持。
1: 这分球王曼玉转换的太快了，被对方顶住中间以后有两板球，然后马上能站起来以后转到对方正手位，他这个重心的一个调节也非常快。
0: 对，我们看变线完之后，王曼玉有一个脚下主动的赢前，主要还是在盯住王一迪的正手。这一球王曼玉起板也是先拉到王一迪的正手位了。
1: 这一站的比赛让王曼玉的状态啊渐渐的打出来了，短暂的休息过后，整个的一个人的状态也不错。
0: 王一迪也不甘示弱呀，
1: 现在逼得王一迪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只能是选择每板球都发力。
0: 这个球王曼玉没有选择大坑大拉啊，也是晃着拉了一个落点。

0: 3-10。
1: 3-10。

0: 回摆当中王一迪有一点摆出台了，被王曼玉抢先上手，第二局11-3，王曼玉获胜，目前是2-0领先王一迪。目前大比分，王曼玉是2-0领先王一迪，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1: Third game, Wang Manyu to serve. Love all.
0: 能够感觉到前两局王曼玉的发动很快啊，而且在场面上是很强势的，有一点点压制的状态。
2: 是的，
0: 这时候也要看看王一迪能够想到什么办法去摆脱呢？
2: 嗯，一定在战术上还是要有变化。其实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在战术当中那个抢上旋的重要性。
0: 嗯，
2: 如果是一边比较强势的话，另外一边的发抢压力就会很大。
0: 对。现在打起来这种摆速啊，明显感觉到王一迪有一点吃力了，这样对王一迪自己的发抢轮要求也更高。发一个平的转不转？哦，发球被判了。
1: PTR challenged by Wang Yidi for service angle.
0: 挑战抛球的角度。

0: 33.17度，超过了30度，挑战失败。然后在第三局的开局，王一迪面临着0-3落后的局面。
1: Love free.

0: 双方今天有一个战术是互相都比较明确的，就是在相持当中主动去变对方的正守位，
1: 对，都是想主动的调开对方的弱点。 Hey, please.

0: all one，
1: 勾了一个半长球。
2: 对，其实王一迪一直在接王曼玉的这个勾手，正手短的上旋没有太好的办法，有时候太轻了也怕对方抢上旋凶不好防。
1: 这球摆下来了，反手的翻条。
2: 对，一旦能够立得住的话，其实局面会有一些转机。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战术的问题，抢上旋是很重要的。那么破解对方的抢上旋其实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1: 王一迪今天的一些反手位的防守球还是非常精彩。反反手位。想通过节奏变化加旋转。这样呢让王曼玉即使变线啊也不像前面变得那么犀利。给自己的正手还是争取到了一些空间，4-4。
0: 4-5。
2: 这几分王一迪也打了一个小高潮，从摆完短开始，这几个相持就带动起来了。
1: 很爆啊，一把拉穿了，
2: 非常快。
1: 我们看接发球的时候，王一迪的板型其实已经立着去接了，想要去抵消球的侧旋。
0: 5-6，
2: 这一分也是王一迪的一个无谓失误啊，在比较关键的中局，自己也示意这球往上太多了。
0: 5-6。
1: 发球抢攻，现场的观众还是很懂球的啊，知道这个时候来到了第三局关键的比分段，也通过密集的快节奏的掌声来烘托氛围。连续顶住中间，这球打出了一些节奏变化，连塞了三板。最后一板反手感觉吸了一下啊，球不是那么顶，
2: 对，有点短了。
1: 王曼玉换反手发球。
0: 8-6。
1: 这一站感觉王一迪的反手位比以前一味的快重多了一些调节，
2: 是的，
1: 节奏上的轻重，落点上的长短，
2: 今天与张本美和的相持球还占据了很多上风，
1: 感觉层次更丰富了。
0: 8-7。

0: 八比七。
1: Seven nine，
0: 这段抢攻质量加的也是比较高的。
2: 所以在前三榜当中的质量很重要，这样能主动进入到相持，谁都不能够先把这个球可能随便的挂起来。
0: 直接搓长。王一迪现在拿到第三局的局点。翻挑，形成了反手的相持。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特点很熟悉啊。
2: 王曼玉这个球往前站了半步，节奏更快了。
0: 10比8。

0: 反射对轰。哦，
1: 太精彩了。
0: 这会儿王一迪看看是不是得要暂停了。这一局王一迪是开局1-4落后啊，到了局末10-7反超，现在又被王曼玉追到了10-9。不知道您觉得在中局阶段，王一迪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把这个局面又渐渐的好像逆转过来了？
1: 对，这一局在后边王一迪打得很好，主要还是加强了第三板抢攻的质量，并且自己也在反手位除了速度以外，还有一些节奏的变化。这个暂停也是实际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0: 局四胜的比赛呢，第三局也是一个关键局。然后比赛前三局啊，双方的暂停都用完了，现在是10-9，王艺迪发球。
1: 10-9，
0: 这局王艺迪的发球确实也有一些改变啊，往王曼玉的反手的大三角去发了一些，也是过她的拧，
2: 并且她还站在中间发了。
0: 嗯。
1: 11-9，
0: 比分双方都打得比较谨慎小心，这样11-9，王艺迪扳回一局，大比分来到2-1。也互相都没太对上点。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又来我家吃饭？
9: 吃火锅。
10: 安排。
11: 我说你们锅好。
8: 肉串来喽，大片毛肚。
12: 这也太大了！
13: 哥说你要备海料。
8: 行，
11: 锅板快点！
8: 加油，
1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Fourth game， 王艺迪 to serve， love all。
0: 双方的第四局。哦，这一分王艺迪很主动啊，
2: 是的，也是火力全开啊，
0: 护住正手，反手对板直接侧身。你能够看得出来，关于这场女单的决赛啊，这个欧洲大满贯的冠军，两位都非常的渴望啊。
1: Love two。
0: 这局开局的前两分，王艺迪都有一个主动的侧身意识，
2: 感觉从上一局的后半局，王曼玉的反手有点对不上点儿了，可能退得有点远。
0: 嗯，
2: 这个时候想回到他的质量，必须得往前站了。
0: 也是连续正手，
2: 哇！
0: 退到中台，王艺迪有一把反手加力的反拉。
2: 也是在0-2落后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节奏了。
1: Left Love free。 Three one。
2: 王曼玉依然发到王艺迪的正手短球，勾手上旋，一直没太处理好，就突然就会有一个冒高的情况。
0: 对，这个落点也是往中线上更发了一下。 又是侧身。
2: 前两局是王曼玉打得顺，这两局是王一迪打得很顺。
0: 对，有的时候赛场上也是一股气的较量，这个势的较量。着急了。有一点没合上位啊，王曼玉防得轻。

0: 还是侧身。能够看得出这一局当中王艺迪的一个主导的战术思维就是突出正手，
1: 是的，非常的明显，连续的正手攻球。这个时候王曼玉可能要考虑不能给王艺迪空间太大。
0: 嗯，
1: 哦，
0: 能够感觉到这一阶段是王艺迪在全场进攻，王曼玉在防守和招架，跟比赛一上来的前两局半啊形式上有点颠倒了。
1: 没错，
0: 哇，很犀利的一个发墙。
1: 这一局王曼玉给到王艺迪中间位还挺多的，
0: 嗯，
1: 王艺迪都顺势的用正手了。
0: 这是一个调节，王曼玉的摆短直接摆向了王艺迪的反手小三角。
1: 嗯，

0: 哦，这球打得很智慧啊。如果是吊起来呢，有被王一迪反拉的风险，所以看到王一迪可能已经拉手了，结果回摆了一个小三角，
1: 非常轻巧的一个回短。
0: 嗯，也是算了一个发抢，
1: 依然勾在王一迪的正短。
0: 形势又变得有一些焦灼了，感觉现在王丹瑜稍稍缓过来了。那现场的观众非常知道这个比赛的节点啊。镜头上刚刚扫过一位很像世界冠军佩尔森。比分现在分差缩小到一分，这会儿双方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这一局的争夺也很重要。
0: 是的，

0: 7比7。
1: 不知道您觉得这几分王曼玉是怎么打回来的？这几分王曼玉还是首先心态上还很平静，抓住了王一迪的正手短球，再加上他往前靠了，7比8。搓长，
0: 王一迪今天有一些劈长球，其实效果还不错，对，劈的还是很转的，不好冲。
1: 哦，变了一个发球了，这个比第一个球感觉更拱了啊，没有搓下去，冒高了，
0: 落点也是发在了中线上，8比8。9A，反手位的相持。
1: 对，这分王一迪没有让速啊，对，一直追下去了。这会儿要看谁下手更坚决了。回转，哦，这一分感觉两个人都没有防守了。
0: 王曼玉是通过回短取得了先进攻的机会，棋盘之后双方一组对攻啊。而且王曼玉还有一个转换，从侧身到反手位的一个转换，难度很大。发球轮的得分率60%对48.7%，这个数据上的差距可能还是因为第二局的大比分带来的。
1: 哇，这确实算好了的，还是要打一个抢上旋的战术。王曼玉抢上旋的战术还是很奏效的，一直都是贯穿的这个整个比赛，所以压力这回在王一迪了。对，顶得很转。
0: 10比10，
1: 刚刚这一分王一迪也很聪明，一定要反手拧起来，如果还是正手短的去搓长的话，也不一定有好效果。

0: 11 town.
1: This 反而有点牵强了，对，没错开，
2: 有一点勉强。
1: 王曼玉的第二个局点，看看会不会抓住正手短球。嗯，算住了啊，这个落点。回球有一点带网，
2: 这样第四局是王曼玉赢下，目前是大比分3-1领先王艺迪，
1: 也是很跌宕起伏的一局啊。这一局王艺迪有点可惜了。
2: 嗯。
1: 马林指导和于子阳指导彼此在交流业务。前四局当中，除了第二局，一、三四局都是2分之差，整个局面是相当的焦灼。One all.
2: 王艺迪还是像上一局的开局一样啊，侧身抢攻，突出正手。
1: 对，因为上一局的开局，侧身位非常奏效，这一局也想再坚持。
2: 哇，反手的翻跳好脆啊！ 拱极长，还是抢上旋的战术。

0: 这会儿都是在抓住对方的正手位打啊。这一份王曼玉下手有点狠了，
1: 对，这半没有步伐没有跟上。

0: 一个发球抢攻。
1: 现在王一迪的接发球也依然选择用反手过来挑，只不过这个王曼玉发的角度大，空档也会相应大一些。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点。
0: 确实王曼玉的因为第三板的抢攻能力太强了，抢上旋的能力强，对于王曼玉对于王一迪来说，现在接发球的压力很大。
1: 是的，只能选择来回去变，但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
0: 比分来到5-5。
1: 哇，
0: 这分打得很艺术啊。抽完之后想侧身，王曼玉这板算住了，直接赌直线。现在要看看啊，两位在这种快速、凶狠、发力当中，谁能够保证命中率？
1: 是的，
0: 要保持冷静。
1: 对，还能够找准点，这个非常不容易。
0: 有的时候运动员打快了，我们说打上头了，容易越打越快，越打越抢。
1: 对，这个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

0: 现在又要比拼六平之后的后半段，王曼昱发球出台，被王一迪第一板就抢攻。 在中间，反手再敲一板，两个球王曼昱都发出台了。确实，
1: 这一轮发球不是很严谨，也给到了王一迪机会。
0: 是的。

0: 王一迪也抡丢了一个机会啊。
1: 这分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控制住节奏，有点快了，
0: 收不住手了。
1: 对，
0: 8-8。
2: Left, eight on.

0: 这是很犀利的一个防守反击啊。
1: 确实速度太快了，双方都在提速，
0: 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一摆可能该抽死了，没想到另一个人防回来，防回来之后还能转攻。
1: 对，这球没拧上，王一迪很懊恼啊，连跺了两下脚，也着急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拧薄了。
0: 德西这会儿比分段很关键，9-9，现在王一迪发球。哦，这球可能还是算了王曼玉的一个心理啊，知道王曼玉想上来拧，发了一个出台的长球，
1: 这个变化也奏效了，顶住了王曼玉的拧拉。
0: 又是一组攻防对决，所以说王曼玉还是不手软啊，打得很主动，
1: 并且有一个细节，第一个球发半出台奏效了，下一个球王曼玉马上就调节了。

0: 又是反手位的对抗。王一迪确实这一战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反手的调节变得游刃有余了。
1: 对，所以不仅仅是快了，有些球自己主动的变节奏，变长短。
0: 今天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也是屡屡奏效。打了一个发抢，让王一迪是逆转赢下了第五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来到3-2。第五局还是很有意思的，双方比拼了这个状态最好的上限，中间的有几分也比拼了这场比赛当中出现失误的。

0: 下线。
1: Sixth game, Wang Yidi to serve, love all.
0: 接下来是第六局的较量。哦，上来第一分就是一个发抢的侧身。
2: 每一局的开局，王一迪都非常的积极的在侧身。
0: 嗯，
2: 已经三局了，今天也感觉到王一迪自己整个心态放的也挺平稳的，
0: 打的是大刀阔斧的。
2: 对，
0: 上了一个爆挑。
2: 也感觉今天是在拼王曼玉。
0: 王曼玉还是自己的招牌得分，抢上旋，
2: 抢上旋，并且这一轮发球可能变回侧旋了，变回左侧旋。
0: 嗯。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奏效的。

0: 会。
1: 好的，英语连拿四分。
2: 这一版半球台非常细腻啊，贴着网子过的，所以王一迪不好反了。
1: 嗯。还是左侧旋发到王一迪的反手位的小三角。
2: 这局王曼玉发球变得挺快的，马上就换旋转了。
1: 王一迪直接吃发球已经两个了。
3: Four five。
1: 接发球的时候，王曼玉其实有一点点假动作的晃动啊，看上去像拧，实际上是摆短，还是形成到反手位的对抗。今天王一迪在反手位的上旋相持，还是给王曼玉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2: 是的，这板球不仅速度快，而且落点还挺好的，
1: 连续的顶追身。
2: 对，
1: 因为王曼玉本身她的个子非常高，所以追身球相对来说也会是她的一个难点。选择用正手来接，一个想侧，一个我不能让你侧开拉我。
2: 这板球王曼玉还是挺有速度的，
1: 嗯，
2: 确实这个反拉如果是劈长后的反拉难度太大了。
1: 算准了。
2: 王曼玉利用自己的抢上旋，不管是左侧旋还是右侧旋的这一板都是挺重的，一直都绕不开。
1: 而且既可以用反手去抽，也能够侧身去冲。

0: 好，
1: 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机会球啊，台内的小半高，而且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比分上，
0: 感觉挑这分球的心态有点

0: 还是赢在了前三板上。
1: 三爆，
0: 这局当中王一迪接不好发球，直接吃发球应该有三个了。王曼玉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11-5，4-2，王曼玉是击败了队友王一迪，获得了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那么王一迪呢，是收获了亚军。但今天这是一场非常激烈也相当精彩的女单对决的对话啊！再次的祝贺王曼玉，也是在伤愈归来之后呢，这一战拿下了女单的冠军，给自己也极大的提升了自信。那作为王一迪来说，连轴转啊，这个从横滨一直打到了这一站瑞典大满贯，保持着非常好的体能状态，尤其在比赛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现在技术上的一些进步。再次的祝贺两位选手。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2个10环1个9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1个9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9环，第三局的最后一支箭，
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一支9环。

嗯，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石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石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嗯，精彩的内十环。十环，嗯，漂亮，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九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八

1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富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8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

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啊。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嗯，没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一同欣赏第三届晋城杯全国职业围棋公开赛决赛丁浩对辜子豪的比赛。解说嘉宾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国手曹大元老师。曹老好。
1: 哎，你好，棋友们大家好。这两位棋手进入晋城杯的最后的决赛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吧。
0: 而且其实丁浩啊就是山西人，那我们晋城杯其实对于丁浩来说呢也有主场作战的感觉。
1: 对，上一届的晋城杯
0: 就是丁浩冠军。
1: 就是丁浩冠军，对。
0: 看来他跟这个比赛的缘分也很深，那我们看看今天他能不能延续这个好运。
1: 好的，我们进入棋局。
0: 这盘棋经过拆先呢是辜子豪的黑棋。上来也是常见的开局，
1: 是，
0: 对，到目前为止就都很常见，像大跳，然后这个高挂，
1: 对，都是现在的 AI 的定式，
0: 然后在挂角的时候，通常来说，局部呢有很多种应法，比如说大家知道的尖顶啊，然后这个秀侧尖，还有飞。是比较多的应对的方法，然后在其他场合也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夹击。对，但今天的话对着黑棋的这个硬头
1: 可能不大会夹击。
0: 对，那实战呢可能也是觉得这条边下方的发展不大，白棋是直接脱先了。
1: 其实白棋还有个下法是可以在左上角手脚，
0: 对着这边还是这个方向，左还是右？
1: 上边吧，这边吧。
0: 总之在下方黑棋是头低的情况下，就白棋觉得你飞压两下没什么大了不起的，
1: 就给他走着呗。
0: 没关系。那实战呢，白棋是走这个。
1: 这个也是
0: 很大的一步棋，
1: 对，蛮实惠的一步棋。
0: 对，如果你不走的话呢，黑棋有可能会低的，也更有可能多的是高的。就这个局部本身黑棋展开以后对白棋呢也有后续手段，
1: 是，
0: 所以实战丁浩索性就不干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黑棋呢也放着啊，下方也没有定型，先在上面
1: 挂角尖顶了跳。这也是目前也是很常见的定型。
0: 对，这个地方黑棋呢本身立二拆三肯定是定势
1: 非常大，
0: 对，但可能这样的话白棋也觉得我先定型完以后上方也留有这样或者是其他的打入进去等等的可能。
1: 对，还有直接脚步可以四张手段。 对，
0: 对，变化都比较多，还可以往里靠等等的。
1: 就是上边黑棋这个正势啊要实地化还很遥远。
0: 对，那么接下来呢黑棋是先在这个左下角定型，选择的是大斜。
1: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小甲，就是这个配置啊就非常

0: 鸭，肥鸭不是太满意。
1: 哦。
0: 肥鸭的话，对下面这个对这个配置不太满意，所以他追求一下再高一点的效率，采用了大肥。
1: 对，还有其实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像这样的形状，如果说你不走了，以后被白棋贴起来，那其实飞压两下往往是不便宜的。
0: 对，是有这种状况的。
1: 对，所以在这里呢，实战的黑棋是选择了大写。那这里白棋也是有靠出和尖两种下法。靠的话，黑的可能要挖上来，
0: 是
1: 这样会形成
0: 一个
1: 复杂
0: 的一
1: 个定式。对，这个图也比较的复杂啊、
0: 哦，
1: 黑的拐
0: 走这个更复杂。
1: 对，
0: 嗯，
1: 啊，这样是一种可能。
0: 是，
1: 实战的话是尖，然后黑的扳，这个定式应该很多棋友们还是见过的啊。但是接下来呢，白棋就选择了脱先，没有继续的在这里进行出头。
0: 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当时我看这盘棋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图我是挺疑惑的、就是他挖街
1: 啊，要不要走掉这一下？
0: 对，
1: 挖街的时候黑棋怎么应？
0: 黑棋是他放的是应这个，
1: 嗯，
0: 我主要是困惑的是他的下一步，他下一步放的这家。
1: 哦，他还是要你进来，他要追究你的
0: 这个行吗？
1: 气劲的情况，
0: 我就不知道这个行吗？这怎么行呢？
1: 这个我是不是不能被您吃一下呀？怎么看起来？
0: 哦、那肯定不行了。
1: 那我只能立。
0: 现在已经肯定我现在我肯定知道是黑棋好。
1: 哦，那我也得拐掉这一下。
0: 拐掉这一下嘛，拐掉这一下的棋大概是这样。
1: 嗯，看着我也挺凶险。
0: 不是，这个棋，这是这个弃子吗？这个就算你之前走道，就算给你走道，
1: 啊、走道那我
0: 你这个打掉，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1: 嗯，
0: 这个什么情况？下面杀气是不是已经黑棋快了？
1: 这个时候我可以断
0: 啊，不，我讲错的。
1: 对，这个
0: 还
1: 黑的应该得再长一步吧？
0: 啊，对，再长
1: 一步，再
0: 长一步气不够了。
1: 哦，那刚才搬的话，
0: 我看错一路，
1: 对，打的时候
0: 这个应该先打掉。
1: 嗯，因为现在打可能黑的就不要了。
0: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黑的
0: 啊，
1: 这个图
0: 就是这个图就是说是，我断之前打掉就行了。
1: 哦，所以说那可能我们这里的次序对于白棋来
0: 说就是
1: 在
0: 这样，
1: 这个时候就得打。
0: 对，就是打。
1: 哦，然后再断上来。
0: 嗯，这个好像摆的可以了，这样是可以、
1: 哦。所以一定要把这一下九这一下打掉，不然的话，刚才那个土就被黑棋扳死了。
0: 对，
1: 嗯，等于这个局部其实，谁能够把这个角控围住是非常大的。
0: 是，所以这个图好像白的也是可以下的，哇，接了之后加一个也很大。
1: 对，
0: 嗯。
1: 这里的话，一旦白棋能把角控吃住，效率还是很满意的。
0: 他不太肯接，接了他不一定马上断，他先下别的、
1: 哦，
0: 这两下肯定是
1: 便宜了。
0: 以后挖的话，
1: 嗯，
0: 确实黑的是要下这个
1: 啊，就撑住了。
0: 现在呢，正好这个时机上是可以。
1: 嗯，这个局部还是一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定型方式。
0: 嗯、对，
1: 其实现在就马上走就很好。
0: 可以的。
1: 嗯
0: 嗯。
1: 实战的话呢，白棋是先
0: 走
1: 追究上面啊、
0: 这个
1: 因为他还是想瞄着碰进去啊或者点进去的一些手段。
0: 这个也是一个好点吧。
1: 嗯，黑的加走。
0: 白棋进入脚步。
1: 对，这个也是他的后续的下法。
0: 嗯、
1: 然后长黑的拐一些。
0: 也搬不下去是吧？
1: 嗯，如果搬下去不管是粘还是爬好像这里。黑的不太能够杀得过白棋、
0: 他如果不打这一下可能就是杀不过了。
1: 嗯，这样可能黑棋还是有点凶险。
0: 接上接上我立是个打劫了教练。
1: 对，这样黑的可能有点重。
0: 嗯，这个可能得打掉是吧？打掉是更凶险了。看，
1: 打掉就是外面有没有可能这里加
0: 我觉得是这个地方肯定没有净沙的，因为外面都已经
1: 先滚包，
0: 这黑的已经是不行了，这个黑的肯定是不能这么下，搬下去肯定是不行。
1: 对，可能是担心这个冲断啊，所以实战黑的先不断。
0: 但是这个图
1: 这个时候
0: 要不要拐一下
1: 啊？直接走，在这个时候，
0: 对，不拐就是单碰，
1: 让白棋的七星不好补一点。那会
0: 不
1: 会
0: 他是不是也只能拐回去了？
1: 嗯，爬一个。
0: 对啊。
1: 嗯，
0: 他是拐一下黑的是便宜吗？
1: 对，
0: 我觉得不便宜。
1: 哦。就给了白棋一个顶住的。
0: 我是觉得单靠好一点。
1: 嗯
0: 嗯。
1: 实战是走了一下，然后这样白棋能顶在这儿。
0: 嗯。然后黑棋还是下班。
1: 嗯、对。嗯。然后这样的话，白棋爬进去，局部的棋形还是挺饱满的。
0: 对，白的可以满意了、
1: 嗯。黑的这里还是一个硬手，断一下。他希望你走里面，
0: 这个、
1: 那外面
0: 那总好，
1: 白棋的头就软了，
0: 这个、肯定是便宜了。嗯，然后他再吃这个了。
1: 对，实战是走这个。
0: 嗯，他是走这个，
1: 也是补的比较，希望对黑棋的上方还有一些影响。
0: 嗯，
1: 然后在这里的定型。啊，对，这个时候我印象比较深。
0: 嗯，
1: 黑棋 AI 是觉得要立掉一下会更好。
0: 对，是要立。
1: 嗯，这里的话
0: 肯定是要立啊。
1: 立掉滚包，相当于下成这样。
0: 那肯定立掉好啊。
1: 这样黑的气多一些。
0: 气多一些。
1: 啊，木也还可以。
0: 木不亏，木一样、
1: 哦。对，黑的从收官的角度是这
0: 样。木一样。
1: 但关键可能是这边，有可能这一口气还是。
0: 啊，对啊，以后比如说你这个我封上了。
1: 对。
0: 这个全有气啊，那当然好了。
1: 嗯，那确实好像是立更好，
0: 肯定要立的话，不过立的话
1: 他
0: 会吃这个可能、
1: 嗯、
0: 那我黑的就把它吃掉，
1: 也是很大的一手棋，
0: 是、
1: 嗯、
0: 这个木很大很大，
1: 而且这个里面你不走以后我可能
0: 打一下
1: 对也挺大的、
0: 这个以后基本上是能下成这样了，
1: 对，这里面因为你打你可能走
0: 不
1: 到，
0: 不会打不会打、
1: 嗯、然后你不走的话这里以后是黑的权利，
0: 这个以后这个也蛮舒服的，
1: 对，所以局部好像黑棋确实是立更好，
0: 是，
1: 嗯，在这里可能顾子豪不太熟悉这个
0: 立的呢，是这样，顾子豪可能不愿意那个叫什么
1: 落后手
0: 、嗯、他立的话他肯定是吃着，但是这手棋太大了，
1: 对，所以他实战可能是为了抢这个打入，他就简单定型，
0: 但是这个右上角这棋形白棋太饱满了。
1: 现在看等于其实黑的断一下也是亏的感觉，
0: 断肯定亏，绝对亏，
1: 嗯，
0: 就是不断当然是黑棋好了，如果没有断，
1: 没有断的话
0: 黑
1: 棋等于能先手定型，倒是便宜的，
0: 对对对，那肯定黑棋好、
1: 但现在这个
0: 这个应该白棋稍微满意一点，
1: 嗯，确实、所以因为在右上角的便宜啊，白棋在这一带呢它的定型就比较简单，像黑的挖、
0: 还有复杂一点的吗？虚照
1: 就是白的就也不会再跟你纠缠、就可能如果形势一般的话，白棋会不会这里可能想一些更强硬的下法，比如说有没有可能补在上面、
0: 补在上边，
1: 他或者是觉得不便宜，
0: 补在上面有可能不便宜
1: 哦，
0: 他是不是跳回去吗？
1: 就回去
0: 跳回去、
1: 然后你还得补一个，
0: 对，你不是你这个叫补好了吗？问题很严重，
1: 黑的可能也不认为
0: 对
1: 补干净，
0: 对对对，问题很严重、
1: 嗯、
0: 我抠出来都有吧，
1: 是，
0: 嗯，这个不太好，
1: 嗯，
0: 对，
1: 实际上是补这边，看清这颗字，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断
1: 也不
0: 一定也是现实主义吧，也、
1: 如果是这样，
0: 这样，对，
1: 这样其实就是黑的空少了一点，但是白的也薄了一点。到底是要
0: 很难说，很难说，
1: 大概还是要
0: 哎、对、我想现在的棋手都会选择这个断的
1: 啊、那还是要实控，
0: 对，
1: 这个眼见看得到的利益，这样尝一下。
0: 这个比较遗憾的是黑的这个好像不成立，就是、对这个拐过去不成立，不然拐在这里行、
1: 嗯，
0: 那拐在这里能成立就好了。
1: 这样的话。白的气起来就不好气子了，
0: 对，不好气子了、现在是不好气了，你不能这样气了，
1: 嗯，
0: 你这样切，我这样一冲就行了。
1: 哦，对，这一口气差的很多。
0: 这个就坏了，
1: 嗯，
0: 这个就坏了。
1: 嗯，
0: 就是说，但是白棋有这个。
1: 哦，就直接跟你出来了。
0: 对。
1: 那这样要再
0: 搬
1: 下
0: 去。
1: 哦。嗯。
0: 这
1: 里的话，
0: 这个黑棋好像有问题。
1: 嗯，黑的如果尖，白的可能就打上来了。
0: 立也行啊，局部就是不能打的话，我立也行了。
1: 嗯，
0: 打是打劫吧，是吧？
1: 对，这样感觉也
0: 打我也看不清，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好像不用。
1: 对，这样可能白的还不一定好找下一枚劫材。
0: 不是，我就立已经不好弄了。
1: 哦，刚好。
0: 你
1: 我有可能
0: 你这样做活啊？
1: 对，不行。嗯，这个图黑棋不成立。
0: 嗯，对。因为这个不成立，它只有像实战那样跳过。
1: 嗯，那这样丁浩也看得比较清楚了，
0: 这
1: 他就弃子了。
0: 这个黑的不满意，我觉得。
1: 嗯
0: 嗯，
1: 我们可以看，相当于下成这样的话，如果白棋简明一点啊，就看成打掉一下。
0: 嗯，
1: 等于整个从白棋点进去开始，黑棋的实控没有想中那么多，但白棋好像包袱就都甩掉了。
0: 对，
1: 嗯，这样下可能实控上黑棋会有点压力，作为天目的一个负担比较重，
0: 并且白的能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1: 哦，
0: 这个点太好了，
1: 把黑棋左下角的后势也限制住了。
0: 对，
1: 实战这里的丁浩可能比较有追求，他还想留一下，
0: 不理也行，他主要是就走掉以后，
1: 嗯，
0: 走掉以后，这地方怕他点一个，
1: 哦。他觉得不舒服。
0: 对，
1: 嗯，那这里就是看判断，
0: 因为点了街上的话，这两个就交换就可能会
1: 有点亏。
0: 嗯，对，是这样，
1: 他追求比较高。
0: 嗯，
1: 但这样的话黑棋就有心情呢，把这下给你收
0: 了，那冲
1: 了
0: 就这个是也是各有所得吧，这样。
1: 嗯，
0: 白的外围也厚了，黑的当然又增加了一点实控。
1: 对，那定型到这样，曹老，您觉得形势怎么样？
0: 我觉得白的稍微好下一些，从流程上来看的话，
1: 嗯，就右上角的实地还不错，
0: 嗯，
1: 然后中央也眼见的不能说是孤起了，
0: 嗯，
1: 那这样黑棋呢去抢这个大场，
0: 对，
1: 拐下来，白的飞，
0: 嗯，
1: 黑的打，这里的话白棋能脱先吗？如果白的不走，比如说
0: 很想脱先
1: 补一个
0: 二路扳街吧，
1: 嗯，
0: 如果走的话
1: 扳街更实惠一点，
0: 嗯，二路扳街，
1: 嗯，
0: 但这个地方被黑棋加进来你应该下什么？
1: 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如果缩回去的话有点太惨了，
0: 我觉得不能这样，哎，
1: 对，
0: 对， 对，这样被打字太
1: 长，以后这个木局部太委屈了，这好像被一扳这个木很惨。
0: 对啊，
1: 但如果不缩回去的话，这里顶的话黑棋还能进来，
0: 顶了藏进去啊。
1: 嗯，
0: 你不缩回去，你再把这个弄回去，那你再下什么呢？
1: 对，还是这个劫因为是带响的，就是白的有点开不上去。
0: 这个加所以还是大。
1: 嗯，
0: 那么有没有可能更早一点？
1: 嗯，
0: 就是说，
1: 在
0: 这个飞尖顶是不是会？
1: 索性这样定型。
0: 那尖顶也有点问题，它立的话。立的话再跳进来也蛮厉害的。
1: 嗯，一个是黑的好像立再跳有点像，
0: 嗯，
1: 还有不知道黑的会不会也就
0: 搬
1: 了接一下之类的。
0: 搬了接一下我不理，不理下得出手吗？
1: 不理，
0: 我理肯定也没不好啊，白棋不好。
1: 对
0: 对，也有难言之隐。
1: 对，这样就是走完也有点薄，
0: 嗯，
1: 可能他确实这个局部的棋形，
0: 但是这样白的是先手啊，
1: 嗯，
0: 我如果这样我白的就不理了，
1: 再把它定型掉，
0: 嗯，对，这样实控领先
1: 就抢了一步。
0: 对，
1: 实战我估计丁浩可能觉得局势也还不错，
0: 嗯，
1: 下得比较厚。
0: 对，
1: 嗯，但这个地方黑的漏完在白棋搬粘的时候，
0: 嗯，
1: 曹老好像还挺意外下一步，
0: 意外之极。
1: 对，这个时候因为黑棋漏，它本身的意思就是想破坏白棋的脚控，
0: 想进脚吧，对，
1: 嗯，比如说尖一个，或者是局部，你就总是想，
0: 对，这个也行，
1: 嗯，可能
0: 其实尖顶还蛮厉害的，
1: 对，
0: 尖顶的话，你走这个，
1: 嗯，
0: 我可以藏进去，
1: 哦，
0: 你打吃我可以接住。
1: 嗯，
0: 其实现在这样子棋都很轻的，我都不要。
1: 哦，这样虽然上方这个段确实是也严厉，但黑的整体清零。
0: 对，我可以清理清处理啊。
1: 嗯。
0: 然后一会儿我还能走啊。
1: 对，一会儿一旦抢到先手，
0: 就是，
1: 我还可以包扎。
0: 对，还有处理呢。
1: 嗯嗯。感觉黑棋还是想抢
0: 这边。黑棋还是不想虎的。
1: 嗯。
0: 这虎下的太稳健了。
1: 对。
0: 这个是，啊，这是。盘面十目都不能那么下，盘面十五目以上的优势，
1: 乐胜的感觉，
0: 哎，对，才能回一个。那实际上现在形势黑的并没有好。
1: 对，特别是被白棋一会儿走回来啊，其实点点目会发现黑棋的贴目好像是个问题，就是他怎么把自己这个外势能够围出一点东西，他才能够跟白棋抗衡，
0: 很有难度。
1: 嗯，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顾子豪的判断啊，还是有一点。我相信他虎的时候肯定觉得局面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对，不然，这个虎
0: 至少不坏，
1: 对，
0: 也许是觉得优势也有可能，
1: 嗯，
0: 不，如果他觉得黑的觉得是优势的话，就觉得这一代的定型，他觉得他便宜
1: 啊，他可能觉得
0: 就是
1: 另一个视角，就是
0: 他
1: 我一打入，我先生把你吃成那样，
0: 得了很多地了，嗯，对，
1: 所以这个判断也是非常难的一点啊，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被白棋补完呢，黑棋的贴目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局势是白棋好，
0: 是。
1: 接下来黑棋啊，走在这儿，这步棋，曹老师通常我们可能是觉得下在四线比较多。
0: 对，这个他不愿意被他震过来吧，
1: 哦？很明显就是担心白棋的中央形成，
0: 但是这能不能走得更积极一点呢？就是这手棋，走这个，嗯，
1: 更紧凑一点。
0: 不是。下来，
1: 啊，
0: 下来了，
1: 瞄着白棋这里有点
0: 是不是？就是我如果黑的，就是靠左方那一带的要成空的话，我这不是多成一路空吗？
1: 嗯，围的大一点，
0: 或者是什么这种
1: 啊？
0: 他这个下的很安逸啊。
1: 对，那会不会
0: 实战下
1: 从他的这个行棋步调上来讲，他就是觉得还可以，形势
0: 是有可能，是有可能，
1: 嗯，因为。回过头看，我觉得曹老这步其实也没看出白棋是怎么定型的。白棋如果步调慢一点的话，那黑的再总是好的。
0: 白的当然是有这类棋了。
1: 嗯。
0: 不过我觉得这手棋是可以考虑的。
1: 嗯，这个位置。
0: 这个棋它边上它进不来。
1: 嗯，然后我也不担心你跟我围这个。
0: 对。
1: 这样的话，黑的就算走一个，黑的也很大，其实。
0: 是。
1: 总之在这里好像要么就是顾子豪有点乐观，
0: 嗯，
1: 要么他在这个地方还是下得有点缓，
0: 缓了，
1: 嗯，那白的啊，白的招法感觉形势也，
0: 白的下得很扎实，不过如果更进一步的话，
1: 嗯，对，
0: 更进一步的话
1: 怕什么是吧，
0: 怕什么，
1: 怕这个吗？也不是很怕，感觉好像就粘上黑的也不是那么好分段，啊，
0: 不是
1: 这个局。
0: 怕呢是这样，
1: 嗯，
0: 他也许怕他这个
1: 啊，哦，尖，对，尖可能更有利。
0: 这个棋你过来的话，我是长还是
1: 挖？好像单挖也有可能。
0: 单挖你也只能走在下边了，不能走什么。如果这样你真要我这地方一点，
1: 嗯，可能另一盘棋了。
0: 是。
1: 可能是担心啊，我觉得从招法上哈，白棋也很稳，因为刚才我们说左下角白棋贴一个，就飞了贴，肯定是稳稳当当的一个方案。然后上方其实白棋的处理也是比较简单的，
0: 并且不是不白棋这个左上角那个定型，白的已经满意的不要再满意了，是吧？这个达到满点了，满意度，
1: 嗯，
0: 所以黑的一直在有优势意识。
1: 哦，
0: 那当然白棋这个是，我觉得是。程度上是恰当的，
1: 嗯，所以可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判断上，可能丁浩会更精准一点。就他的缩回来，是因为我前面很流畅，然后我左上角定型也满意。
0: 嗯，
1: 但是黑棋的上面的虎和刚才的这个调，都觉得可能会有更积极的下法。
0: 是的。
1: 啊，是这样，黑的就围，白的拖一下。对，这个地方感觉也有点怪，就是黑的。总觉得上面有点薄，它的子是
0: 在下
1: 面，对， 虽然说利本身时控肯定是好，但是现在这个格局感觉这个利就没有那
0: 么
1: 大的感觉。
0: 对、
1: 嗯，这样的话白棋走中间，嗯，感觉黑的确实这里隐隐约约欠了点什么。
0: 他这棋啊，
1: 嗯，
0: 有没有可能不利
1: 啊、哦？就黑的不走这步利。
0: 对。就是说他先搬一下
1: 啊、哦，问问你，如果我要是
0: 对你这现在要打住了，
1: 嗯，
0: 你要退缩的话，
1: 那我可能就想走中间了。
0: 哎，对对对，比如说走中间，
1: 对，这样
0: 你
1: 来
0: 的话，我是退，
1: 嗯，我要这个先手，
0: 对，

0: 我可以在断的这一瞬间就把它走掉。
1: 现在也行，现在关系也不大。
0: 现在
1: 我觉得吃也嘛很大
0: 的。白的不可能转换吗？会不会有可能？
1: 那你如果吃的话，我就把它吃掉，这也挺大的。
0: 对，
1: 基本上这个那早先走也有可能啊，
0: 嗯，
1: 就是早先走掉的话，我现在一打，
0: 嗯，
1: 一般
0: 是
1: 回来了。
0: 对。总之在这个地方
1: 没有那么大，就是说
0: 感觉黑的还是想效率更高一点。嗯，
1: 对，
0: 实战有点缓。
1: 嗯，
0: 就这么下还是点点目，觉得黑的实控还得加油。
1: 嗯
0: 嗯，实战是走一下这个。
1: 嗯，这个反正是黑的权利吧。
0: 嗯，然后接下来，嗯，对，然后接下来呢，黑的得看看自己怎么去找空，因为我们说如果你点目的话，
1: 嗯，
0: 这盘棋始终黑棋的贴目有一点困难。嗯，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啊，看看接下来顾子豪有什么好办法呢。
1: 好的。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继续关注第三届进程杯决赛的这盘棋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辜子豪的形势上天幕有点困难，
1: 是，
0: 那看看这个时候他能够在中央啊能不能占点便宜。
1: 刚才黑的最后一盘棋呢是最后一步棋啊，像中央小尖了一个，
0: 对，那他希望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啊，你要是走我可能还想顺势的，
1: 他再走回来他也便宜了
0: 啊，白便宜的，
1: 对，因为你本来的话就是
0: 我们假如这个时候啊，
1: 对，
0: 我直接围这个，
1: 因为这个他可以走这个
0: 啊，一步就全围住了
1: 啊，这个白棋效率太好了，
0: 所以他只要能够尖到一下，
1: 啊，
0: 他就当便宜了。
1: 对，是的。
0: 那在这个时候呢，丁浩也是看到了黑棋的棋形有一点弱点。他想要加一个。
1: 这个很敏锐。
0: 加的话呢，黑棋这颗子他得救，冲过来。
1: 这个救，这。
0: 然后，啊，被一挤。
1: 被一挤，这个挤是挤的黑棋。
0: 很难受啊，
1: 很难受。
0: 我如果粘，
1: 粘它挡住了。
0: 这个地方哦，我争子不利。
1: 对。
0: 突然发现
1: 争子不利，
0: 这个地方居然是被白棋就这样
1: 争掉
0: 顺过去了，就等于这个下点没有用，没有起到引争的效果。
1: 是的。
0: 那等于黑棋就不能反击，黑的只能够缩回去。
1: 就是说你这样。

0: 冲出去也不行，
1: 对，
0: 冲了他还退，
1: 好，在这里冲，
0: 再冲他再把你扳住就行了。
1: 这还是不解决问题。
0: 这个不能断，断这个是没用的，他接上你气圈不够的。
1: 那等于黑棋的这步尖本来是想占便宜，结果被丁浩敏锐的发现他的破绽以后，
0: 可能还亏了一点。
1: 对，
0: 这
1: 么定型，感觉好像白棋这个局部收得更好了。那黑的有没有可能从这里钻一钻？
0: 是有一点小小的手段。
1: 那
0: 他可以下来，但问题不大。
1: 不是那么严厉。
0: 这他就一断。
1: 就让你这么吃掉我。那上方还是软头。
0: 对，不是吃掉，这边下来，这边你的木差好多好多的。
1: 等于黑棋吃掉了四颗子，但是角上也会减少，同时中央呢这一带是软头嘛，所以可能这个没那么严厉。
0: 所以对，白的这个断掉还是很满意的。
1: 那黑棋先围中央。
0: 中央，
1: 白棋尖一个。
0: 要接，这个白棋很顺调。
1: 黑棋呢暂时也觉得吃这四个子不大
0: 那应该是不大的，
1: 对，加一下然后把中央的这个给吃掉。
0: 现在这个就是目前最大的棋了。
1: 对，这盘棋感觉中央的收束比较关键，
0: 现在就已经进入了大
1: 观
0: 子阶段了。
1: 而且看上去这个格局双方不太会找到那种很大型关键的战斗，好像比拼两个人的官子功夫了。
0: 对，
1: 那现在白棋看看他怎么收拐一个，拐一个本身呢也是这里接下来有后续手段的。
0: 是的，
1: 而且能够减少黑棋度过以后的价值。黑的下到这儿了，这步棋能感觉到黑的在中央还是想追究一下白棋的弱点。
0: 不过因为你不走这个，
1: 比如说我走别的就如果黑的不走，
0: 黑的不走，当然白的比如说就这么跳一个，这也很大。
1: 一步一步围。
0: 对，这也非常大的。
1: 所以黑的想便宜一下，
0: 这是倾销白棋的空在。
1: 那白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不走的话，看上去棋形这里要小心被黑的
0: 那对
1: 出来
0: 不够安全了。
1: 或者是黑的可能就一步一步往里下，总之这里
0: 下也行，不大会不下。我坚持一个呢。
1: 你如果粘我就贴出来了。
0: 贴出来了。
1: 所以这里白棋还是会跟着硬的。
0: 是。
1: 贴一下。
0: 再第二尝一下先手再补回来。
1: 这样。等于说黑的在中间走了一步。
0: 对。
1: 那接下来黑的中间这三个子也得小心别被就是白棋再反攻倒算了。是这样，是虎过来。
0: 这手棋本身目就挺大的。
1: 那这样就轮到白棋想一想接下来收什么。我们看看他他选择的是另一个。另一个是不是也想间接的补？
0: 对对对，
1: 我们前面说，
0: 我刚才看了一下，
1: 如果你
0: 就是就这个局部黑的好像最蹦的下法最好。
1: 就不要让你断我一下，就冲。
0: 不，我这个是不冲，我这个是可以飞在这里。
1: 对，好一些。
0: 你就是这个，这个我还可以挤住你的。
1: 对，
0: 对吧？这个八这个飞的效果就是相当于相当于你下来的时候白的搬了一下，白的可以立的。
1: 对，本来立完如果你走这边我是能回去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呢我们刚才黑的这个单飞它就好在哪怕你再走完这个地方你也回不去。
0: 对对对。是的，是这意思。
1: 那这么看冲下来还是挺大的。
0: 要是蹦冲的话那就只能这样喽，就是变成就这样，这个是先手然后再搬
1: 一下。
0: 虎住。
1: 那还是很大的。
0: 就是这样，这一手棋就是吃掉了几个。
1: 对，主要在中央的这个后位上也会好一些。
0: 可能黑的就是这么吃局部定型好一些。当然现在走到这里就不能吃了。
1: 对，如果再吃的话刚才这个脚上的死活就有一些问题。所以黑棋呢也就尝一个。
0: 尝一个是先手。
1: 白棋补上。相当于白棋这个关子呢比直接补来讲它以后又多了一个大飞或者小飞。可能白棋觉得这么收是一个步调。
0: 对，
1: 那么黑棋呢也把这个收回来。其实就是进入到官子战，
0: 官子就进入大官子收束的阶段了。
1: 那曹老在您的印象中就是孤子

0: 豪和丁浩他们俩的官子，您觉得谁会好一点？
1: 也都很强，都很强，这两个官子都很强。
0: 嗯，就高手都是很全面的。
1: 嗯、这两位的官子好像都没什么缺陷吧？
0: 嗯、
1: 应该说。
0: 那我们也看看这盘棋的后半盘啊，到目前为止呢，应该是白棋局势稍好，看看丁浩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优势。
1: 是的。
0: 接下来白棋啊，跳一个。这个好像是他的先手权利啊，因为如果黑的不走的话，这里面白的好像点一点，黑的这个味道很坏。
1: 对。
0: 嗯。那为了防止黑棋的白棋的手段，黑的硬一个。啊，这个是白棋的权利。
1: 这是白棋权利飞一下、嗯。
0: 对。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些边角的官子挺大的。看看白的会怎么收，啊，白的觉得中央，因为这里如果白的走别的，可能他觉得这个挤一下有先手，黑的是一步可以到这儿的，
1: 是，
0: 他觉得挺大，选了中央。那么黑棋呢，赌一下是权利，嗯，啊，就
1: 是、
0: 这个、
1: 这个也是权利，搬一下并不是马上接着，
0: 嗯，他就是定型一下，
1: 嗯，
0: 好，先这个。
1: 这个算是把中央封住了吗？
0: 但是味道上就是看起来这里
1: 其实有点问题。
0: 对，白的是这个，就是说可能是欠了一点味道啊。当然，白的这里也有个断，就是看怎么定型了。
1: 对，对，好像这个白的也很危险，怎么想？
0: 嗯，可能黑的就是说我先把这呼起来，看看你要不要破一下。
1: 但是白的有机会，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呢？
0: 啊、哦，这一带，
1: 嗯，
0: 味道上也是有。反正黑的不能说全都
1: 对，肯定还是没有完全封住。
0: 嗯，啊，他就走这个。
1: 嗯、
0: 啊，黑的吃一个，哦，好像这里
1: 有棋
0: 要小心，就是如果你不走的话，
1: 嗯、不走，
0: 我挤一下这手是不是
1: 加进
0: 来了？
1: 嗯，
0: 这里还是要注意自己的气紧的，一个不小心啊，有棋
1: 是，
0: 那么白棋跟着硬。黑的把这个剪，
1: 哎，这个走了。如果是刚才那样一路立的那个棋形，那就好多了。
0: 对，如果早年这里面黑棋不是两口气啊，是
1: 三口气。
0: 三口气的话、
1: 嗯，
0: 其实它就等于防住了你所有的手段。
1: 差两。
0: 现在呢，至少白的还是能用这些下法。
1: 对。
0: 那么白的啊，提掉，黑的补一个。
1: 嗯。
0: 接下来白棋尖一个。
1: 很稳健。
0: 嗯。同时他也是瞄着你，要是不走的话呢，我劫财有利的话，这里
1: 哦，那太厉害了。
0: 嗯，
1: 这劫财有利这么来的，黑的怎么过？
0: 对，那么黑的补一个、
1: 嗯、补一个、嗯、要补了，
0: 然后继续收官往里钻，然后搬粘，
1: 搬接是黑棋的权利。
0: 嗯，这个非常大，
1: 黑来补回去。
0: 对，因为搬完以后如果不走的话，这个地方就很重，但是白的
1: 也
0: 不太敢开，
1: 他也不需要，他
0: 就
1: 加
0: 加
1: 就行了、
0: 嗯、
1: 他就加加就行了，
0: 还是大、
1: 嗯、本身官子就很大了。
0: 对，因为刚才我说、
1: 嗯、
0: 虽然搬粘完啊，黑的变重了，但是好像对比一下
1: 还
0: 是白的更重。
1: 还是
0: 对，
1: 并且现在如果局面是白棋优势的话、
0: 嗯、
1: 那白棋这个如要来开劫的话，那白棋对白棋来说太重了。
0: 对，就别给自己找麻烦。
1: 你整个的重到可能你把一盘好好的胜局给送出去了。
0: 嗯，
1: 这样就行了。
0: 对，
1: 那白棋先手，
0: 然后继续收官。
1: 嗯
0: 嗯。哎，这步棋，像这种格局才了，我们在收官的时候应该怎么想？我感觉很多棋友就是对这种中央会比较迷茫。
1: 对，
0: 就比如我们在点目的时候，可能像这种。打拔呀，提子呀，我就大概能算清多少目。
1: 但是他是这样，
0: 嗯，
1: 这手棋其实蛮有意思的，也是蕴含着他的计算的。
0: 嗯、
1: 这地方啊，
0: 嗯，
1: 白棋这个长几乎是绝对的先手。
0: 哦，这里面有。
1: 你如果什么不理的话，他、
0: 嗯、冲了一点。
1: 这个是黑的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0: 嗯。
1: 那么
0: 长你可能
1: 就补一个，你长的话我就补一个，我补在这里。
0: 啊，补一个补。
1: 哎。补在这里，
0: 嗯，
1: 这以后黑的还很有机会一路扳接。
0: 这个扳粘好大。
1: 你这两个现在交换呢，你肯定是亏的。
0: 嗯，不肯。
1: 对，不肯。
0: 嗯。
1: 那么，
0: 我就想留着，但是我脑海中有这个先手。
1: 对，有这个先手。
0: 嗯，
1: 那么留着它好处是什么地方呢？
0: 嗯，
1: 它实战这样。
0: 嗯，如果你不走，
1: 哎，如果你现在要从这个场面上进来的话，我这一冲，
0: 哦，
1: 我走到了，你要再来的话，我再一冲，上面都没关系了。我这个当时我这里已经占了大便宜了。
0: 明白了。
1: 那么他白棋只要不怕黑棋在实战那样在这里虎，
0: 嗯，
1: 他就可以单下那个。
0: 明白。
1: 所以
0: 这里很微妙，
1: 对，
0: 等于说他的意思是你假如去收别的，你比如说找一个大官子，那我这里呢一会儿我就有长的先手，就可能围得很大。
1: 哎，对，有可能，有可能。
0: 但是呢你现在破的话呢又没法步调太大。
1: 再换句话说，
0: 嗯，
1: 比如说啊，
0: 嗯，
1: 这个现在黑的要，
0: 嗯，
1: 要防止这一带的先手嘛，
0: 嗯，
1: 我走回去，
0: 嗯，
1: 那么白棋就不是在这里藏了，嗯，不是在这里藏，
0: 啊，对，
1: 他是在这里飞了，这个效率更好，
0: 嗯，
1: 所以这两步棋是有点意思的。
0: 对，
1: 嗯，
0: 也体现就是他们高手收官的一些细节。
1: 那么就是余下的问题就是怕不怕黑棋虎呢？
0: 对，
1: 那么黑棋是虎了，那么白棋下面就要给出答案了，
0: 嗯，
1: 虎了之后怎么办呢？白棋准备好了，搬了连搬，
0: 哦，啊，所以他这个都是预想好的一些
1: 对
0: 对策。因为这里呢如果黑的是这么定型的话，本身这下有点损上面，
1: 对，这损很多，嗯，这下他不肯打。
0: 对，那这里呢黑棋也说我单扳，
1: 哎，单扳，但是又生变数了。
0: 对，这个时候如果白棋退的话呢，那么因为黑棋以后可以用
1: 在这里打，
0: 这一下打，
1: 对对对，
0: 这里的目其实会差挺多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白棋也换了。
1: 对，
0: 白棋选择跟黑棋进行了一个转换。
1: 是这个白棋好像又便宜了一点，
0: 哦，
1: 这个转换，
0: 对，定型成这样
1: 是吧，这个白棋先手啊。
0: 是的，这样等于白的上方只要这个地方联络别出问题，啊，
1: 白棋成了六七目，那现在白棋是不是把一路子提掉了，
0: 嗯，啊，
1: 那提掉就没问题，中央连回这压回就很安全。
0: 对，等于你冲我就走这个，
1: 对，
0: 然后你分段这边的话我能够团回来，
1: 对，这个就没问题。
0: 嗯，看来中央的这个从白棋飞开始啊，双方针锋相对的官子还是很精彩的。
1: 对，如果就看这个局部的话，或者就看本局的官子，
0: 嗯，
1: 我如果要回答你刚才问题不太难，
0: 嗯，
1: 是丁浩的官子下的，嗯，
0: 是的，但是因为他们在很多盘这种
1: 对，
0: 精彩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有展现出很强的收束能力。
1: 对，
0: 那么黑棋现在冲一下啊，这都是他的先手，
1: 黑的权利，
0: 嗯，然后把这个粘，这个确实很大的原因是它本身就是个标准的六目，然后还带着个
1: 扳
0: 粘，它现在就更大了。
1: 嗯，
0: 嗯，然后我们看看白棋啊，白棋继续往里，
1: 它
0: 还是瞄着一点，我们前面说这里你比如说不走的话，
1: 嗯，
0: 他可能觉得这里你的气还是挺紧的，比如我有没有可能
1: 还要吗，算了
0: 他有没有什么想法？
1: 当然加进去是有可能成立的。
0: 嗯，加如果虎的话，
1: 虎的话它长嘛，
0: 啊，等于我这样冲回来。
1: 对，
0: 他反正有这个想法。
1: 对，
0: 看看黑棋会不会跟着硬啊？
1: 嗯，
0: 啊，黑棋先定型，
1: 不硬。
0: 这个是先手冲一下，啊，不硬，还是先打吧。这个也一样，就是打吧完，因为跟刚才后续的扳粘啊，
1: 对 对， 对，
0: 也是比较大的官子，
1: 是，也接近于八目了。
0: 啊，白棋也先收官。
1: 嗯。
0: 因为这个打完也是带着扳粘，就它都是不仅本身的这里目数，还跟里面上面以后这里有可能要不要补棋也有关系。
1: 对，
0: 啊，黑的把这个粘，这个也挺大，如果不走的话白的有可能加或者先手提一下。好像不知不觉间曹老是不是官子已经越收越小？
1: 对，越收越小，离终局就越来越近了。但是目前全局的形势呢依然是白棋稍稍领先，
0: 嗯，就没有领先很多，
1: 黑棋踢不出目，
0: 对，但是因为棋盘在缩小，好像丁浩离自己的位面呢也越来越近了。
1: 对，其实我想这点差距的话，
0: 嗯，
1: 对顶尖高手来说基本上是无可挽回了。
0: 嗯
1: 嗯，
0: 那我们看接下来啊，还是来了，丁浩
1: 该来的总会来的。
0: 对，那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虎的话呢，一长，它是能够破空的。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呢，顾子豪也是形势啊，他选择了一个最积极的下法，
1: 嗯，
0: 打上去，嗯，
1: 对，
0: 这里的话，黑的如果能打到这一下就

0: 啊，不一样，
1: 那就
0: 冲过来就没问题，
1: 冲过来把它冲死了。
0: 嗯，
1: 对，打不能给它打到，是吧？
0: 对。嗯、那么白棋在这个局部，它的连接
1: 连接
0: 稍微
1: 也有点小问题。
0: 对，如果是长着连，那假如黑棋以后提完，就上方要小心，这里被靠一靠，是不是冲过来了？比如说我们，假如这个挤一下先手，然后靠一下，那有可能。中央的联络会有点不一样，
1: 好像联络好像也联络，
0: 暂时好像还是回去了。
1: 嗯，这还是联络。
0: 粘的话，我就弯一个也没有问题。
1: 嗯，
0: 暂时好像没什么气。
1: 对，
0: 嗯，实战看看丁浩啊，
1: 冲一个，应该是先手。
0: 嗯，他冲的意思其实就是我要走到的话，那刚才我说的这个靠就
1: 对就没有了，他就连回来、
0: 嗯、等于你现在这样靠会被冲，
1: 嗯，
0: 等于他觉得冲一下便宜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黑棋也反击，贴在这儿。
1: 这个反击被他断进去了，不是好像不成立的吗？
0: 嗯，如果断，
1: 断，嗯，
0: 搬一个，
1: 吃掉也行。
0: 吃掉，哎，吃掉我是不是就？能冲吗？
1: 冲的话，你好像气不够。这个我断是不是？哎，
0: 断我现在可能会补这边。
1: 哦，断是后手吗、哦？
0: 对，现在这三个好像没有中央带、
1: 哦，
0: 所以实战呢，白棋是搬了一下。
1: 啊，先搬一下就有。
0: 对，就等于说这个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嗯、
0: 如果断这个被一搬，好像白的就亏了啊。如果你弯的话，等于亏手棋。
1: 这个就太不小心了，直接断。嗯，
0: 对。那这里呢，丁浩也看得很清楚啊，得搬一下
1: 这个好棋
0: 是对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曹老说的，如果你走，这里算黑棋定型掉以后，啊，这个时候是不能够冲这个的。
1: 冲这个他吃这个是吧？
0: 嗯。啊，我粘上。
1: 棋。
0: 嗯。得粘上。
1: 断。断吗？还是要走一断？我差一期嘛，不是吗？
0: 断的话，
1: 快一期啊！
0: 我是
1: 快一期。
0: 哎，我能粘这个啊、哦！我粘你也是吃，
1: 对我比你快一期。
0: 嗯，那我如果勾这个，
1: 不是，
0: 我
1: 勾这个，对。
0: 勾这个的话啊，但是你现在勾可能
1: 我还可以那个
0: 哎，对，
1: 团一下的。
0: 嗯，
1: 我要走这个就行了。
0: 嗯，这样是一个双火。
1: 嗯。
0: 如果双火的话，当然黑棋就没什么收获。
1: 对，没什么收获。
0: 嗯，但这个时候黑棋呢，挤这个又挤不到。如果黑棋的七往这挤的话，
1: 我冲掉
0: 了，冲，
1: 嗯，
0: 这样可能刚好是不行的一个状态。
1: 不行，
0: 嗯，
1: 是。
0: 那这里呢，黑的就啊、哦，所以黑的来，哎，
1: 那
0: 意思就是你要走这个，
1: 走这个就有问题了。
0: 那我就来了。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个时候白棋是不是得缩回去？
1: 缩回去，对。
0: 嗯、这样的话等于没有解决问题，是不是？
1: 是的。
0: 会不会差一口气呢？如果走这个挤，我现在有没有可能就能挤这个了？
1: 现在走这个吗？
0: 这样的话，白棋是不是冲不到这一下？
1: 哎，这倒有点意思哎。
0: 嗯，哦，但是
1: 我就给你吃了，是不是都行？
0: 对，现在
1: 我就把这吃掉都行了，是吧？
0: 对。嗯，黑的可能吃这个好一点，是不是？吃完了把这断，这样能够围住。嗯，但是白棋也是先手。
1: 对。这样白的空也够。
0: 嗯。对。
1: 这白棋上边全是空。
0: 对。哦，或者白棋
1: 是吧？还有可能
0: 还有
1: 更好的下法。
0: 白棋好像还可以这样，我们看一下，冲完是不是有可能挖掉，挖了断？
1: 哦，挖了断，对。
0: 嗯，这样的话黑的只能做劫，
1: 挖了断，
0: 这样更直接一点。
1: 啊，挖了断，挖了断，挖一直就挖了断好。
0: 对你这样的话，我可以铺完打。
1: 嗯，对，这个黑的不行，挖了断就完全就不行，
0: 更直接一点。对，
1: 嗯、
0: 那所以因为这里黑棋的气紧啊，就是黑的是不能够反击的。
1: 对，
0: 嗯，黑的补一个，嗯，然后白的补回来，
1: 补回来，嗯，
0: 这样等于从白棋冲开始，其实顾子豪尝试了一次寻找机会，
1: 然后
0: 但是被丁浩化解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差距更大了。
0: 嗯，
1: 啊，
0: 对，因为这里相当于你拼了一下，
1: 对，
0: 然后但是对手 应对无误，那也。

0: 没办法。
1: 嗯，
0: 然后回来继续收官。啊，白棋挖针。
1: 挖针，他要理，不理的话，这个地方、
0: 如果不走，
1: 不走。如果你收这个官子，这个被点进去，他受不了。
0: 嗯，这个点，因为眼见的这里有一个断吃、啊。
1: 对。
0: 那么我如果是补回来，
1: 那他就接上就行了。
0: 哦，这个好大，是个先手官子。
1: 对，先手点掉他受不了。
0: 嗯。黑棋贴住，
1: 所以还是贴住。贴住的话呢，白棋这里一路扳接就是先手了。
0: 对，就刚才等于我没有挖粘的时候，
1: 一路
0: 扳接
1: 是后
0: 手。
1: 嗯
0: 嗯，那这就是丁浩的一个组合拳，他应该就是这么想的。啊，他先补中央，
1: 这
0: 看一下。
1: 不，这个一次两个是吃掉的，
0: 吊着的。如果不走，
1: 嗯、
0: 打一下这有几？
1: 对，
0: 嗯。同时他可能也觉得白棋补完以后。
1: 白的也有意思吧，
0: 这个中央也薄薄的，
1: 中央肯定有问题喽。
0: 嗯，那黑的会不会补呢？哦，黑的还是不补，可能形势不允许他补。
1: 嗯，
0: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如果白棋形势不好的话，
1: 好像
0: 这个地方
1: 好像也不一定有棋，就是劫呗。
0: 对，是一个景气劫，
1: 就是一个景气劫。嗯，
0: 那意思就是现在白棋找不到劫菜，
1: 白
0: 的有断。但黑的会不会就
1: 白棋有劫材啊？为什么呢？对啊，这个也大、啊。
0: 嗯，实际上白棋还是先补了一个。
1: 白棋也没必要了。
0: 嗯，我估计是不是丁浩可能点清目数了、他觉得减少变数、
1: 那不是点，可能点早就点清了。
0: 啊、尽在丁浩的掌握。嗯、
1: 是。
0: 啊，那黑的补，看黑的就是给你一个反击的机会。
1: 补，
0: 嗯，这样的话暂时是补住了，
1: 但是补住
0: 味道也
1: 当中还有几段呀、
0: 对，你比如走别的，
1: 这个铺了吗？不是，这个不是，
0: 哦，他得
1: 铺掉了吗？
0: 哦，这有断点，
1: 对，
0: 那黑的还得补，啊、哦，得补，
1: 嗯
0: 嗯，那这样白棋可以先手收官，
1: 对，
0: 啊，搬这个，哎，黑的选的是挡，
1: 这其实也不一定哪个大，
0: 嗯，这里。哎，也搬一下也挺大的呀。
1: 先手四目。
0: 嗯，哎，那先手四目这个有那么大吗？这个是四目，这个白棋爬，他是觉得能盯在这儿。
1: 对，肯定盯在这里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走到，然后这个地方白的能走到这里。
0: 嗯。
1: 嗯，这个也蛮大。
0: 可能考虑到。这个大跳的关系、啊、
1: 这两个差不多，
0: 对、
1: 嗯、
0: 顾子豪是选了挡，那么丁浩能够搬一下，嗯，这盘棋的官子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对，正常情况应该就是白棋小胜的一个进程，
1: 黑棋还是盘面还是要领先三目样子嘛，
0: 嗯，
1: 讲啊，
0: 那么继续收官，
1: 这个棋先手，
0: 这是黑棋的权利，
1: 对
0: 啊，然后顶完，对，这个先顶掉也是细节啊，就是如果先顶另一边，可能这一下不一定能够百分百的走到。
1: 对，
0: 嗯，哎，这里的官子，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还是丁浩秀了个手筋。对，在这个时候啊，
1: 还用秀吗？
0: 对，这个冲，局部黑的不是很好硬。
1: 黑的
0: 如果粘
1: 接上吧、
0: 白的是不是会搬啊？
1: 对呀、一路搬，
0: 搬
1: 一路搬你就不好走了。
0: 嗯，
1: 你如果要做一目棋的话，
0: 嗯，
1: 他就给你
0: 那气紧了。
1: 嗯，这个
0: 一打吃，
1: 这个就完了。
0: 对，
1: 全完了这个。
0: 嗯
1: 嗯，
0: 就等于说现在你一粘呢，被白的一搬以后，黑的有点受不住，黑的只能缩回去，
1: 补回去，补回去。
0: 嗯，那补
1: 回去主要是这个地方被他进来以后，
0: 嗯，
1: 以后还要再补回去
0: 啊。
1: 这个以后气全紧了以后，这里还有一个打吃呢。
0: 嗯，所以就不太舒服啊。
1: 对。
0: 那下到这个冲的时候呢，顾子豪就觉得确实是不够了，
1: 嗯、
0: 选择了认输。
1: 啊、
0: 嗯。那这样的话呢，丁浩就 非常难得的在这种就是非卫冕制的比赛，就非挑战制的比赛中啊，成功卫冕，
1: 并且是都是单淘汰，从头到尾是单淘汰，
0: 就你得从三十二强一步一步赢，非常的难。
1: 冠亚军决赛也是一盘决定胜负
0: 的，对，所以也展现了其实丁浩在国内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好。
1: 对，
0: 那整体来说这盘棋其实丁浩是掌控了局面。
1: 对，这个丁浩本局的控盘能力啊，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
0: 嗯，
1: 这个就是换句话说怎么说呢，你不能给丁浩有两三目棋的优势，
0: 嗯，
1: 有两三目棋的优势他就一路就走到底了。
0: 是的，那我们也感谢丁浩奉献这样精彩的表现。那今天的解说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2: 全民健身。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身着黑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摩洛哥队呢，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浩为您带来。摩洛哥队中场断球，瓜迪想要来一个潇洒的不看人传球，结果将球传出了边线。原本有接球可能性的队友呢，担心自己越位，所以这个球并没有拿。这场比赛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的第五次交锋，此前双方的四次交手当中，加拿大队是一平三负，未尝胜绩。双方的最近一次交手正好就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两支球队被分在同一小组，小组赛当中加拿大队1-2输给了摩洛哥队。

奥利弗吹罚了摩洛哥队球员身后的犯规，拉辛迪亚斯被裁判员吹了犯规。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加拿大队这边，球队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克雷波，中后卫组合15号邦比托，搭档4号德富热罗洛，左边后卫22号拉里亚，右边后卫2号约翰斯顿，在中场的中路有7号欧斯塔基奥以及23号尼克西古尔。这场比赛是西古尔本届世界杯首次打先发，左右两个边路，左边是20号艾哈迈德，右路17号布坎南。在进攻线上锋线位置，12号奥罗马塞伊搭档10号乔纳森戴维。摩洛哥队这边呢，今天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亚辛布努，中后卫的组合25号哈勒哈勒搭档14号伊萨迪奥普，左边后卫3号马斯拉维，右边后卫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在中场后腰位置24号埃纳维搭档6号布阿迪，前腰

是八号乌纳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十一号塞巴里，两个边路23号汉努斯以及10号布拉辛迪亚斯。奥利弗哨声先响，这罚在边线附近竞争过程当中，加拿大球员的犯规。

比赛开始之后呢，摩洛哥队掌控更多的球权，加拿大队在前场并没有展开高位压迫。中场成功的断球，罗恩斯顿走到中路，波斯塔奇奥先把球做到左路，拉里亚左路突然的起速，拉里亚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把球带到禁区内，下底传中，要到角球。球是被布拉辛迪亚斯碰出了底线。

奥利弗口头提醒一下禁区内抢位置的双方球员。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欧斯塔基奥角球开出来，直接往门里转，门将双拳将球打出。再斜传到禁区内头球，一摆机会，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有些可惜。乔纳森戴维这球弹起来稍微有点高，如果第一下打门的话机会很好，缓一拍再打。亚辛布鲁已经包抄到位了，传球的一瞬间真不越位。四号德弗热罗勒摆渡的时候呢，他不越位，摆渡的过程当中乔纳森戴维也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

连续的角球，奥斯塔吉奥再开，中路第一落点，摩洛哥队解围出来，直接尝试打身后，不可能在边路的速度非常快。25号哈勒哈勒，他的防守也非常有侵略性。哈勒哈勒03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身高1.89米，目前在比利时的梅克伦俱乐部效力。这是他首次代表摩洛哥队征战国际大赛。

加拿大队呢身材高大有冲击力的球员也不少，罗斯塔基奥今天佩戴队长袖标，前点一蹭，禁区内没有形成二点的攻门，再顶亚辛布努单拳把球击出，右路还有机会顺到禁区内，由富勒罗勒把球传进来。今天开场之后呢，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这名年轻的球员表现不错，多次在角球定位球当中争到第一落点，他这个弹跳能力还真的非常惊人，落点判断也非常准确，这边没有享受。画面给到奥利弗，摩洛哥队的球员受伤倒在地上，在刚才争顶过程当中，哎呦，八号乌纳西被对方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了中间。

亚辛布努开场之后已经多次祭出扑救。布努呢，其实他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三岁的时候带着布努返回到了摩洛哥，定居在卡萨布兰卡。

洛克队在后场耐心地进行传导。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都是非常年轻的，加拿大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26岁零347天，这是他们自1986年对阵匈牙利队的比赛以来世界杯赛场上排出的最年轻先发阵容。直接尝试打内部，热兰斯顿先把球拿下回给门将，而这场比赛呢，摩洛哥队的先发阵容比加拿大队更加年轻，他们今天的先发阵容只有26岁零93天。12号奥罗瓦塞伊，面对对方的伊萨迪奥普，没有能够占据优势。布坎南右边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向前推进，双方有推人犯规，咱们也小哨了。布坎南呢，上个赛季在去到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之后表现非常出色，在联赛当中屡有精彩进球入账。如果说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加拿大队总体年轻冲击力但是技术能力不足的话，这个周期他们的技术能力有明显的改善。球停下来之后转身打门，哦，这球停得漂亮，布鲁的扑救非常精彩，再打倒钩。开场之后加拿大队的攻势非常凌厉，右边路布坎南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球线路已经被封死了，想要造犯规，助理裁判就在身边没有做出任何判罚。最后布坎南就地起身铲球，将球铲出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就是之前后场球被断了，摩洛哥队后场球被断了，奥罗瓦塞伊非常精彩的停球，脚下一拉。我们刚才还说到，在这个周期加拿大队最明显的提升就在于球员们的个人技术能力，接停转的这一下能力提升非常的明显。奥罗瓦塞伊目前呢，他也在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效力，不过在俱乐部呢更多是踢替补。斯巴里漂亮的倚靠住对手，禁区内有机会，回防的加拿大后卫邦比托速度非常快，没有让塞巴里形成射门。乔纳森戴维凭借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巴迪，漂亮的转移球再给到远端，可惜球没领顺。加拿大队在进攻端无球跑动非常的多，通过不断的无球跑动就能够形成这种直传斜插的机会。看台上除了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之外，还有加拿大足协主席奥格鲁索以及摩洛哥足协主席利克贾。后场的传球再次被断，加拿大队这段时间在前场的压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约翰斯顿

右路直接想要找禁区内的奥鲁瓦塞伊，没有联系上。奥斯塔基奥再传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打得有点太小了，其实有不错的射门机会。加拿大队把球打到禁区附近之后，可以打门更加坚决一些。杰西马西，边路还是快速一脚出球，右路不可能，速度能不能冲起来？今天先发出场的25号哈勒哈勒，他在后防线的灵活机动非常关键，回追速度非常快。本场比赛加拿大队的第4个角球了。

奥斯塔基亚把球看进来，头球攻门顶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从上半场比赛前半段的情况来看，加拿大队呢，由于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他们已经实现小组出线，并且赢下了第一场淘汰赛，进入到十六强。所以球队目前完成既定目标之后呢，没有什么压力，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他们是抱着拼摩洛哥队的心态来的。上半场比赛前半段，他们确实是场上表现更为积极、更好的一方。又是在前场断球，奥斯塔基奥。上半场比赛前半段，摩洛哥队中后场被加拿大断球的次数太多了。摩洛哥队全线退防。

右路，不可能，没有起诉。哎，这边麦克奥利弗响哨了，吹罚了摩洛哥球员的犯规。这是之前加拿大球员出球之后，25号哈勒哈勒直接踩在了12号奥罗瓦塞伊的脚面上。哈勒哈勒呢，今天顶替18号里亚德上场。哎呦，这边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另外一个不利的消息是塞巴里，感觉他的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有些发紧。如果塞巴里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话，对摩洛哥队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位置的受伤，很有可能短时间内没法恢复。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呢，有15个进球，8个助攻。本届世界杯之前的4场比赛全部先发，贡献3个进球，而且在淘汰荷兰队的点球大战当中，他罚进了摩洛哥队最后一个点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塞巴里因伤被换下场，这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很不理想。替补他登场的将是9号索菲安拉西米，目前在阿联酋的爱因俱乐部效力。罗斯塔基奥来处理球队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

那球大弧线直接兜到了布鲁的身前，布鲁轻松将皮球没收。

瓦斯拉维后场的长传球，哎呦，双方在中抢的拼抢非常激烈，阿利佛给了有力的手势，乌克兰来到左路活动，乌克兰呢跟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有一个换边，身后加纳森戴维推人犯规了，

又是在前场断球，阿萨阿维完成破坏，约翰斯通的大力救援球又要来了，大力救援球掷出，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呢，目前看到每支球队几乎都会有一位能够掷大力救援球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的大力救援球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是一次角球的战术配合。阿萨拉维成功断球，摩洛哥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打出来，传在了队友的身后，阿萨拉维刚才出球之后也被对方撞倒在地，奥利弗还是把球权吹回给了摩洛哥队，吹的就是之前对马萨拉维的这下犯规。画面给到被替换下场的塞巴里，之前四场比赛三场取得进球，取得了三个进球。但这场比赛呢，因为大腿后侧腘绳肌群的受伤，只能被换下。中场的绞杀，布纳西和布阿迪两个人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大范围的斜传，可能传的还是不够准。今天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他们并不是采用特别高位的防守。哈基米手上有多余的附加动作，但是奥利弗自己过来尝试把双方拉开。

奥利弗目前应该会对后续过来的摩洛哥的球员进行一些处罚，最起码是要口头警告，因为他自己已经马上跑过来准备平息事态，结果又有摩洛哥队的球员马上过来，

加拿大队的拉里亚看上去也要吃一张黄牌，就是在没有机会碰球的情况之下，阿什拉夫哈基米直接把拉里亚推倒。阿什拉夫哈基米吃到一张黄牌，拉里亚也吃到一张黄牌，双方各打50大板。

中场再次陷入到绞杀当中。今天加拿大队呢，他们采用的是相对偏中位的逼抢，第一条线对对方的后卫持球力逼抢的力度并不高，但是当摩洛哥队试图通过中场过渡到前场的时候，加拿大队马上会进行非常猛烈的逼抢，非常凶狠的逼抢。所以摩洛哥队今天上场比赛由后向前想要通过中场顺利过渡非常困难。瓜迪一拿球，加拿大队的球员马上就扑过来。加拿大队两名前锋乔纳森·戴维和阿鲁瓦塞伊两个人就盯对方的两个后腰，在两名后腰身前卡住对方的接球位置。如果作为前腰位置的乌纳西再回来接应的时候，又有加拿大的球员会盯防过来。只能逼着摩洛哥队呢尝试起长传。

中场马上上逼抢的强度，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之间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分钟。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虽然比分还是0-0，但是场面很精彩，漂亮的转身拉辛迪亚斯，这次向前推进，身后有拉人犯规，来看奥利弗向乔纳森戴维出示黄牌，拉辛迪亚斯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位，刚才是从左路向前开始推进。本届世界杯呢，拉辛迪亚斯这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边锋在赛场上的表现不能够让摩洛哥球迷感到满意，所以他现在也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乔纳森戴维吃到一张黄牌，二点被加拿大队解围，乔纳森戴维左球顶一下，

纳西，因为刚才这次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

球之后稍后有勾脚犯规，来看奥利弗继续出牌。这段时间奥利弗把场上的一个哨子吹得比较紧，执法尺度转得比较紧一些，

49岁的瓦赫比。瓦赫比呢并没有职业教练职业球员的经历，他之前甚至当过老师，随后呢为了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开始教小朋友踢球，从青训教练一步步干到了摩洛哥国家队的主教练，很不容易的，非常励志的故事。摩洛哥今天推进的不顺啊，加拿大队持续在给他们进行身体对抗，右路萨拉森戴维也被对方给限制住，球一直没传出来，马斯拉维刚才的防守很成功。

这次奥利弗想哨了，吹罚了犯规，可能孙戴维要控制一下情绪，他已经身背一张黄牌。杰西马西是一位很有激情的教练员啊，他经常希望通过自己的情绪感染场上的队员们，包括在上一场十六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他在赛场上进行了一番演讲，那番演讲也是慷慨激昂。之前他在执教萨尔斯堡红牛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欧冠赛后更衣室的演讲也非常的有名。科比在场边连连摇头，看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他怎么来进行调整。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仍然只有一脚射门出现。西古尔，这是他本届世界杯赛事的首场先发，目前在克罗地亚的斯布利特黑海盗俱乐部踢球。今天上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中场非常能跑，非常能拼，非常能抢。今天上半场比赛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了，对摩洛哥三名中场的限制做得相当到位。

加拿大队的球权。上半场比赛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时间还有。奥罗瓦塞伊脚底下非常的灵活，处理球相当的冷静，流畅过渡到了左路。巴利亚助攻上来，科斯塔基奥再给边路，这次边路打得有点太细了。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成功的过人，再分中路，传球力量稍微有点轻，这样一来的话，队友再接只能是往后走了。反击过程当中就这么一下，可能就会出问题。

瓜迪

届世界杯比赛呢，很多球员也希望能够踢出身价，从而去到更大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目前的里尔俱乐部是为布阿迪标价超过1亿欧元，俱乐部主席莱唐说呢，要出价1亿欧元以上才会考虑卖掉布阿迪。又是一次成功的上抢，阿里弗再次出牌，给到23号汉努斯。阿里弗到目前为止啊，能够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奥利弗已经出示了6张黄牌。摩洛哥队这边有4名球员上场比赛吃到黄牌。帕努斯呢，其实他更擅长的位置是在前腰位置，之前在莱斯特城队还是在斯图加特队，他在前腰位置上踢得要更舒服一些，在边路的话缺少一些速度和冲击力。好，这个时候呢，麦克奥利弗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但是场上对抗非常激烈。整个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技战术打法方面研究对手研究得很透，也执行得非常的彻底，非常到位，基本限制住了摩洛哥队的中场。下半场比赛看摩洛哥队这边怎么调整吧。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稍后见。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黑色球衣的是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怎么来进行技战术调整是非常重要的看点。特别是摩洛哥队这边，怎么样解除加拿大队对于球队中场的封锁？加拿大队的反击，乔纳森戴维第一下球趟大了，没有停稳。 大范围的转移，马尔西准确找到右边路的哈基米，没有选择向前，而是向后顿了一下节奏，再想通过边路强突，过不了拉里亚这一关。还是界外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仍然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摩洛哥队这边呢，包括球队的队长二号哈基米，后防线的25号哈勒哈勒都身背黄牌。禁区内加拿大队试图做配合，阿罗瓦在意味球队创造角球。奥斯塔奇奥作为队长呢，跟奥利弗进行沟通，认为可以给对方补发一张黄牌，但奥利弗并没有这样去做。八号乌纳西啊，身上也背着一张黄牌，向前传球这一下有越位的嫌疑。再一个战术角球，乌斯塔奇奥再给外围。阿拜德，拉里亚，这战术感觉没有打成啊！再往禁区内掉，这下抢前点的抢射，效果并不理想。右边路，哎，这下突破犯规了，造成了加拿大队的。

犯规，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弗热罗勒被吹罚犯规，并且被奥利弗出示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摩洛哥队一个变化就是更多通过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尝试打加拿大后卫的身后，直接跟锋线联系。九号拉希米这次突破连停球带转身一气呵成，摩洛哥队的机会。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加拿大队在防守过程当中漏掉了禁区前沿的乌纳西，乌纳西身边没有对方的球员及时上来进行封堵。乌纳西射出的皮球质量很高啊，皮球几乎是紧贴地面，角度也打出来了。下半场回来之后，摩洛哥队通过本场比赛第二脚射门取得了进球。乌纳西这是他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帕西米这个球发的传球的动作很隐蔽，从他助跑以及大腿摆动的幅度来看，很像是要直接把球开到禁区内，结果最后做了一个传球的动作，加拿大的球员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乌纳西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是乌纳西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他成为了世界杯出场次数第二多的非洲球员，仅次于对手对自己的队友阿什拉夫哈基米。在这场里程碑的时刻收获了进球，比赛第五十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摩洛哥队凭借着前腰巴赫乌纳西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乌纳西呢，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科罗纳俱乐部效力，科罗纳上个赛季降级了。

这轮进球之后，摩洛哥队接下来可以打稳守反击。加拿大队看看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怎么样。现在孙戴维把球带到禁区内，没带明白，这球还是带丢了。头球再抢，阿西米自己带球沿右路向前推，远端队友在接应，没传，还是想自己来单干。个人能力确实强，但这次断球，艾哈迈德并没有犯规。拉里亚过不了布阿迪，布阿迪虽然看上去身材比较瘦，但实际上对抗能力很强啊。

九号拉希米越位了，杰西马西球员时代呢，他曾经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14个赛季。穆纳西打进的是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粒进球，同时是他国家队赛场的国家队赛事当中的第10个进球。

此前在他进球的七场比赛当中，球队是保持全胜的战绩，真是摩洛哥队的一员福将。而送上助攻的哈基米呢，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一次助攻，本届赛事两次助攻。那么世界杯赛场的三次助攻当中，有两次是面对加拿大队打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唯一的一次助攻，就是面对加拿大队的时候送出的。场边的摩洛哥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摩洛哥队这边呢，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首先在边路换上七号塔勒比，换下的是23号潘努斯。在中场的后腰位置换上4号经验丰富的索菲安阿姆拉巴特。替补登场啊，替换下的则是6号布阿迪。30岁的阿姆拉巴特已经跟随摩洛哥队，这是第三届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了。上个赛季呢，他在西班牙的皇家贝蒂斯俱乐部效力，目前的所属权归属于土耳其的费内巴切俱乐部。30岁的球员，漂亮的向前过渡，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远端的倒三角传球传得太大了，直接给到队友的身后。我们拉巴特这脚传球没有联系到队友，右路布拉西利亚斯漂亮的向前一坐，脚跟再往回磕，配合的意识非常默契，线路稍微差了一点。这边右边路，拉辛迪亚斯又来了。这场传球线路上有多位摩洛哥的球员包抄，但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之后，最终没有能够形成射门。加拿大队刚才也完成了一次换人调整，9号凯尔拉林替补登场，换下了锋线的12号奥罗瓦塞伊。之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金杯赛经常会在美国来进行。那加拿大队呢，此前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进行的7场比赛当中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奥利弗认为这个球并不犯规，

0: 哈曼德，拉里亚，
1: 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前插的拉里亚越位，并不是一角球。摩洛哥队的防线组织得非常整齐，伊萨迪奥普最后时刻看到哈基米的位置，

射门的初始速度一度是来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莫纳西后门的进球啊，仅仅是这场比赛摩洛哥队的第二脚射门，下半场比赛第一脚射门。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他们也只有两脚射门，两脚全部射中。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队只完成了一次射门。哎，这个位置门将布努赶紧出来完成解围。阿林胸口一坐，再想往禁区内做给队友。哦呦，这下回传球非常危险。拉林这裁判员出示黄牌，拉林示意自己是冲着球去的，冲的比较猛。这个球哈希米想要停给门将布努来处理，身后拉林在穷追猛赶，还好是脚更快了一步把球踢走。阿林最后也有一个收力的动作。卡拉比之前在英超联赛桑德兰俱乐部效力，他出生在比利时，这种选择代表摩洛哥队来征战世界大赛，对于摩洛哥队来说，这些新鲜血液的补强也让球队整个实力进一步增强。在本届世界杯大名单当中的摩洛哥只有7名球员是土生土长的摩洛哥人。球的整体已经在空中出了边线，这个球重新掷啊，可以重新掷。拉林上来之后呢，加拿大队拿第一点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克雷波赶紧向前推进，阿米托给到右路，这球给的力量大了。杰西马西呢一直在跟场边的助教团队商量着接下来的战术。目前呢，加拿大队只换了1名球员，

科斯塔西奥第一时间就比较着急的把球向前撩，回顶没有问题，直接给到门将过努。阿姆拉巴特其实摩洛哥队的还是比较喜欢从后场通过地面向前推进，所以加拿大队前场要想获得机会还得通过抢逼围啊，要抢得更凶一些才行。

加拿大队给他这一路创造的机会太少了。这也体现出今天加拿大队在中场右中场的位置呢，上了23号西古尔。但是西古尔呢，他并不是一位组织进攻能力很强的中场，更多还是在中场的区域进行拦截。大力救下球再来，前点后侧没蹭到，西古尔直接起球尝试找后点，布鲁单拳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内。阿马德再起，哎，这球做得不好，漂亮的停球，射门过程当中裁判员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麦克奥利弗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波斯塔基奥这球处理得很聪明，第一下没有直接打门，而是选择挑球过人之后直接射门。摩洛哥队阿姆拉巴特被晃过之后，身后有犯规动作，犯规的地点应该确实是在禁区线外。这场比赛呢，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满座的状态。

任意球的位置就在禁区线外一点点，这个位置距离球门虽然近啊，但是要想绕过人墙把球打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留给皮球下落的空间非常少，看能否通过人墙排布的设计取得一些突破。小纳森戴维和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站在球前，

0: 大维直接打门，
1: 这球打高了。
0: 留给皮球下坠的空间非常的少，要想绕过人墙打在目标范围之内的话，这个距离确实比较难处理。场边加拿大队继续做换人调整，20号阿哈迈德和22号拉里亚被替换下场，14号沙费尔堡以及24号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阿方索戴维斯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登场。外围的远射，哦，这球打得非常坚决，布努在回撤过程当中做出了精彩的鱼跃侧扑。布坎南抬头一看，布努的站位稍有靠前，马上起脚射门，打得很果断。

都是打击要后点有明显的退人犯规，马斯拉维不懂，这场比赛上下半场都有精彩的扑救，布克南转过身来之后马上射门，这球从残边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布克这球如果不挡的话真有可能直奔球门死角。

斯塔基奥，他在球队的中场非常的关键。上赛季呢，奥斯塔基奥被波尔图租借回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加勒森戴维，罗米斯现在和九号凯尔拉林两个人顶在锋线上，加勒森戴维相当于是前场的自由人，被彻底解放出来。克雷波，德弗热罗勒想要塞身后，这个球还不如直接给队友脚下球。看看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塔勒比给到远端，瓦辛迪亚斯把球带到禁区内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基本能够帮助摩洛哥队锁定胜局，又是乌纳西精彩的反击战。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把比赛效率这四个字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球队这场比赛只有三脚射门，三脚全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取得两个进球。乌纳西的两脚射门取得两个进球，非常精彩的快速反击。加拿大队在右路想要策动一次攻势，四号德弗热罗勒作为中后卫在失位的情况之下呢，传球失误，直接被对手打反击。这个时间段取得的这个进球基本上可以杀死比赛悬念了。乌纳西之前世界杯赛场还没进过球，这场比赛一下梅开二度。塔勒比这条传球线路给得非常的清楚，布拉西迪亚斯同样是相当清楚，快速带球之后吸引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轻巧的一捅给到后上跟进的乌纳西。今天乌纳西这个脚感真好啊，这两脚打门打得非常漂亮。这球虽然看上去进得容易，实际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从球门柱外一道大弧线兜进来。今天这个脚感太好了，

乌纳维的梅卡尔杜，乌纳西的梅卡尔杜帮助摩洛哥队现在2-0暂时领先，但比赛时间还有。加拿大队外围加拉森戴维的远射打在防守圈的身上，前场球权再次回到加拿大队这边，左边路的传中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14号沙菲尔堡，99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

热边路直接传中，同样太靠近门将。摩洛哥队再次推进快速反击，纳西传到中路头球，哇，球砸在球门的横梁上弹了下来。

刚才这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扎菲尔堡走回来，漂亮的一漏，莱森戴维再送给沙菲尔堡，直接起球到三角线路上，其实就有特拉森戴维和布坎南两个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去到波士顿，面对法国队和巴拉圭队之间的胜者。

场边摩洛哥队要用完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五号扎丹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五号小将穆拉贝特，2005年出生的21岁球员。14号伊萨迪奥普，以及球队的进球功臣8号乌纳西被换下。看进来，门将布努再次出击把球打出，门将受伤，比赛必须暂停。布努刚才跟对方撞的这下着实不轻啊。哎呦，加拿大队普罗米斯啊，摔下来之后要摔的也挺重的，打到这个位置让他现在有些难受。加拿大队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登场的是26号杰登纳尔逊，以及老将21号加纳斯奥索里奥。看来这场比赛阿方索戴维斯身体状态不允许他为球队登场，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赛前的所有的消息包括新闻发布会当中，杰西马西透露的消息都是阿方索戴维斯是能够出战的，不知道是不是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球队的头号球星没有办法上场。摩洛哥队的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了。

如果不包括决赛和季军争夺战的话，那么摩洛哥队呢，在最近的八场大赛当中，世界杯和非洲杯的淘汰赛阶段，有六场能够成功晋级，其中三场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取得胜利。这场比赛如果再赢的话，就是九场比赛第七次能够晋级，这个晋级的成功率非常高。在淘汰赛阶段，摩洛哥队往往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左路直接起球，这球点回来，巴索里奥的射门，瓦萨维赶紧大脚解围出来。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奥斯利奥

内尔逊，这球传的队友确实不太好停了。下半场比赛有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有机会。漂亮的晃动，左脚在传中，大林手球犯规。

扎西米今天虽然在箭头核心人物塞巴里受伤的情况之下替补登场，但扎西米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森戴维想要造对方犯规，裁判并没有表示。阿姆拉巴特他连把球顺到了锋线，再补一个大脚，钢铁的盘带，尔逊

左脚再起，门将也上来了，这门现在是空的。再来森戴维，这个球处理的感觉有些随意，这边裁判员应该之前已经响哨了。吹罚了攻防权犯规，克雷伯手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

哎，亚尔逊跟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亚尔逊呢踢球，他自己喜欢先在脚下带两步晃一晃，这踢球的节奏跟队友没有契合到一块儿。格雷波也着急啊，

这是新规则的利用，是界外球超时，所以球权交换。交了孙戴维，赶紧分左路，沙菲尔堡，这球传得太勉强，但造到了角球。八分钟的伤病补时时间已经过了接近五分钟，但角球开出，沙菲尔堡开出来，想要找门将克雷。

传球的意图太明确了。扣过来，咱们也想上，给了加拿大队任意球的机会。

卡枪一拨，尔尔逊的射门，而被防守权挡住，打到门前，后点，这球停得太不理想了，直接把球停起来了。下半场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关键位置上，加拿大队球员，第一下除球，再次展现了技术还是有点粗糙，很多关键位置上的处理球，如果更细腻的话，是有可能创造出更好机会的。

非常棒，这是冲人不冲球啊。

海南大队还有进攻的时间，看能不能最少打进一个球。快速的过渡，拉辛迪亚斯，我们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九号拉西米，之前错过进球，球打在横梁上。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终于是打进一球，弥补了之前的遗憾。这位30岁的前锋，这场比赛临危受命，在塞巴里受伤下场的情况之下，锋线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无论是空中对抗、反击过程当中几次关键的跑位，都为球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晋级到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进攻的效率太恐怖了，他们一共只有5脚射门，取得了3个进球。拉辛迪亚斯又是他的助攻，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行列当中。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他们也是第一支出局的东道主球队。恭喜摩洛哥队，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让我们再次见证了这支阿特拉斯雄狮的实力。确实他们上一届世界杯并非昙花一现，就是他们实力的展现。

们也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现场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比赛是由刘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0: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0: 胡金秋
1: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0: 林敏胜快推做打手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全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0: 是
1: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0: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1: 对，
0: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1: 是
0: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1: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要尽快去调整。
0: 现在是6-0的开局。
1: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0: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1: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开场打了2分半钟，
1: 是
0: 上海九世还没有得分。
1: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赌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要赌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0: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1: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就是

0: 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0: 吴金秋率先三分
1: 来了七分，
0: 开局吴金秋连得七分，全队九分，他七分。
1: 9-1的开局，伍德温再造犯规。
0: 伍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伍德温的连续两个三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啊，这场比赛呢是浙江浙商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敏胜
0: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1: 这球
0: 干扰球了。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就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骑兵
1: 扭转局面。伍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伍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哎，这是想做低位，
1: 啊，是林炳胜，
0: 林炳胜，
1: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直接给身体，
1: 林炳胜
0: 是
1: 两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伍德温这边反跑，
0: 是，
1: 布朗贴得非常好。
0: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推
1: 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0: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夹击，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狮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伍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

0: 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第九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十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十分，
0: 对啊，
1: 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二十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截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九篮板六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比赛啊六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四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十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五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1: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0: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2: 进攻犯规，
0: 进攻犯规
2: 啊！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市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

0: 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布攻后攻。
0: 哦，李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0: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辉这个点。
0: 对
1: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0: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辉上来第一次出球。
1: 对，
0: 背身单打古德温，
1: 孙铭辉要打古德温，
0: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孙铭辉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0: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1: 没得分啊，现在。
0: 对，
1: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四中零，
0: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1: 对，孙铭辉这下手切球还是挺准，
0: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1: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0: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市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1: 对，这边这个孙铭辉又漏了个篮板球。
0: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1: 对，塔克冲起来，
0: 给身体，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1: 是，
0: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1: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0: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1: 是
0: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1: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0: 对，
1: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0: 塔克的罚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1: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0: 23。
1: 对，像23或者1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0: 哦，上海九市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浙商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94号给了3次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0: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0: 啊，可能也就是6.7秒吧。
1: 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 这次犯规呢能。

0: 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1: 是
0: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2: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2: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王哲林0.6秒，0.6。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球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凶。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
0: 这
1: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打

0: 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1: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0: 对啊，
1: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0: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1: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勇士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0: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1: 马典成保护一下篮下，
0: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1: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0: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要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1: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勇士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危机，福格站得出来。
0: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孙铭辉啊，不着急攻，往内
1: 往内线。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3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0: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时候突然的就地就夹击
1: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3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1: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辉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得没问题。孙铭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0: 还没有，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大王高啊。
1: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0: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1: 对，
0: 这个比赛继续。
1: 上海这边呢是 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这今天就是让闫鹏飞上了，
0: 让闫鹏飞呢。

0: 看一看今天闫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1: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0: 是
1: 现在的防守变还是盯人，
0: 还是盯人，他还是加布朗、啊、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嗯、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0: 是
1: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0: 对，
1: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0: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1: 闫鹏飞，
0: 闫鹏飞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1: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0: 哦、来了，
1: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0: 这球泰山压顶。
1: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0: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1: 对，
0: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哦、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1: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0: 这球断了。哇，
1: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0: 是，他面对李炳胜，李炳胜没那么高。
1: 快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0: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1: 没错，
0: 你看这篮板球，哎，
1: 给的是进攻球权，
0: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1: 王哲林，
0: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1: 这就麻烦了，
0: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1: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0: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闫鹏飞，而且闫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1: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嗯，这张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0: 塔克这个点
1: 又差一点、
0: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1: 数据不理想啊，
0: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1: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0: 对，给的
1: 有一些迟疑，
0: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1: 对，
0: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1: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李金
1: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啊，再造犯规，啊，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

0: 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嗯，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了。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是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步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住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啊，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铮，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前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是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啊，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啊，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了刘铮。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
1: 啊，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0: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0: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0: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李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0: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

0: 这个球吹吹了刘铮的犯规。
1: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0: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0: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啊！
1: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吴金秋今天真厉害。吴金秋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的
0: 直接
1: 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1: 福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0: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稳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1: 布朗
0: 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铮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
0: 啊！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足球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1: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0: 是，
1: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0: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1: 啊，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
0: 啊，上夹击，
1: 提前拆
0: 协防，
1: 刘铮空了，
0: 刘铮这个点
1: 调高了弧度，命中3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后场的出手，
1: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平，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5: 胡金秋
4: 上来接着投，
5: 进入挡拆。
4: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2分钟。
5: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4: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5: 是。
4: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5: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4: 是。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3次犯规。
5: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4: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5: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4: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5: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4: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5: 是，
4: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5: 对，继续的夹击
4: 、
5: 这边又断球了。
4: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哲林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5: 布朗
4: 把球切了。布朗这手快，
5: 是
4: 塔克要三。

0: 换三分能不能来？
1: 进了，
0: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2: 上半场是十中一，
0: 是，
2: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伍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0: 对伍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2: 啊，
0: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2: 福格冲击也中，
0: 对，
2: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0: 是
2: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0: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2: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0: 对，
2: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0: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2: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0: 张镇麟
2: 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0: 对，
2: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世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0: 对，
2: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0: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2: 放
0: 布朗，
2: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0: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2: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0: 对，
2: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0: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那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2: 伍德温也还一个。
0: 是，
2: 伍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0: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2: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0: 对，
2: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0: 再来一三分，
2: 又进，
0: 啊，塔克打开了。
2: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世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0: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2: 这边
0: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2: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0: 又是塔克。
2: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啊，
0: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2: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世呢，前3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2: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2: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2: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2: 是，现在上海九世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2: 啊，哦，
0: 这球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哎，啊，这球伍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2: 浙商证券。伍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0: 对，
2: 这是他第4次失误。要知道，伍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你这个全场3打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2: 上海九世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世单场。

0: 最多就六次失误。
1: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0: 又是一次失误。
1: 对，
0: 十一。

0: 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1: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0: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四次犯规。
1: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0: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1: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0: 二加一
1: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分了，
0: 对，半场十分，现在20分了啊，
1: 这半节球十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0: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1: 是犯规了。
0: 还有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1: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0: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1: 对，
0: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1: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证券，浙江国商。
0: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1: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0: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1: 林炳胜这要突啊，
0: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1: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0: 点到塔克，
1: 对，
0: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侧，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1: 是
0: 拉走、啊、
1: 示意拉走、
0: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1: 要打错位
0: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1: 这球掉进去了
0: 啊，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1: 是
0: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1: 对
0: 啊，古德门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1: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0: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2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鸡独立，后场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1: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温抛投，
1: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0: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1: 是，
0: 两人
1: 夹击，
0: 夹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3犯了。
1: 是。

0: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1: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两分，一场九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那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
1: 啊，是
0: 刘铮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啊，这个夹得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0: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1: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1: 吴潇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球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1: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0: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1: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的，
1: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1: 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智商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1: 对，
0: 不隔了，犯规，
1: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0: 现在的浙江智商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1: 是，
0: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内线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0: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1: 哎。
0: 不拿球不开表，
1: 但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0: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1: 他要消耗时间啊，
0: 对，
1: 他想消耗时间啊，
0: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1: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0: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1: 是
0: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1: 张镇麟
0: 球是栓扣而出，
1: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1: 是
0: 布朗
1: 又杀进来了，
0: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1: 篮板球的
0: 犯规了，
1: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

0: 要意志。
1: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的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2: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0: 是
2: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是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2: 对，
1: 差了10个。
2: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1: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曼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2: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1: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2: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1: 直接启动，
2: 吴潇上的是很大，
1: 对，
2: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2: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2: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
2: 中场西马射箭。
1: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征、李洪权、张振林、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2: 对，刘征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2: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1: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2: 对，
1: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2: 是，
1: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2: 是，张振林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1: 打中，
2: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1: 所以张振林，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2: 对，你像张振林，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1: 对，朱云龙又放空了，
2: 能不能
1: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2: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1: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2: 是，
1: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2: 对，因为
1: 放朱俊龙。
2: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1: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2: 对，
1: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吹了，
2: 吹了，这球吹了。
1: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而且走步
2: 还是吹了，
1: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2: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征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这种都是关键球。
1: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 现在分差是

0: 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1: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1: 你看这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炳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李炳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再回来剩10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1: 犯规。
0: 这是上海的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1: 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李炳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投地手。
1: 换防，这个
0: 8秒。
1: 对，张镇麟换的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1: 哎、
0: 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1: 对，
0: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15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8秒，又剩8秒了。
1: 林炳胜，
0: 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3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4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古德温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4节才领到了第1犯，所以这也只有2犯在身。

0: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1: 他在这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0: 篮板
1: 是。林炳胜，
0: 林炳胜今天关键时刻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林炳胜豁得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九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0: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1: 啊，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三分，
0: 三分又中了，这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

0: 这球几乎是
1: 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0: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1: 布朗
0: 全员发挥。
1: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0: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1: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1: 对，
0: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的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啊，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1: 对。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1: 是。
0: 而使命需要召唤。
1: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市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2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2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印，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佐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
1: Let's for service。
0: 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0: 是。
1: 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布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布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佐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其实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零五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辣的那场比

0: 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往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往前，而且他往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佐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两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佐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国际棋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布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布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布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漂亮，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布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个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

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苏列夫现在对于门西科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 7.7 对 7.2， 到了第二盘小兹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 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
1: Gensler.

0: 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佐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这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0: 是，
1: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

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布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啊，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生，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

0: 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这是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球啊，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这小佐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个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佐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呵呵要的角度过大了。

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0: this one here.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it's just missed it.
1: 嗯，焦萨峰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0: For me, it's wid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0: Yeah.
2: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No, for me, it's just. 这样是二发。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维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列夫也认为是手上球，没打上，有点懊恼。本西克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西克3-2先发领先。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要换一把拍子，小佐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1胜3负。包括22年输给纳达尔，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佐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

0: Toronto。
1: 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0: Messi。
1: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漂亮，好球啊！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布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
0: Kansas。
1: 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
0: 嗯。
1: 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

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祖列夫2-5落后。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分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分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嗯，小祖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往前非常自信啊，你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球啊，漂亮！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

0: 那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兹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

0: 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啊，大卫哈格蒂。
1: Carrot kids.

0: 热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耶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耶夫也有所防备了。这个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Perseverance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杜列夫在对方的第4盘的第1个

0: 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兹维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梅西特有点犹豫了，嗯，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兹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1: Gensler.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祖列夫的老爸

那小兹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二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二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I made the next shot, yeah,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Jakub.
0: Yeah, 这一分应该重打。
1: Replay the point.
0: 这一分要重打。
1: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朱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0: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
1: Messi，
0: 门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 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哇，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兹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

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忽报了擦网。好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兹维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兹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兹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兹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兹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好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爆发，否则一旦

0: 哎，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games。Messi。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往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往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奥塞利印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3记 ace 有5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贝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

0: 发或者是二发啊，号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确实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祖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接一次。
2: Front gets.
0: 发球上网。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那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 4.1， 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k。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特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在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今天的第七

GTS。今天因为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这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guess.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球啊，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

好处，降低拍头啊，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朱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其实小朱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啊，把对方那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哇，今天的第八接也是，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Messi, let's show it separate.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赛当中，最终他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布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

0: 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Time。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波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ir.

儿发。好球，好球。

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江胜。

0: 本当にキャンス。
1: Can't want to cancel.

阿里亚西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Punch 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状态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

漂亮，反拍的一个借力变线。滚网球，科布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是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ouncillor Zimmer.
1: Bene,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out 放 zero。
1: 接发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呼报稍微有一点晚。

他有一些失准。去的发球要了外脚，将阿利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当，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的强势得分，这样科伯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

0: 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剑的表现。十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0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1: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说自己放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金镇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9环也是不错的。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
1: 9环，
0: 吴亦臻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
2: 下一题自己稳住，不行。

0: 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1: 8环，
0: 吴玉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庸镇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

0: 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不能过。
0: 黄宇威，
1: 漂亮，
2: 好，
0: 九环。
1: 朱静怡，保持住，收回来，
2: 保持住。
0: 三发逾期，
1: 漂亮，
0: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
1: 十环，
0: 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4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十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1: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2: 给你保持好，五个年，保持好，漂亮。
0: 嗯，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

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九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国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啊，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世界健美锦标赛冠军郑少中。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组针对背部练习的简单的动作，它采用我们生活中能够常拿到的一些小物件，当然矿泉水啊，你的水壶啊，灌满水的情况下都有一定的分量，就可以成为我们进行练习的主力来源。那我们在长期的生活工作当中会处于久坐状态，很多人可能坐着坐着身体就散了，就容易形成一个含胸塌着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长期作用下可能会使得我们整个背部肌肉会非常的僵硬僵紧，甚至会让我们整个身体姿态变形。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在每坐一段时间就站起来做做活动，进行一些动态的拉伸，甚至可以做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躯体的小物件的一个划船动作。那接下来我们告诉大家如何去完成这个动作。以正面为例哈，我们双脚打开略宽于髋部，来增加整个支撑面，来形成很稳定的支撑。通过屈髋屈膝，使躯干下腹到尽可能30度夹角以下一些，从侧面看大概能够低到这种程度。如果说你抬得太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失去了有效锻炼的意义。

那么双脚站稳了，屈髋屈膝，使我们身体下俯到这个角度之后呢，依然保持躯干整体的中立稳定，那就是要求它处于一个打直的状态，然后将我们的

末端稍作停顿，离心逐渐的换回原位，重新启动动作，配合呼吸。好，缓慢完成，全程有控制去完成这个动作。注意看这个轨迹，是在斜后方的这个轨迹上进行向后抬起，向下匀速下落。那做动作的时候配合呼吸，就是向上到动作的末端吐气，向下吸气，吐气，吸气。我们去着重感受背部的逐渐的收紧，在收紧的顶峰的时候稍带停顿，能够对我们长期被拉长的肌肉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按摩和一个活性的一个状态。那么侧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动作，更全面的来了解动作的完成。首先将动作的初始姿势做好之后，向斜后方的轨迹向上抬起。做动作过程当中呢，我们侧面观察，一定不要做出这样的一个状态。上台到最后的时候，出现髋关节的伸展，包括脊柱的过度的伸展。我们需要的是保持脊柱处于一个打直的状态，维持正常的一个胸椎和腰椎的曲度的情况下，进行肩关节处的充分的后伸即可，就能够使我们整个上背部，包括我们上肢后束，能够很好得到锻炼。OK， 我们再来持续完成几次，保持这样的一个初始状态，然后吐气，吸气，吐气向上，吸气还原，去感觉背部肌肉收紧，全程有效控制。注意还要再提一句，防止做成这样的动作啊！但是这样的话可能会给你的整个背部，包括深层的竖脊肌带来很强的刺激，可能你会感觉训练到了，但其实这样的一个动作背后带来会有不良的后果，会反复过度的伸展我们的胸椎，带来后果也不好，对我们姿态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整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一直要保持躯干保持打直的状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完成肩关节的后伸。那对于很多长期久坐的小伙伴，建议你可以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小时起来能够做3到4组，然后每组做15次左右。如果说我们期待以这个动作来进行局部塑形的话，我们就要换一些更大的重量，让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局部能够真正感觉到大量的血液募集，会有充血的感觉，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到去强化上背部肌肉的一个效果。但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可以完成这个动作，一次完成5组左右，每组完成15次，并且是接近力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重量的使用，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去塑形。所以两种情况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进行相应的练习以及负重的选择。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躯体的条件下做的我们划船的髋卧举动作。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大家好，想必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丁克球中第三板的重要性，这个可以让我们发球方从劣势变为均势。我们的第三板有两种形式可以去进行，第一是长丁克，也就是我们的吊球，第二就是用我们的抽球来完成第三板。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会更加推荐大家进行长丁克，也就是我们的吊球。
1: 现在我给大家教一下如何去打我们第三板吊球，也叫长丁克。第一步是从预备姿势开始，我们采用的握拍是大陆式握拍，我们要屈膝沉臀，拍面打开，让击球点始终保持在我们的身前的位置。我们的击球点尽量在我们的膝盖附近的高度所击球，这样的话更利于我们去控制球的飞行轨迹。第二步就是我们要预判以及迎球，
0: 眼睛盯着球来了之后，我们的身体始终要迎着球去的方向移动，然后找到最佳的击球点。这个时候我们利用的是我们的重心来击球，而非单靠我们的手臂。其实长丁克不需要发太大的力量，对吧？其实只需要我们身体更加稳定的去把我们的球轻轻的推到我们的对面的飞机机区，然后来到往前
1: 推舟。
0: 对对对。
1: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假想一个最高点，
0: 我们老是想着追求最完美的抛物线，可能是擦着网过，但是在这个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失误的风险。那我们与其这样，还不如给自己多一点的容错率，那就是把我们的过网高度提得更高一点，离网子大概1米的样子，
1: 依靠球的重力让它落在我们的这个对方的飞机机线。其实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抛物线的一个轨迹。
0: 然后我们做到了这一步之后，球也在飞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是不是应该跟着一起，
1: 对，跟着快速上到往前，
0: 对，往前进行往前的博弈，不管是丁克也好还是我们的截击也好，然后争取能够顺利且漂亮的拿下这一分。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训练，我们可以从无拍有球的训练开始，用你们的持拍手，那我是左手球员，那我就用左手，右手球员就用你们的右手，然后以钟摆式的形式带着我们的重心一起起伏，去找到这个第三板长丁克吊球的感觉，把球推送过网，推送到对面的非截击区，然后对面在给球的时候，我们会跟着球一起移动，眼睛盯球，跟着球移动，接住扔。好，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连续扔到对面的非截击区，找到这个动作动力链的感觉之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拿上你的拍子，把这个球拖到对面的非截击区，还是一样动脚，眼睛盯住球，跟着球移动，找到你最佳的击球点，在你的膝盖高度左右，在你的身体前面，要有一个比较高的抛物线，让你的球能够更安全地落到对面的非截击区，给到自己争取更多上网的时间。现在我们再一次增加难度，来到我们的底线，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最终完成第三板吊球长丁克的区域。我们先以一个来回的形式去完成，一个正手一个反手，移动找到击球点，推送保证过网高度，给到足够的时间让你来到网前。完成了一个来回之后，我又开始进行我的反拍，如果正手和反手都能做得非常好了之后，那我们来到我们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多板的第三拍吊球。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连续性，连续动脚，打完之后快速回到准备姿势，对，每一个球都去体会一下，找到击球点之后用你的重心去完成你的这次击球。然后通过训练，我可以连续的并且稳定的做到了这个第三拍吊球之后，那最后的时候我们一定为了检验我们的第三拍到底是否是一个成功的第三拍，那就是看你打完这个第三拍之后能不能够快速的来到网前。那你有了每个区域吊球的手上的感觉和训练的实操，相信你在比赛中无论在哪个环节你都可以做好你的长丁克训练。健身动起
2: 来，来载歌载舞吧，
3: 镜头一边是麦田里肆意的绽放，镜头后面

是马老师和孩子们日复一日的训练。前段时间马老师的微电影先放一放火了，全网点赞超230万，治愈了无数人。网友说青春都溢出了屏幕，

0: 我希望我的体育课，体育它只是一种方式，在这个体育的基础上，我们得到了身体上锻炼，得到了身心上的快乐，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在金沙小学，啦啦操不是校队专属，而是每个孩子的必修课。每天的大课间，全校学生涌向操场，人手一对花球，同时跃动。
0: 现在看我们的课，其实它里边有很多东西，啊，它有在跳舞，它也可能跟音乐相关。那孩子们又开心呢，它跟表演又相关。然后其实就是比较丰富，比较多元，没有说定义这个课堂，你只能干什么。这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也不定义每个孩子他的出路，或者他只有什么唯一的出路，没有唯一。
1: 马老师的体育课没有统一的服装，没有固定的模式，无论是跳舞唱歌、侧手翻，还是拍微电影，只要快乐的动起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马老师要做的是用多样态的体育课帮每个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您来到我们这儿看到孩子们呢，包括啥，他是不是好像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校园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体会。其实我觉得，对，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我们这个我们学校或者我们这个当老师的这个希望看到的，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孩子们天天课间呢就下来跑跑闹闹，开开心心的上体育课，就开开心心的该读书就好好读书。其实这样，那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学校。
2: 那我就想问问你们啊，就是马老师，你们觉得就是他在你们眼里是什么样的老师？你们自己
3: 幽默搞笑抽象。
4: 你把所有人想的词都说出来。
5: 我说点真的，其实不是
6: 帅气，
2: 帅气
5: 是必然的。帅气是表面上东西就不要说
7: 了。
4: 笑死我了！
7: 教过，教过，还有一套，
2: 还有一套，哪一套呀？
5: 哪一套？
2: 哪一套？
8: 就是像有时候以前我们练的时候，有时候像暑假训练的时候，老师有可能会给我们买功
9: 课。对，
5: 这叫有一套。
8: 那
5: 这叫不输美女。
10: 对，
2: 那
10: 叫
2: 收
9: 买，
2: 是不是都特别喜欢马老师？
9: 对，
7: 特别喜欢马老师。
0: 朋友们，你们上班累了吗？来，站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学一段舞蹈操。你们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开始。第一段，五六七走。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这是完整的动作，下面我们分解着做一次，准备五六七走。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好，开始第二段，你把梦想带身上啊，预备走。你把梦想带身上，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还有春风吹斜阳。我们再连续的把两节一起做一遍，五六七。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啊，是我们零基础燃脂中的心肺改善。心肺功能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包括你的社交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心肺啊，能帮你完成更好的运动表现，能让你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那么这节课程就让我们一起把心肺功能提升起来，改善起来。来吧，穿好运动鞋、运动服，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课程啦。双腿分开，做一个左右的点滴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心率的激活训练了啊！来，左，右，左脚掌右脚，右脚搂左脚啊！左，右，来，夹手臂了，手臂向后，像滑雪橇一样啊！来，用力甩，鼻吸口呼，很好，来，踏步。哎，在我们心率训练中，我们每一个间奏都不停下来啊，都要做动态的训练。现在我们向前点地，手臂不变，依然是我们滑雪动作。抬头，挺胸，你的手臂要发力，你的肩背要发力，你的腹部也要发力啊！谁的小肚子松松的呢？啊，太棒了！来，踏步。踏起来，不要停下来，让你的心率保持住，很棒。来，现在向后点地，握空拳，向后滑雪，滑起来啊！看一下我们的腰背，背部保持挺直的，不要含胸，把你的胸口展出来，后侧点地，哇，左，右。左右开始我们第一个小高峰小碎步走起来了，屈髋屈膝，我们的脚尖要交替走起来了啊！来，手臂摆起来，把你的马达臀亮出来，鼻吸口呼，双脚快速的交替，对，到你的最快速度冲刺一下，哇，走，右，是不是有点喘了？是不是汗了啊？这就对了，练到位了，并步不变。来，左右摘星星，把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摘下来啊！把你的手臂打开。我们在做手臂训练的时候，手超过你的心脏，你就会感觉到更强的心率。

率的燃烧的感觉。哇，踏步不停啊，让我看到你在动，强度不大是你完全可以完成的，所以我要求你全程强度走起来，手臂摆起来，向前点地，向上向高，升到你的极限啊，来，呼呼，背部发力，手臂用力拽下来，非常棒，很好，来左右，我们接下来后点地啊，手臂要向前抓，你的手臂你的肩背都要发力啊，来向前抓，后侧点地，小肚子收紧啊，我们在燃烧你的心率，同步帮助你做塑形的训练，这节课做完你会发现你的体能变好了，身材紧致了啊，这就是胸上的效果，来自然呼气，第二个小高潮小碎步要来了，做好准备没啊，来四三二一，马达臀开始了，看身体是俯身的，你的臀部能有多快就有多快，你的脚快速的脚底啊，手臂摆起来，有没有感觉到心肺喘喘的，哇这就对了，最后冲刺走起来不要停，哇太棒了，来吧，这节课做完不要直接停下来，跟着老师一起做下并步的训练，调整一下心率，是不是心脏都砰砰跳了啊，有没有感觉砰砰砰，这就练到位了啊，这首歌曲要的就是这个感觉，你的心率的提升，你的心肺的扬起啊，当你的心肺提升起来之后，你的运动表现生活质量都会极大的提高，好了，慢慢的把你的并步结束，这节课程也准备结束了，喜欢老师课程同学，咱们下期健身动起来见。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今天我国华北、黄淮高温持续，局地有雷雨，江南、华南多分散性的降雨，天气闷热，大家户外锻炼要注意防暑，合理安排运动时间。
0: 北京时间昨天，2026到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亚冠二级联赛抽签仪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中超共有三支球队获得了新赛季亚战参赛席位。上海海港、北京国安出战亚冠精英联赛，上海申花出征亚冠二级联赛。
1: 中超旧将艾哈迈多夫参与了亚冠精英联赛的抽签仪式。新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共有16支参赛队伍，每支球队完成4个主场、4个客场，共8场较量，前8名晋级淘汰赛。中国足坛名宿范志毅参与了亚冠二级联赛的抽签，上海申花落位 G 组，将通过小组的双循环较量争夺出线资格。
0: 随着抽签尘埃落定，中超球队的新赛季亚冠征途对手也全部确定了，他们将在9月份开启亚冠征程。好了，更多的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展开第二个比赛日争夺，女单赛场，赛会4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1逆转中国香港的卢善恩，晋级32强。两队国羽女双组合刘胜舒、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均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男双赛场上演国羽队友之争，胡科员林翔毅击败陈柏杨、刘毅，跻身16强。黄迪刘洋输给一对马来西亚组合，无缘晋级。2026年国际曲棍球联合会世界杯昨天继续在荷兰和比利时进行，位于荷兰赛区的中国队以4-2战胜英格兰队，取得小组赛首胜。邹美荣本场独中2元，陈阳、刘晨晨各进一球。目前中国女区以1胜1平暂居 D 组第二。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中国队队长翁梓霞第200次代表国家队出战。

0: 在印度进行的国际篮联18岁以下男篮亚洲杯昨天结束了小组赛争夺，中国队96-58大胜伊朗队，小组赛三战全胜晋级八强。球队首发中锋李俊贤表现出色，得到17分7个篮板的同时，防守端还送出6次封盖。北京时间昨夜今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单打第三轮继续进行。8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因伤退赛，王昕宇不战而胜，职业生涯首次闯入辛辛那提16强。双打第二轮，中国组合蒋昕宇、张帅直落两盘战胜艾克里、格力森，晋级8强。中超联赛第18轮的一场补赛昨晚进行，北京国安3-0，时隔7年再度在客场击败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凭借一波4连胜上升到积分榜第2名。
1: 首先来关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女单的散会4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1逆转中国香港的卢善恩晋级32强。
2: 陈雨菲现世界排名第4，卢善恩排名第68。首局一上来，陈雨菲依旧是比较慢热，尤其是对场馆风向还不太适应。直到这一局的后半段，陈雨菲才努力填平了分差。但是16平之后，卢善恩先是凭借一个幸运的擦网球再度领先。随后，他在网前抓住了陈雨菲回球质量不高的机会，连续取分，最终以21-18先下一城。
3: 我第一局的时候是逆风局，所以我比较敢打，比较敢拉开，敢打，敢攻，用这个优势来第一局就全速去冲他。
4: 其实也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因为第一场球，然后包括整个状态都还不是特别好，然后在场上的风向呢，对场地的适应也都还只是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嘛，所以第一场球会比较辛苦，其实自己也准备到。
2: 在经历首局的适应之后，陈雨菲随后渐入佳境，无论是节奏还是落点都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第二局开局，她打了对手一个15-2，并以21-8速胜扳平了大比分。第三局，陈雨菲依旧展现出实力碾压的竞技水平，多拍回合中四号种子总是不慌不忙，轻描淡写打出绝佳落点。21-11，陈雨菲最终以一记轻挑后场结束决胜局争夺，大比分2-1逆转获胜晋级32强。
4: 我觉得后面自己速度提起来之后，整体还是比较主动的去控制的话，对，其实就没有那么辛苦。目标肯定是想要去争取这个冠军，但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梦想，只是一个目标。我更需要的是去加强自身的整体的思想也好，整体的能力也好，然后包括从过程中去学习到东西，吸取到经验，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女双同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连赢2局击败了越南组合范诗妙丽、范诗庆晋级16强。
5: 身穿红色球衣的刘胜舒、谭宁本轮的对手是越南的范诗妙丽、范诗庆组合，双方是第一次交手。一开局，刘胜舒、谭宁慢慢适应对手节奏，试探对手的击球路数。在双方战至5-5平之后，胜谭组合连拿3分，逐渐掌握场上主动。本局后半段，二人慢慢将比分拉开，以21-10赢下第一局。
6: 也是今天在场上，主要还是适应一下这个场地的整体的风向的一个感觉，然后做好了就是多拍的准备，然后也要打得耐心一点，因为第一场球都很难打嘛。
5: 提前做足了困难的准备，头号种子刘胜舒、谭宁在首局适应了场地和对手之后，在第二局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他们以21-11赢下第二局，这样他们就以大比分2-0击败越南组合，晋级女双16强。
6: 对这对对手赛前准备比较充分吧，因为没有打过，也算是第一次交手。然后，我们不管是对对手的准备，还是对我们自己的准备，包括各种场馆风向的准备，都是比较充分的。所以，也很开心能够进到下一轮吧。我们其实没有去想太后面的球，我们现在也是在全力以赴准备周四的比赛吧。我们不会。

0: 去把目标放得太大太远，也不会去想那么不实际的东西，我们还是做好我们自己。
1: 赛会四号种子，中国组合贾一凡、张舒娴战胜了中国香港组合吕乐乐、曾小欣，顺利跻身十六强。
2: 四号种子贾一凡、张舒娴首轮轮空，他们的对手吕乐乐、曾小欣世界排名第33位。此前双方从未有过交手，贾一凡、张舒娴全程牢牢掌控场上节奏，网前小球细致，后场进攻的压制力十足，他们稳扎稳打，以21-13拿下首局。
0: 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就是进入状态进入得很快，因为我们也知道场馆的这个风向比较大，而且就是也是我们两个的第一场球，所以在赛前的准备上面我们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今天打得还是很顺利。我们第一局在逆风的那一边，可能就是我们的速度啊就是会更快一些，他们顺风确实我觉得不太好打，所以我们第一局赢了之后，我们也是心态也会更加的平稳一些。
2: 第二局，中国组合进一步加快攻防节奏，逼迫对手频频出现失误，迅速地以21-10大比分2-0拿下比赛，顺利晋级女双十六强。
3: 因为有一些顺逆风和侧风的影响嘛，然后我觉得，包括我们的对手昨天他们其实打了一场比赛，我觉得会比我们更加多适应一下这个场地，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积极去调动，所以刚开始落后我觉得两个人也没有很着急，就觉得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0: 其实赛前并没有做很系统的训练，因为之前一直有腰伤的困扰，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既然站在场上，我既然来了，那我们的目标就要冲到最后。
3: 我们应该是后天才有比赛，然后可能明天多休息多准备，然后希望下一场比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1: 男双赛场昨天上演了中国德比，胡科元、林翔毅直落两局战胜了七号种子队友陈博洋、刘毅，挺进十六强。
4: 替补拿到世锦赛门票的胡科元、林翔毅身穿黄色球衣，对阵上届世锦赛男双亚军陈博洋、刘毅。比赛中胡林组合心态更为放松，战术执行更为坚决，他们以21-18锁定胜利，挺进十六强。
5: 今天我们做的比较好的还是心态上吧，因为对面毕竟也是我们大队员，然后心态可能没有我们做的好，可能还是有点包袱，但我们这边还是打得放得比较开，然后也相信同伴吧，同伴说的战术都在执行做。
6: 对手毕竟实力比较强，然后我们要做好打不死他们的准备，就是可能我们打得很漂亮，但是都被对面接过来了之后，我们这边心态要就是有这样的准备吧。
7: 我觉得他们就像我们去年我们吧，就是他们以冲击的姿态吧，我们也没有说把姿态放得多高，反正就是可能没有去年发挥的好吧，只是去年是可能更放得开一点嘛。
4: 这场胜利给胡科元、林翔毅带来更多信心，他们下一轮将面对13号种子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
5: 赢了也是世界赛前10的选手，所以肯定还是有信心增加的。
6: 每一场比赛都是一种历练嘛，然后我还是希望能把过程做好，然后打出水平。
1: 另外一场男双比赛，中国组合黄迪、刘洋0-2不敌马来西亚组合万伟聪、郑凯文，无缘十六强。
4: 上一轮比赛，黄迪在第二局时意外崴了脚，尽管之后及时做了处理，但本场比赛他在场上的移动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首局他们以14-21告负。
8: 今天同伴他昨天在第二局的时候脚有点就是受伤，然后很多后场球他其实没办法去全力的去进攻嘛。今天还是我主要是在后场进攻，到第二局逆风边的时候我攻的就是不是特别好，因为一直被别人顶在后场，然后最后别人逼上来，我们自己手上会有一些失误吧。
4: 第二局马来西亚组合凭借默契的配合，前后场衔接流畅，持续向中国队后场施压，黄迪、刘洋的进攻受到了限制。尽管之后中国队小伙子们不断变换落点，拼杀多拍，却始终难以拉近分差，最终他们以15-21再丢一局，大比分0-2落败，止步32强。
8: 觉得可能第一次体验这种大型的这种比赛，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受吧，然后也对自己后面的比赛会有一些这种新的这种感觉吧。

0: 然后还是可以看到就是一些高水平的选手在场上的一些战术啊，包括说他们的技术也好，就是可以在后面的训练中去补强嘛。
1: 国际选手方面，三届赛会女单冠军日本名将山口茜战胜了越南选手阮翠玲，晋级32强。身穿蓝色比赛服的山口茜现世界排名第二，阮翠玲现世界排名第25。首局山口茜率先建立起7-3的领先优势，不过随后阮翠玲连续得分将比分反超。技术间歇过后，山口茜调整回了状态，重新占据场上主动，她以21-12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开局阶段，双方比分咬得很紧，不过很快山口茜就掌控了场上局面，最终她以21-10拿下这一局，大比分2-0晋级32强。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场馆，第一局的时候风向把控这类问题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因此出现了不少失误，现在我没有伤病，状态也不错，能来这里参赛我觉得挺好的，而且今天打得也不错，对此我感到很开心。男单赛场，赛会五号种子身穿白色上衣的法国选手小波波夫遭到日本选手西本全太的强力冲击，他先是以17-21输掉首局，第二局他与对手战至19平，然而在关键时刻他两度出现失误，最终以19-21输掉这一局，大比分0-2不敌对手，爆冷出局。羽毛球世锦赛今天继续进行，来看一下中国选手的重点赛程。
2: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将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国羽女单方面，王芷怡、陈雨菲、韩月均会登场，男单选手李诗峰也将出战，女双组合李怡静、罗徐敏、罗毅、王听歌，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将展开32进16的争夺。此外，由冯彦哲、黄东萍领衔的4对中国混双组合也将与各自对手展开较量。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从下午3:30开始为您直播，体育频道从晚上6:30开始为您呈现，欢迎到时收看。
1: 稍后请看，中国女区4-2战胜英格兰队，取得世界杯小组赛首胜。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欢迎回来。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2026年的

0: 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本届亚运会的东京残火仪式昨天在国立竞技场举行，这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按照组委会的安排，本月20号在广岛，22号在名古屋，还将进行2次火种采集仪式。此后，3地的火种将会汇聚成为本届亚运会火种，正式启动火炬传递。此外，本届亚运会体操项目的比赛将于9月21号到25号来进行。中国男队计划派出张博恒、邹静媛、蓝星宇、孙伟和田浩参赛。眼下距离比赛开始只剩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小伙子们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备战计划。
1: 每到亚运年，中国体操队的队员们都格外忙碌，因为亚运会和世锦赛往往赛期很近，队伍面临着排兵布阵的压力。不少主力队员也不得不接受双线作战的考验，这一次也不例外。张博恒在杭州亚运会上一举拿下3金1银，大放异彩。今年他将接连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和鹿特丹世锦赛。作为男队队长，他把责任主动扛到了自己的肩上。
2: 因为这是我第2次备战亚运会嘛，然后跟世锦赛也离得比较近，然后其实领导也考虑过我是否要参加，因为短时间内可能需要比30多套，大概在1个月之内，甚至有可能40套都有可能，因为还包括赛台嘛，会不会比较疲惫？但是我自己也是主动请缨，说我没有问题，虽然困难肯定会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严峻，也更多，还是人家的主场，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应该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迎难而上，然后去主动地面对很多自己想得到以及想不到的困难，然后去战胜它并且吸收它。
1: 张博恒身上最可贵的不是他世界冠军的头衔，也不是金牌数字的累加，而是在26岁的年纪，他依旧不怕失败，愿意为学习新动作承担失误的风险。亚运会的全能比赛他计划上满难度，用行动诠释着全能战士的责任和担当。
2: 你像日本，他在亚运会他是东道主嘛，我们可能就会面临水土不服啊，包括在日本有很多对于我们来说的不便，我觉得这些我们都会去提前做好功课。我可能会使用全难度，然后去争夺这枚奖牌金牌，然后包括我们的团体也是。因为这可能也是我第一次去尝试用全难度去比全能比赛。
1: 28岁的邹静媛即将迎来自己的第3届亚运会，她在雅加达和杭州亚运会均拿到了团体和双杠的金牌。本次计划参加双杠、鞍马和吊环3个项目。因为肩伤，她的训练受到不小的影响，但作为队里经验最丰富的老将，她有信心迎接亚运会和世锦赛的双重考验。
3: 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有自信，对，然后把困难也想到，我觉得赛场中会遇到很多突发的事件嘛，但是我们始终要相信我们的目标，而且我们在当中，然后有博恒队长，我们也是沟通特别好，而且也是从亚运会开始，我们就一直他作为队长，我们也一直在配合吧，然后其实我们磨合都是越来越好的。然后现在也有更多的年轻运动员上来吧，然后他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蓝星宇在上届亚运会上夺得团体和吊环的金牌，全能也跻身前3名。本次亚运会除了要在团体上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他的另一个心愿就是蝉联吊环的冠军。
4: 不是规则的变化，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对动作的注意力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集中，但是我也希望去用时间跟那个平时的训练的强度来克服这一点。
1: 31岁的老将孙伟即将迎来自己的第2次亚运之旅。作为主要为团体赛补项的全能选手，孙伟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保持体能并且稳定发挥。作为5名选手中唯一的超级奶爸，他还有个特殊的任务，要给正在学习体操的儿子做好榜样。
5: 200级下不来了，
6: 已经开始启蒙了，已经开始。对，小吊倒立，小前空翻做的，只要我比赛，他都会看。对，他妈妈都会给他，不管用什么渠道啊，都会看视频。完了以后，他会跟爸爸学习。因为我现在主打的就是一个团体缺什么我上什么。对，因为现在也年纪也比较大，如果能争取一次上一次机会，也是

0: 给孩子做一个，我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榜样。
1: 年龄最小的田浩将首次参加亚运会和随后的世锦赛，他的单杠和自由操上半年都有所提升，小伙子也在期待着在比赛中检验训练成果。
2: 跟我组队的都是些大哥，往常都是在电视上看他们，然后这次是非常珍惜跟他们并肩作战。相较于上半年，我肯定是有很大的提升的，然后我在各个项目上都有所突破，然后在这个跟日本队也是今年第二次交锋了，然后可能比上半年的亚锦赛他们队伍要更强，当然我们肯定不弱。
1: 本次亚运会中日男队的较量将是体操赛场的一大看点，中国体操队将坚持团体力争冠军，优势单项确保冠军，锤炼新人队伍，夯实人才梯队的思路，抓紧最后的冲刺时刻，全力备战。
3: 这是什么歌？
4: 其实我很在意输赢，但是我不在意那些小输小赢，我要赢的是最终的洛杉矶奥运会。然后这沿途之中肯定会经历很多东西，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也好，我觉得都是我自己吸收的一部分，也是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一种经验。我觉得如果我自己能够吸收进去，转化为我更好的动力，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成功不在我，但成功必有我，就这种感觉。
5: 2026国际曲棍球联合会世界杯继续在比利时与荷兰进行，女子 D 组位于荷兰赛区的中国队昨天以4-2战胜了英格兰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6: 中国队在首场比赛中与印度队2-2战平，本场和英格兰队的比赛也成为关乎出线席位的关键之战。此役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在第二节将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姑娘们展现出了默契的团队配合和精湛的个人技术，邹媚荣、陈阳和刘晨晨各自建功，中国女曲一举建立3-0的领先优势。第三节比赛，邹媚荣打进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中国队也取得4-0的领先。尽管英格兰队在第四节打入两球，但这不足以改变胜负结果。中国队最终以4-2战胜对手，取得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胜。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队长欧子霞第200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国女曲取得胜利。欧子霞表示自己非常开心。
7: 我觉得其实总的来说的话，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挺艰难的，英国队其实给我们的压力特别大，然后我觉得也是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吧，然后团结一心，很艰难地战胜了这场比赛。我能就是在国际上去今天进行我的第200场比赛，我非常的荣幸，因为其实从世界来说的话，能为自己的国家去征战200场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然后能赢下这场比赛我也非常的开心。
6: 此役过后，中国队1-1暂居 D 组第二，小组赛最后一场中国女曲将对阵南非队，根据赛制小组前2名晋级8强。
5: 在印度进行的国际篮联18岁以下男篮亚洲杯昨天结束了小组赛的争夺，中国队96-58大胜伊朗队，小组赛3战全胜晋级8强。
6: 面对此前同样2战全胜的伊朗队，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从开场就充分利用自己在内线的身高优势，其中首发中锋李俊贤发挥非常亮眼，球队的前13分他一个人就包揽了其中的9分，而在防守端，2.10米的李俊贤也多次贡献封盖，让伊朗队在内线得分非常艰难。随着杨逸轩在底角命中3分，首节结束时，中国队已经以29-17领先了12分。第二节，李俊贤延续着自己在攻防两端极具存在感的表现，全场比赛，李俊贤9投8中，得到17分、7个篮板。防守端则是送出了6次封盖，而球队另外一位中锋赵博鑫同样发挥出色，贡献了13分、10个篮板的2双数据。中国队本场在内线占尽优势，禁区得分是伊朗队的整整2倍，2分球命中率则是超过了65%。随着两队分差来到30分以上，比赛也失去了悬念。最终，中国队大胜伊朗队38分。3战全胜晋级8强。在8月21日进行的1/4决赛中，中国队将对阵菲律宾和叙利亚队的胜者。

0: 中超联赛第十八轮的一场补赛昨晚进行，北京国安客场3-0战胜了上海申花，取得四连胜。
1: 此役是上海申花新任主帅米洛耶维奇执教球队的第一场比赛。上半场，申花在大部分时间里场面占优，并多次打出威胁进攻。但是北京国安的门将侯森始终保持着专注度，他屡次化解申花队射门。申花得势不得分，反倒是国安在第42分钟打破僵局。塞尔吉尼奥左路传中，拉姆斯的头球攻门先被扑出，随后他补射得手，国安队1-0领先。中场休息之前，申花本有扳平比分的机会，但是特谢拉这次的包抄射门也被侯森用脚挡出，随后国安门将又扑出了阿苏埃的远射。侯森本场比赛贡献8次扑救，是国安队的一大功臣。下半场国安队打出了高效反击，是他们的另外一把取胜之势。第73分钟，国安队后场抢断，拉莫斯直传法比奥，后者带球推进并助攻曹永进完成破门。整个进攻国安队只用了3脚传递，积极拼抢和快速转换是蒙哥马利为国安队带来的核心战术，球员们也用不惜体力的奔跑贯彻教练的布置。第86分钟，国安队再入一球，贾非凡长传策动，张玉宁送出妙传，张稀哲完成进球。最终北京国安3-0，时隔7年再度在客场击败上海申花，国安队凭借着一波4连胜上升到积分榜第2位。
2: 首先从玉宁还有那个法比奥，他们用自己不惜这些体力一直玩命的奔跑，一直给我们那个防守建造一个堡垒，所以我们才能众志成城把比赛拿下来。
3: 在上海申花和北京国安的补赛后，目前中超联赛第18轮还有3场比赛仍未进行。今天19:30，我台奥林匹克频道将直播第18轮的另一场补赛，由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大连英博。
0: 稍后请看，罗德里正式加盟巴萨，红蓝军团迎来世界杯金球先生。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足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塞罗那俱乐部官方宣布，美加墨世界杯金球先生30岁的西班牙中场罗德里正式加盟红蓝军团。
1: 巴塞罗那俱乐部官方消息，球队与曼城就罗德里的转会达成协议，罗德里正式加盟球队，双方签约至2030年。

据悉，罗德里的转会费总价近6500万英镑。罗德里可谓世界足坛极具影响力的球员之一，效力于曼城期间，他带领蓝月亮实现

0: 最终转会告吹。罗德里今年夏天代表西班牙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作为主力帮助斗牛士军团捧得大力神杯，并荣膺世界杯金球奖。巴萨原本阵中就拥有亚马尔、佩德里、库巴西等西班牙队的主力成员，随着罗德里的加盟，巴萨新赛季的阵容将更加豪华。
1: 我很高兴加盟这家俱乐部，我现在的感觉很棒。现在我们要专注于赢得一切。我们有很优秀的球员，我相信我们将创造一些历史，不论是在欧冠还是在西甲联赛当中。我很高兴能与这些球员们合作。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目标都会在赛季结束时成为现实，这是所有人的愿望。
0: 巴萨官宣罗德里加盟，迎来新成员。西甲另外一家豪门皇家马德里也有动作，他们举办了新任主教练穆里尼奥的亮相仪式。第二次拿起皇马教鞭的穆帅表示，此次执教如同回家一样亲切。
2: 从职业角度来说，皇马就是所有教练的终极目标，对一些球员也一样。从情感层面，对我来说就是回家了，比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感触更深。当年我是抱着登顶的雄心来的，这次当然也有同样的目标，同时我也感到了归属感和温情。
3: 我们来关注网球。北京时间昨夜清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单打第三轮的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希雨的对手八号种子斯维托利娜由于右脚踝受伤退出了比赛，王希雨不战而胜，职业生涯首次闯入辛辛那提16强。下一轮他将会面对美国选手基斯。双打第二轮，中国组合蒋欣瑜、张帅16-1和6-2直落两盘战胜了艾克里、格力森，晋级八强。再来关注国际选手方面，五号种子米拉安德烈耶娃是6-1和7-6战胜了印尼选手曾丽美，晋级16强。
4: 米拉安德烈耶娃自法网夺冠后状态持续低迷，本场比赛位于画面上方的安德烈耶娃在首局就实现破发，仅用时28分钟就以6-1轻松赢下首盘。然而第二盘却是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鏖战，曾丽美反手技术单一，依赖切削被安德烈耶娃一一化解。在4-5落后时，曾丽美展现出顽强的斗志，正手进攻火力全开，挽救两个赛点，两人都没能实现破发，战至6-6。比赛进入抢七，安德烈耶娃一记巧妙的正手直线打得曾丽美措手不及，最终小米辣赢下抢七，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晋级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十号种子科斯丘克。这两盘的走势天差地别，第一盘我掌控着局面，他有一些非受迫性失误让我赢得了更多分。第二盘则完全不一样，好几次比赛我都在第二盘开始有些紧张，他打出了更多的制胜分，失误也更少。我本来有很多机会能够更早结束比赛，总之很开心最后能够赢下第二盘。另一场比赛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展开，四号种子高夫直落两盘，以6-1和一盘抢七战胜李吉妮，取得对同胞的4连胜，晋级16强。
3: 好，再来看男子方面 ，ATP 1000辛辛那提大师在北京时间昨夜清晨继续展开男单第三轮较量，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直落两盘战胜了13号种子卢布列夫，职业生涯首次晋级大师赛男单16强。
0: 上一轮画面下方的卢布列夫遭遇辛辛那提的酷热天气，一度将头放到了冰桶里降温。本轮面对博尔热斯，卢布列夫又是在日常正午时段亮相。开场后脾气火爆的13号种子在炎热的天气下进攻急躁，失误不断，一度以2-5落后。虽然第八局保发成功，但在随后博尔热斯的发球胜盘局当中，两人多次平分之后，葡萄牙人在第五个盘点成功兑现，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嘴里一直念念有词的卢布列夫继续受到情绪的干扰，全场比赛卢布列夫在主要数据统计上全面落后。13号种子在第五局遭到葡萄牙人破发，后者也将这一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最终博尔热斯以

0: 6-4再胜一盘，2-0击败卢布列夫，职业生涯首次晋级大师赛男单16强。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将是淘汰了梅德韦杰夫的布兰登中岛。另外一场比赛，美国名将6号种子弗里茨以6-3、6-4击败了梅里达，本赛季继迈阿密大师赛后再次打进 ATP 1000大师赛男单16强。他将和资格赛晋级选手奥康尼尔争夺一个8强席位。
1: 中国滑雪登山集训队目前正在云南省体育工作大队进行着高原夏训。昨天上午，24名队员分成了3组，分别开展了最大力量、登山和滑轮训练，训练的强度着实不小。我们记者也是全程参与其中，下面来跟随镜头，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运动员们的训练生活吧。
2: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训练计划呢，一早就是在体能馆进行最大力量训练，之后我们会去进行登山训练，下午还会有一个骑行训练。想跟大家分享啊，每天早晨运动员们会收到这样一个训练表，里面会详细记录训练的环节、流程、睡眠质量、肌肉疼痛部位指数、内部负荷。我想说最大力量训练呢，是简单的说就是训练我们的神经系统和肌肉。我早晨跟运动员聊天的时候还聊到一个就是睡眠质量的问题，运动员说我们的窗外啊会有大货车经过，我睡得特别沉，就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运动员说他要是要戴耳机的，也就对应了我们神经系统的训练，就是他的神经系统是非常敏锐的，经过训练之后，也就是他的最大唤醒度非常高，这在我们的比赛和训练中对运动员都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相应的在生活中他们的这个神经敏锐度就会影响他们的训练质量。我们就先在体能馆跟随他们的最大力量训练。
3: 运动员前期储备的肌肉耐力跟肌肉肥大，就是我们的肌肉量，把它转化成我们能一次能完成的最大能力，这个最大力量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步的功率输出，就是每运动员单腿的去蹬地的这个力量去做储备的。
4: 我们所练的不光是动作本身，还得有速度，这样才能把健身房获得的良好控制力真正用到雪上。
5: 我们就是蹲的自己最大的一个重量，可能会比较费劲儿，但是你得要蹲才会长一些力量呀，爆发，所以你要去克服。
2: 我们从体能馆转场到这里了，一路是开车过来的，路上风景很好，但我们看到路也很窄。现在我所在的这地方叫呈贡18台，目前的海拔是2000多一点，爬到山顶，运动员们正在那里训练，是2400左右，目前的温度是19度，还很适合运动员训练爬山。走吧，登山训练。
6: 滑雪登山是一个在山上甚至在海拔的地方比赛的一种项目。来到云南的海拔上呢，主要就是这个增加这个心肺和这个适应这种在山上海拔上训练的，增加这个血红蛋白这些。
7: 我以前是练冬季两项的，越野滑雪加上那个射击嘛，滑完之后进入射击准备动作也是要把那个枪摘下来，然后放那个杖，就是转换，和我们在滑登山转换有点像。
8: 我最开始是练的是中长跑，我2017年的时候练过一冬天的滑登山，当时也是练中长跑，当时我的可能心肺就对我这个项目很有帮助。然后但是我们在平原嘛，可能就海拔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困难，需要适应。
2: 采访中发生了很戏剧性的一幕，我们还没有爬到运动员训练的地方，他们已经往下面跑了，并且现在下雨了，大家看我的头发一缕一缕的。运动员们也是在这种变化的天气里进行训练，哇，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我在想中午饭他们会不会吃的很多。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

0: 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欢迎回来。第六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昨天在北京结束了16强赛的较量，最终中国棋手中有7人进入8强，外国棋手仅剩韩国的申真须1人。
5: 中国棋手带着巨大的人数优势进入16强赛，出战的13人有3场外战，其中焦点之战当属李维清与韩国申真须的对抗。此役李维清直白，双方在前半盘争夺得十分激烈，形势也十分接近。中盘战斗中，李维清对形势判断比较悲观，选择结争一争胜负，最终由于结彩选择错误，导致全局顿时崩溃，申真须得以晋级。在另外2盘外战中，杨凯文执黑中盘战胜了日本的伊利寮，许家阳执黑淘汰了日本的枝野虎丸，至此日本棋手集体出局。在5场中国棋手之间的比赛中，丁浩直白击败了王楚轩，小将李泽睿继前2轮分别战胜了女棋手陈一鸣和韩国老将穆振硕之后，本轮又淘汰了黄云松，职业生涯首次进入世界大�赛就闯入8强。其余3盘比赛，党一飞击败了涂小雨，杨鼎新战胜了赵晨宇，范印淘汰老将陀嘉熙。
4: 2026赛季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昨天在河北张家口结束了第10轮比赛，领头羊上海星小木以2-1力克江苏国元V3，继续位居积分榜首位。
6: 今年女子围甲联赛最大的悬念在于曾5夺联赛亚军的老牌劲旅上海队能否首次登顶冠军。赛季过半，上海星小木以7胜2负独自领先。本轮比赛他们遭遇强敌江苏国元 V3。 本赛季从成都队回归的唐佳文表现抢眼，作为队中绝对主力，他直白大胜王晨星。老将芮乃伟不遑多让，直白力克江苏队新秀李思璇。虽然唐毅不敌于之莹，但上海星小木仍以2-1击败对手，全取2分。其他比赛，排名第2和第3的成都融合队和杭州云林决破队都战胜了对手，积分榜前3位保持不变。
4: 日前，2026希望杯大湾区国际青少年俱乐部邀请赛在广东落下帷幕，泰国五里南联U17夺得了最终的冠军。
7: 本届赛事以让天赋被世界看见为主题，集结了广东本土 U17 代表队、梅州客家 U17 队、欧塞尔、诺丁汉森林、贝尔格莱德游击队、五里南联、大田韩亚市民和惠灵顿凤凰共7个国家、8支海内外梯队，近300名多国青年球员同场竞技。在广东省人民体育场进行的决赛中，泰国五里南联U17以2-0战胜贝尔格莱德游击U17，

0: 获冠军。我觉得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这次比赛，因为有很多个国家的球队参加。我很荣幸能拿到这次冠军，因为所有参赛队的水平都很高。
1: 好，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2026青海钢察生态欢乐跑在青海湖北岸的环湖西路举行，赛事设置10公里专业挑战组和5公里亲子生态体验组两个组别，近1000人报名参加，最终董美军和柴拉战分别获得了男女10公里专业挑战组冠军。近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北部赛区活动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宝清镇建设村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天津等10个省区市的16支代表队齐聚黑土地，共赴一场属于农民朋友的篮球盛会。近日上海明日之星篮球争冠赛在上海体育馆落幕，决赛中来自西班牙和美国的两支队伍打得难解难分，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职业篮球实验室 U18 精英队89-88险胜获得冠军。昨天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县收官，北部赛区约300名飞手在公开组、少年组和女子组三个组别展开低空 F1 竞速对决，最终北京极翼队易子纯获得公开组冠军。日前2026年鱼社云竹湖铁人三项公开赛在山西省鱼社县云竹湖开赛，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的60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赛事设 T100 全程距离、T100 半程距离等多个项目，为不同年龄和运动水平的参赛者提供多元化挑战平台。
1: 来看健康早间操，今天让我们来和匹克球全国冠军们一起学习一下如何打好匹克球的第三拍击球，这也是比赛中最重要的一拍，大家一起练起来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这期我们要学习的是
3: 第三拍的选择。

第三拍击球是匹克球比赛当中最重要的一拍，它关系着我们打完这一拍之后能不能去到网前。因为数据显示，在网前的选手和对方在底线的选手如果发生对阵的话，他的胜率网前人高达70%。所以说作为底线的人，我的首要目的一定是想办法移动到网前。那么第三拍有很多选择，我可以选择打长丁克球，也可以使用正反手抽球。第三拍击球打到什么样的效果我才应该向前移动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果我们的第三拍选择长丁克击球，第一种情况，我的长丁克质量不错，飞行的速度比较慢，球下坠的比较明显，我的对手也就是网前的人是在低位进行击球，此时呢我们就应该果断的向前移动，尽量去靠近飞接击线。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在低位进行击球，我是可以比较容易的移动到飞接击线的，因为对方在低位击球他不容易发起进攻，因为他强行发力的话球会飞得比较高，他没有办法给我造成太大的威胁，此时我上网是比较安全的。第二种情况，如果我的长丁克球对手是在中位进行击球的，通常是网带或者略高于网带的位置，此时呢我们就不能直接上到飞接击线，而是上到球场的1/2处使用重置球进行防守。如果我的重置球质量还可以，此时我们再来到飞接击线。第三种情况，如果我们的长丁克打得比较高，是高位的球，那对方可能会在肩膀的高度进行向下击球，那这种球通常威胁性比较大，我们此时就不应该向前移动，我们应该留在底线的位置先进行防守。如果他的下一拍球我们能把球的高度打下来，那我们此时再向前移动，去在1/2处打重置球。如果我们这个防守球质量很高，能够把球打到对方的低位，那我们相应的就可以大胆的向前移动。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对方的接发球比较好，我们不好打长丁克，或是我们的抽球水平比较高，

0: 就可以选择进行抽球。抽球之后也不要急于上网，因为此时对方的截击应该是防守状态，它的速度会变慢。这时候我们再进行长钉客，再去根据球的质量选择向前移动。
1: 无论是长钉客吊球还是底线的大力抽球，我们都是为了快速的来到网前。
0: 学了这么多的技术，希望大家多多练习，活学活用，在匹克球场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快来加入我们吧。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一起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多云，24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9到27度，沈阳多云，21到30度，呼和浩特晴，16到31度，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银川晴，19到33度，西宁晴，11到27度，兰州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23到30度，成都阴，22到29度，重庆小雨，26到32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济南阴，24到31度，合肥阴，25度。

0: 到三十一度，南昌多云二十八到三十五度，杭州多云二十七到三十四度，福州小雨二十七到三十四度，南宁中雨二十五到三十二度，海口中雨二十五到三十度，广州雷阵雨二十六到三十四度。
1: 体育频道今天依旧有精彩的赛事直播，为您做一个预告。晚上的六点半为您直播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羽毛球世锦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2: 祝您早安。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